繁忙时段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主城区的道路通行状况。那么由于天气的影响呢，发现主城区不少路段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啊，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关注一下在桥西开发区附近啊，人民西路与威海北路的交汇路口与威海路的交汇路段啊，目前出现了拥堵情况。这个是在我们的主干道靠近紫薇花园小区的南侧路段。另外，关注到在我们的我们桥西的颐和路啊，颐和路与福清路及幸福大道的交汇路段也出现了拥堵情况，具体位置呢是靠近扬州路实验小学的南侧路段，其中一小部分拥堵的这个路段还处于周口河桥面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我们继续关注在幸福南路与彭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向南一直延伸到长江路的交汇路口啊，并且顺着长江路向东延伸到这个灌南中等专业学校的北门附近，这一条路段呈 L 型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拥堵情况。另外呢，继续关注一下在迎宾南路与长江路的交汇路段也出现了拥堵情况，具体位置靠近这个嘉荣翰林苑小区的东侧路段。另外，关注一下在扬州北路与沿河路的交汇路口向北延伸，经过新港大道啊，经过新港大道的交汇路口，继续向北一直到青龙路的路口处，这条路段目前都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啊。这边呢是靠近我们的这个同天首府小区、新城华府小区的东侧路段，一直向北延伸到惠泽高级中学附近。并且呢，在与新港大道的交汇口向东延伸啊，一直延伸到沿河三桥的这个路段上，都有拥堵的情况。另外，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长江路与苏州南路的交汇路口啊，呈十字形吧，四个方向都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啊。这个位置呢，具体是在我们的长江路小学朔向湖校区的这个校门附近的这个红绿灯路口啊，这边也靠近碧桂园明雅苑小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啊，这个四个方向呢都有拥堵的情况。另外，在苏州南路与彭城西路的交汇路口啊，顺着彭城西路向东延伸，靠近红绿灯路口附近吧，也出现了小范围拥堵的情况。桥西呢，这个拥堵的路段就已经不少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桥东。我们来关注在彭城东路与张新县的交汇路口呢，这条路段目前出现了拥堵情况，具体位置啊是从我们的这个灌南县第四中学的南门前啊，一直向西延伸，经过第一个红绿灯路口，继续向西延伸到这个南门大街附近啊，都有拥堵的情况。另外，在我们的老街，我们的新安南路啊，新安老街目前呢与新民西路的交汇路口向南一直延伸到我们的这个新安南桥附近啊，这边也都存在着车流集中的缓行的情况。还需要大家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英雄北路与军民路的交汇路口向北一直延伸啊，经过惠泽路的交汇路口，继续向北延伸到隐阳路的交汇路口，这整条路段目前也出现了拥堵情况。另外，在和惠泽路的交汇路口向西延伸的部分路段啊，有小范围车多缓行的情况。这里呢，主要是靠近我们的这个尚书院小区的东侧，以及我们实验小学惠泽路校区的东侧路段，大家呢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另外，拥堵的路段还需要关注到的是在我们的健康北路和人民东路的交汇路口向北延伸，一直到文昌苑小区附近，这边呢也有拥堵情况，具体位置靠近实验小学人民路校区的西侧路段。
雨天路滑，再次提示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啊，咱们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因为天气的原因呢，很多朋友确实是放慢车速啊，那也导致了部分路段容易出现拥堵的情况，尤其是在早晚高峰时段，学校周边的路段更容易发生拥堵，建议大家绕行啊，如果是非必要通行的话，咱们建议是绕行。不光是咱们主城区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啊，高速上也需要大家关注一下。连云港境内的 G15 沈海高速、G25 长深高速、G30 连霍高速以及 S16 开通段，阴雨均实行三级管制，限速每小时80公里。而且呢，在这个不少路段啊，这个有出现可能会有一些临时调整限速的情况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动态。

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内容。27号，全国铁路迎来中秋假期返程客流高峰，发送旅客约1686万人次。中秋假期前两天，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90.7万人次，带动销售额115.3亿元。国务院、安委办等三部门日前部署各地，派出工作组，深入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场所、重点部位开展暗防检查，做好中秋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工作。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于27号晚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6个优胜奖，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闭幕。记者从第5届数贸会成果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数贸会共有2008家企业线下参展，累计入场观众42.8万人次。展会期间，超50000名专业客商到会采购，人数较上届增长20%。昨天，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8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2金8银11铜。27号，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最大打桩船“铁剑大乔装1号”起航赴巴西，参与拉美地区规模最大的跨海斜拉桥——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建设。中秋假期，长线追秋游火了。追秋航线搜索量周环比增长170%。出行平台数据显示，阿勒泰白化泛金、锡林浩特草场打草、林芝迎来雪酸采林季、大理喜洲金黄稻浪成熟，带动中秋首日飞赴当地的机票预订量均翻倍增长。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电影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27号，中国邮政发行清华磁源特种邮票1套5枚，小型商1枚。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省内的消息。

2026年中秋假期，江苏文旅市场交出一份热气腾腾的成绩单。9月27号，记者从省文化和旅游厅了解到，全省纳入监测的649家 A 级旅游景区，195个省级以上乡村旅游重点村，75家省级以上夜间文旅消费集聚区含建设单位，253家文博场馆去重后，共接待游客1037.07万人次，游客总消费108.78亿元。中秋假期前两天，银联数据显示，全省银联渠道异地文旅消费63.17亿元，占全国文旅消费总额的12.02%，持续保持全国第一。百度数据显示，江苏接待国内游客量居全国第二。美团平台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居全国第二，携程平台江苏旅游产品订单人次居全国第三。9月27号晚，汇聚全球顶尖技艺的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闭幕，江苏代表团表现出色，6位选手在5个项目上获得金牌，3位选手在2个项目中赢得银牌，2位选手获得优胜奖，首次实现所有参赛项目全部获奖，创参赛有史以来最好成绩，也为中国代表团金牌数、奖牌数位居世界第一做出重要贡献。

近日，连云港市政府办公室印发《连云港市农用地土壤污染分类管控与调查评估实施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据媒体报道，连云港市成为江苏省首个制定农用地土壤污染分类管控与调查评估系统性实施办法的社区市。来关注一下我县的消息。近年来，国内冷冻榴莲消费热度持续攀升，市场刚需稳步释放，产业规模持续扩容。我县立足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持续补短板、建体系、拓渠道，不断完善冷链仓储配套，做强榴莲精深加工，搭建全域销售网络，构建起全覆盖一体化的榴莲全产业链发展格局，为县域现代物流产业高质量发展积蓄强劲动能，注入崭新活力。金秋时节，螃蟹迎来上市旺季，道路沿线临时螃蟹摊点随之增多，部分摊贩占道经营，不少市民沿路停车选购，挤占通行路面，扰乱道路交通秩序，滋生各类交通安全隐患。近日，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联合县交警大队开展螃蟹占道经营专项整治行动，集中整治道路沿线占道交易乱象，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保障辖区道路安全畅通。

0: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冠南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玲。下面的时间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冠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法治是最好的营生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

0: 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九零点七灌南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九零七早高峰，我是嘉玲。

期结束了，大家这个中秋节过得怎么样啊？可能有些小伙伴们啊会觉得有点遗憾，为什么呢？因为那天下雨了，没有看到月亮。没事啊，这个中秋之后呢，中秋节之后啊，8月16、17这两天啊，其实还是能隐隐约约看到一些月亮的啊。说到中秋过节呀，难免呢会有这个人情往来的时候啊。如果说我们啊在这个拆快递的时候收到了这样的礼品卡，可得当心了。一般呢他会让你扫码啊，但是先别急啊，先别急，因为这卡里有诈。尤其是你莫名其妙啊，不知道这礼品从哪儿来的，不知道是谁送的。这老话说得好，天上掉馅饼啊，这次掉的是月饼啊，有这样的好事吗？那经常关注反诈宣传的朋友一眼就能识别出啊，这个和以前的谢卡诈骗如出一辙，看似是商家回馈客户的暖心福利，实则呢是骗子紧跟节日热点精心设计的诈骗陷阱。在多个社交平台，我们可以关注到不少网友发布了自己莫名收到月饼礼盒包裹的帖子啊。这个包裹的基本是一块三无月饼和一张中秋现金卡。其实关于类似的这种反诈宣传啊，早就已经有了。比如说抖音黑板报在9月7号呢就曾经发布提醒，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中秋礼遇、国庆礼遇。那话说回来啊，这个骗子送我月饼或者是其他的小礼品，他图什么呢？最终的目的是什么呢？真相就藏在礼品卡片上的二维码里。

这个二维码呢，就是接触骗子的第一道门。扫描之后，往往会直接跳转至浏览器。随后呢，会有骗子呀假扮客服主动联系，大部分会以发小额红包呀、赠送礼品等方式引诱受害人参与。之后呢，再以高额返利为幌子，诱导市民垫付资金来做任务。到这儿是不是就觉得特别耳熟了？还是那个套路嘛，是吧？最后啊，就以任务未完成、操作失误等借口拖延提现，一步步要求加大资金投入，进一步实施诈骗。这就是刷单诈骗，而这些礼品卡片呢，就是刷单诈骗前端引流的环节。这类仿冒卡片呢，往往制作精美啊，除了印有什么抖音之类的著名品牌标志之外啊，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啊、三重中秋礼遇或者是双节同庆之类的内容啊，并且会设置现金卡呀、家电啊之类的奖品。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日子啊，就比如说刚刚过去的中秋节啊，这个中秋礼品卡呢，甚至会附带月饼图案显示诚意，进一步增加官方活动的迷惑性。那么骗子利用的就是大家对于官方物料的信任，先用兑奖卡吸引注意，再通过扫码做任务、联系客服啊、下载兑奖APP、充值保证金、共享屏幕等环节，一步步的将用户带入诈骗陷阱。所以咱们一定得当心啊，收到类似的礼品卡要第一时间销毁，千万不要扫描卡片上的二维码，也不要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陌生软件，不添加陌生客服，更不要共享屏幕。如果是官方活动，咱们一定要认准官方的 APP、 官方的客服，千万不要轻信快递包裹中的中奖卡、兑奖卡。凡是要求垫资做任务、充值保证金、刷单返利的，记住那都是诈骗。如果实在是遇到可疑啊、自己无法判断的情况，可以拨打96110咨询，一旦被骗要注意保留证据啊，立即拨打110报警。

有些人呢忽悠咱啊，是盯上了咱银行卡里的钱啊；有些人忽悠咱呢，是盯上了咱们头上的流量，是吧？今年中秋假期呢，紧挨着国庆黄金周，应该说眼下啊，已经有很多这个车票抢到了，是吧？尤其是咱们想要高铁出行的朋友们啊，不少没有抢到票的旅客呢，就把这个希望寄托在12306的候补功能上。那最近啊，短视频平台上出现多位穿着类似铁路制服的博主传授所谓的候补小妙招，有的声称呢在12306公众号后台不停的发消息，15分钟就能候补成功；有的呢引导旅客用第三方购票 APP 同步订单，号称能预测出票时间。这么神奇的吗？那么这些所谓的妙招背后又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呢？有记者调查发现啊，部分视频在多个平台的点赞收藏量都不小，评论区里呢还有不少网友留言说已经照做，甚至呢还有人在博主的引导下已经转去第三方平台购买所谓的候补加速服务了。而在某个网络平台投诉平台上啊，不少旅客因轻信第三方平台的候补同步服务而遭遇麻烦。比如说北京的刘女士，她就反映啊，她在第三方平台取消候补之后，对方竟然自作主张连同她在12306官方系统的候补订单一并取消了。车内除驾驶员之外，还有一名大人和一名儿童，后方车辆啊从一旁呼啸而过，十分危险。事故发生之后呢，合肥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速七大队

民警第一时间与驾驶人取得联系，并通过视频巡检迅速确定事故发生的位置。教导员张婷婷带领警力立即赶往现场处置。而令人揪心的是啊，通过视频巡检啊，警察看到车上三人呢并没有撤离到护栏外，而是站在应急车道上，身旁就是滚滚车流，二次事故随时可能发生。紧急时刻，交警李阳在电话里持续催促啊，快撤，站到护栏外面去，引导三个人尽快撤离到护栏外的安全区域。而就在撤离过程中啊，这个驾驶员突然折返说，我想拿下小孩的外套。拿什么外套？你要不要命了？你赶紧翻过去啊，翻过去，不要往回走了。电话这头啊，交警李阳一遍遍的喊话，语气越来越急，声音也越来越大。在李阳大声的劝导下，驾驶人最终折返，翻越护栏到安全区域避险。而就在全员撤离至护栏外仅仅十秒钟之后，后方一辆货车疾驰而来，因避让不及，货车猛烈撞击上小客车尾部。伴随着巨大的冲击力，小客车被径直向前冲撞出近百米，车身严重损毁。现场的画面呢，令人倒吸一口凉气。如果晚撤一步啊，这后果不堪设想。万幸的是，货车驾驶人系好了安全带，事故仅造成两车损毁，无人受伤。视频传到网上以后呢，引发网友们的热议啊，大家呢纷纷为这惊险的一幕感到后怕，也为民警这声及时果断的怒吼点赞。那么我们的假期啊，已经这个双节刚刚结束了一个，是吧？国庆假期呢也马上就要到了，不少朋友准备自驾出游啊。我们在这个高速公路上一旦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车辆故障，如果处置不当的话，很可能会引发二次事故。所以在这里呢提醒大家，牢记九字诀啊，尤其是一些新手司机，可能这个假期呢是我们第一次高速出行啊，对吧？咱们一定要牢记九字诀是什么呢？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这九字诀，谨防二次事故。车靠边什么意思呢？就是当车辆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故障或者是事故的时候，要立即开启双闪灯，以警示其他车辆。车辆能移动的，咱们将车辆转移至应急车道，在车辆后方150米处摆放三角警告牌。在这个摆放过程中啊，应当手持三角牌，反光面向来车方向，同时注意观察来车啊，一定要确保自身安全。你不能头也不抬的就开始摆你的这个三角牌啊。咱们还是要观察路面情况，谨慎的来这个摆放啊。人撤离呢，就是当车辆靠边停稳之后，车内人员必须迅速行动撤离至护栏外，不是离开车辆就行了，而是要离开到护栏外，转移到安全区域啊。也要离开这个事故现场有一段距离，这样才足够安全啊，不要在事故现场附近逗留，远离事故现场，避免二次伤害。急报警呢，就是当完成前面的车靠边、人撤离之后啊，一定要立即报警。高速上的每一秒都关乎生命安全，精准高效的报警能够让交警和救援更快到达现场。那怎么来正确报警呢？对于一些这个老司机朋友们肯定是没问题了。对于我们的新手们呢，我们一定要记住，要清晰地说明关键信息，比如说事故地点，这高速上怎么告诉警方我们的这个事故发生地点呢？我们可以描述啊自己所处的高速，就是哪一条高速，哪一个方向啊，行驶方向，再加上一个最近的公里牌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区名称啊。如果是你抬头没看到，你也可以导航看一下啊，最近的公里牌或者是就近的服务区名称。

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啊，咱们一定要牢记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千万不要实施三超一疲劳之类的违法行为，保持良好的车况状态，遵守交规，文明行车。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由 FM90.7 怪诞综合广播为您正在播出的907早高峰，我是嘉林。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风声雨声百姓声，声声入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早高峰

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0.7怪男综合广播。此刻为您正在播出的是907早高峰，我是嘉玲。

这个上学的高峰时段呢已经过去了啊，咱们主城区范围的道路状况呢目前大部分都处于平稳运行当中，但还是需要提醒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人民中路啊，人民中路和苏州南路的这个交汇路段，主要还是在我们的人民桥上，人民桥这个西行的这个路段啊，向西行的这个路段目前是有车多缓行的情况的。

关注完路况信息，我们来聊一聊啊，最近大家这个睡眠质量怎么样？反正身边有好多朋友就在说最近睡觉不是很好啊，你问他什么原因吧，就觉得总是感觉燥得慌。怎么个燥得慌？就用咱们灌南的土话叫燥得慌，就是感觉哎呀，摸起来吧也没那么热啊，但是就是感觉内心有一股火在向外涌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不光是有这种感觉啊，这个秋季啊，很多朋友睡眠变差呀，或者是情绪波动啊，或者是心脏啊，容易出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这个季节啊，大家关心的一些睡眠和心血管问题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先来说这个悲秋啊，就是这个情绪波动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季节会有这种好像有点伤感的、有点 emo 的这种状态呢？啊，为什么其他季节没有呢？其实这个悲秋情绪的产生啊，主要来源于两方面因素。生理上呢，是这个秋季日照时间减少，你想和这个夏天啊比较一下，夏天的每天的这个时长，那白天日照的时长和秋季相比啊，会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变化啊。这个之前呢，我们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日照，哎，冷不丁到了秋季，日照时间减少了，那么它的这样一个明显的变化呢，会直接影响我

大脑内部这个化学物质的一些分泌啊，比如说褪黑素分泌增加，血清素减少，这就容易引发情绪低落，这个是这个客观上的一些原因啊。那么从心理上来说啊，这个外部环境发生了一些变化，比如说草木凋零啊，树叶落叶满地啊，这种感觉自然景象也可能会诱发伤感的情绪。那么对于这个心思比较细腻敏感的人群来说呢，这种触景生情的情况会更加明显。所以啊，当秋季我们有情绪上的一些波动呢，不要焦虑啊，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它啊，一定要注意避免忽视情绪，封闭自己，暴饮暴食之类的误区，转而采取三多一少的方式来调节。什么三多一少呢？第一多就是多晒太阳，只要是天气晴好啊，上午9点到10点，下午4点到5点，这两个时间节点的阳光有助于提升血清，大家可以啊出门晒晒太阳。多运动，慢跑、快走、游泳等有氧运动可以促进内啡肽分泌啊，这个很不错，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如果不会的话，可以学学。多寻找乐趣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培养一些兴趣爱好，对吧？与人交流，丰富自己的日常生活嘛。这个一少呢，就是要注意减少独处啊，情绪低落的时候一定要避免独处内耗，要多与人来进行交流啊，良好的社会支持它是抵御不良情绪的坚实后盾。当然如果经过我们自己一系列的自行调整之后，这种情绪低落的状态啊依然超过了2周以上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寻求专业帮助啊。

那再来说一说这个睡眠的问题啊，睡眠质量不好怎么办呢？哎呀，关于这个睡觉睡不好这件事儿吧，反正估计不少朋友啊就很头疼啊，确实，睡不好，第二天精神状态不好，整个人的状态都很差啊，很不舒服的这种感觉是吧？那怎么来提高睡眠质量呢？建议大家从四个方面入手，一个呢就是营造适宜的睡眠环境，咱们保持卧室温度在20到23度之间，避免光线和噪音干扰。另外，睡前一小时要远离手机等电子产品。再一个呢，我们可以有意识地进行睡前放松仪式，比如说用温水泡脚，40度左右的这个温水啊，泡15到20分钟，或者呢进行腹式呼吸，听这个轻音乐等啊，这些都有助身心进入一个睡眠状态，就是让它用这个。练过瑜伽的朋友啊就知道啊，用一种这个冥想的方式，让身体呢放松下来啊，很快就能入睡了。那么饮食方面呢，要注意晚餐呢不宜过饱、啊、可以适量的饮用温牛奶或者是蜂蜜水啊，并且呢可以在这个季节多吃一些像百合呀、银耳啊之类的润肺的食物。另外要注意啊，保持规律作息，即便是周末了也不宜过度补觉啊，这几天假期有多少朋友在家天天这个日夜颠倒了是不是，咱们建议啊不要过度补觉。另外午休呢也建议控制在30分钟以内，避免周末疯狂补觉，睡前喝酒助眠或者是午睡过久之类的错误做法。还有一点啊，想要和我们的这个本身啊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朋友们啊要多提一句，就是这个心血管疾病啊，秋季高发并不是偶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寒冷会刺激血管收缩，血压波动，不仅会加重心脏负担，更容易引发心肌缺血。再一个，昼夜温差大呢，会使得血管频繁收缩啊，会这个增加动脉斑块破裂的风险。另外，秋季气候干燥，呼吸道屏障免疫力减低，容易发生呼吸道感染，或者是发展为肺部感染啊、肺炎等等，这也会间接加重心脏的负担。此外呢，这个秋季容易出现的悲秋情绪啊，还有减少的运动、增加的饮食热量，这些都为心血管健康埋下隐患。

所以面对这个季节性的挑战呢，防寒保暖是第一道防线啊，尤其要注意头颈足这些部位，对于寒冷敏感的这些部位啊，避免盲目的秋冻。我们呢要维持规律服药和定期监测血压、血糖和血脂啊。如果是本身就有基础病的朋友，一定要遵从医生的指导用药，千万不要自行调整用药方案。在日常生活中呢，要保持合理饮食，戒烟限酒，保证充足睡眠，适度运动啊。我们可以选择快走、慢跑、太极拳、八段锦这些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

又要迎来国庆假期了，那么受低层气变线影响啊，本周江苏仍然多阴雨天气，国庆假期前期也有冷空气，而且部分地区也有降水啊，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来关注一下咱们皖南本地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雨，东北风转东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阴转多云，后天多云。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啊，未来一周呢，整个江苏地区阴雨降温会交替出现，大家一定要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及时增添衣物，防范着凉。雨天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好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907早高峰的全部节目内容啦，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我是嘉玲，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个城市
1: 如京城古建街一样的精致，其实在你身上也有。例如
0: 有把爱情当事业一样去经营的人，也有把事业当爱情一样去坚持的人。认真的人是这个时代的奢侈品，认真的爱，认真的工作，认真的听完一首歌。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寻根海西记忆，
3: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3: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汇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九安右东。九安和右东是旧乡鹿塘乡的两个行政村，村名不同寻常。九安村在西，西傍鹿塘河，右东村在东，东望公兴河，两村之南都与涟水县交界。关于九安市名的来历一直疑惑难解，前几天在去九安村时，在路上遇到一位村民，就请教了这一问题。这位村民告诉我，九安道路弯弯，拐来拐去，就叫九弯了。此说是村里的人们闲编出来，还是由来已久呢？是的，九安村有大拐三拐之庄，由此看来还真有这么一回事。据史料载，明万历年间，高家高

口还是朔向湖岸边的一个鱼市，金村境在高沟镇北十几里之地。由此推论，当年这里仍是波涛浩荡、鱼艇往来、落霞鸥鹭、秋水长天之景象。黄河北归之后，大湖淤淀殆尽。康熙24年（1685年），总和进府在大湖的南北边缘开凿南北陆塘河。由于开河而新增了众多的湖滩地，于是晋大人就奏请将此纳入屯田案。随着人们不断的围湖垦田，昔日的鱼道变成牛羊区。安东县治，康熙27年（1688年），安东增屯垦地1775顷，97亩3分。屯田案实行之后，官府就用新出的湖滩之地招募各地的民众垦种，这种土地就是官田，在此所建的庄子便称官田庄，后来简称官庄。据雍正安东县志记载，康熙第五次南巡时，安东县生员潘江、胡自德等扣婚成状。因为湖区每年只有一熟，而且安东、吴港、大飞、晨曦、岔庙、鱼场等五镇淹没不长，要求减免田赋。后来官府便湖田改为下泽田地，比照上泽熟地，刻银减免近80%。回望历史，这是总和张鹏和清账湖田之后上奏的结果，时人称其贤相清官。清时田地还有学田、庙田之类供佃户租种，到了民国时期，租种田地的名目甚是繁杂，有货币租、有实物租、有劳力租，在租地上建立起来的小庄称之为租地。如今全国叫租地的庄名实在是太多了。想当初，这里引起我关注的并不是久安，也不是前租地、租地、后租地等庄名，而是那个叫沈三维的村庄。沈三维是紧靠陆塘河边的一个庄子，不用说，庄名的由来与沈姓有关，沈姓至今还是庄里的一个大姓。沈三维庄前有一条大沟，就先叫久安大沟吧。改稿时，我又问询了当地的熟人沈学刚，他回话，打听了村里三四位老人，老人都说大沟叫西围沟。西围沟一听就知道是个里称，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河道之名，但是从俗称上也能感觉出当年大沟之浅窄和当地人的方向认同。于是我再次翻箱倒柜，终于查到了大沟之官名。沟名在《水利志》中的一张表格中有载，还真叫久安大沟。而今大沟经过多次疏浚，已经宽阔如河，呈东南向溯流而上，就深入涟水的腹地。这是涟水县北境一条十分重要的排灌大沟。今天南陆塘河岸的大沟口新建了一座小闸，仍叫三围闸。这是一座十分普通的小闸，但是它在历史上却是大名鼎鼎的。桌座两块残碑的背影介绍了这座小闸的前世今生，此文收录在散文集《香渡》中，今略说如下。三围闸最早建于何时，这个问题已经难考了。史料上有乾隆11年疏浚南北陆塘河，并建闸和涵洞以资泄洪。遗憾的是，这些闸和洞都没有具体的名称，不敢妄加推断。又据江苏通志记载，乾隆27年（1762年）九月，将常州府海防同知移驻陆塘河，更名为陆塘河同知，专司水利，驻地在沭阳高家沟（今涟水高沟镇）。乾隆52年（1787年）撤裁。旧三围闸有一块闸名石刻，上面刻有“光绪戊申年仲春重建”的字样。光绪戊申即1908年，重建一词说明此闸原来就有。当年三围闸旁还曾竖立一块德政碑，碑身长160厘米，宽60厘米，行楷阴刻德政泽衍宣房。钦差南洋大臣头平顶戴，陆军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端。
新加盐运司衔，江苏候补正堂，河南及补河务府尉，清命投平顶戴，升授湖北按察使司，江苏淮阳兵备道阳。光绪戊申年己未月古旦，安东县申氏送。那一次费了一些周折，在高翔先生的帮忙下，才找来了当地的沈氏族谱。据此谱记载，沈家上人沈寿谦推测德政碑与三维札相关，后来证明这说法是正确的。谱牒中还有一张古三维札的石刻碑图片，更是让人遐想。光绪32年1906年，徐海淮安淫雨不断，田地绝收，饥民聚集，时端方为两江总督，他上奏选任杨文鼎、魏家华为赈灾大臣。这是两位十分得力的干将，他们制定了一些赈灾新规，于是应修之堤、应筑之坝及次第禀办，以供赈灾，此可谓既修了水利，又救济了灾民，社会得到了稳定，所以安东乡绅为他们立碑歌颂。后来杨文鼎官居湖南、陕西巡抚，魏家华成为红顶商人慈善家，曾提名为民国财政部长魏咎。今天躺在沈家小院子里的德政碑是光绪戊申年1908年所刻，和三维札碑刻是同一年，可见三维札也是在这次赈灾期间重建的。遥想当年，沈家祖先在此看管三维札，并垦荒耕种，繁衍生息，便有了沈三维庄。这里的三维与今涟水县的吴二维、头维是一个系列的维，庄傍大沟而建，位于中间的吴二维到南北两个维庄的距离几乎相等，似乎是水利工程留下的标准件。顺便考证，头维曾冠哪一姓氏呢？查阅资料得知，为他起初叫季头维，后来其光芒已被大张维给彻底掩盖了。谭李成《怀疑寺图说摘要》：南鲁塘河，三维公星两闸之河，泄地面之水，金一匹。据相关水利资料记载，1974年涟水县曾重修三维闸，之后应当至少重修过一次。今沈三维闸的右岸有一个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南鲁塘河沈三维站的牌子，此站是淮安市所设置的。遗憾的是，新沈三维闸旁没有一点相关的历史介绍，新闸附近没有一户涟水县人家，很是孤寂。然而三维闸却是九安村最为厚重的历史人文记忆。再考九安之名的由来和建制变迁。涟水县制，民国元年，县以下建制为市乡，全县设六市七乡，即本城市、东路市、西路市、金岔市、五岗市、大非市、宝滩乡、晨曦乡、九安乡、富民乡、余长乡、长乐乡、潮河乡，与光绪安东县治所载的两路九镇建制相比，多了一个本城市及涟水县城，合并了京城岔庙两镇，新制京岔市，还新增了宝滩、九安两乡，其余的则是在名称上由路镇改为市乡。由此看来，九安乡是清末到民国初才生长出来的，而这个乡只能是余长乡。清末明初，战火平仍，水利失修，人们期盼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在此设乡，既是围湖垦田的需要，又是保边安静的需要，这大概是九安乡之名的来历。中国地名多吉祥之语，这也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1929年，涟水县实行区乡制，余长、长乐、九安三乡原有的区域合并至第五区，共有30乡四镇，12341户，59134口，区公所驻辉敦。1952年，九安乡改立鹿塘区。1955年，九安乡改立高沟区。1957年，九安、葛集、仙进。

黄马合并为鹿塘乡。1958年，灌南建县随鹿塘乡划入。1965年，九安生产大队细分出一个生产大队叫右东，是以境内的一个小庄之名而命名的。那么这个小庄又何来头呢？张恒举先生，鹿塘乡人，任过多年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我曾拜请他找鹿塘的吴氏家谱，那天他把家谱带到我办公室，我们便闲聊起鹿塘的掌故。他曾听老人讲，过去这儿有座小庙，所以就把庙东边的村庄叫右东。这个地名解释算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找不到其他的直接证据。一张民国的测绘地图上标有右东之庄名，当是右东之误写。由此可见，右东庄是一个百年老村落，不知村民的来历是否有其他说法。右东村东临公兴河，距宁连高速灌南南出口很近，出行十分便捷。中长是村里的另一个小庄，和二围村的胡长、王长之名是同一种命名方式，只是中长的中字不是庄名的本来用字，它是当年的人们为省事而误写，还是故意为之，或者是因为念白而被误收地名录之中。中长本为中长，这样才有地名味儿，否则让人联想到体育比赛。那天来到庄上，看到几位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其中一位老人87岁，姓钟，识文断字。听老人讲，民国时这里叫吴中长，是鹿塘吴姓地主吴八的一个客庄。要说更早，庄子叫中长，他们中姓人家先是从南京的南面迁到淮安府安东县的马嵬，再由马嵬迁到九安。我想这个过程大约100-200年吧。地名之上留下了一个家族前行的足迹。毛河庄在右东村的最南边，与涟水县高沟镇交界。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云，此庄人家沿毛河旁居住，故名。这一注解也过于简单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毛家河，相传湖水出河，有毛公居住河干，因以名。今河东岸有古坟，俗传毛公墓。湖自然是朔向湖，明万历年间，今高家沟之地还为一个湖口鱼市。清时的毛家河在高家沟东南，上起屯河，下经大兴桥汇入南鹿塘河。而今高家沟旁的毛家河早已淤淀，今右东村的毛河于庄东汇入公兴河，它也许是古时毛家河的尾闾，也许是毛公的后裔们在此建庄之后所开挑的。查阅涟水县水利志时，又看到了关于毛河的一段文字记载。1949年春，涟水县民主政府局部开宽公兴河，新开毛屯河。春午，阳光正好，微风舒适，四野悠闲，几十户人家静静地躺在小河两岸，一妇女正在浇园。问询才知，这是一个杂姓庄，庄上没有一家姓毛的，他家里姓陆，陆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毛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河边多杂树，几棵老桑怪柳掩过于荷塘之上，树间鸟雀嘈杂，时而飞窜，波上绿萍浮肿，有2-3只大白鹅游戏着。村部设在右东庄，有2层小楼，在原村小的校园之中。这里还保留一个幼儿园，那天并无幼儿上课，唯有看守的周老师在。旧校园中十几棵松柏粗壮翠绿，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我认真地端详着右东二字，时光仿佛又穿越到几十年、上百年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儿，关爱生活故事。FM 九零点七，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办郑重承诺，我们将进一步巩固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成果，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认真扎实做好政法队伍教育整顿回头看工作，进一步巩固和深化教育整顿成果，全力打造忠诚干净的新时代灌南政法铁军。紧密围绕信息网络、交通运输、工程建设、自然资源四大重点行业领域，集中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车匪路霸、严重超限超载、无证驾驶、非法改装、工程建设领域恶意竞标、强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灌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

0: 文化。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如果下次遇见你，希望是在晴天里，要对你说的话，想来想去是你我的记忆，就算很远的距离，也要紧紧抱着你，你的侧脸映在湖面，光线照在树林。

0: 关注国家大事，关心身边小事，关爱生活故事。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时刻和你在一起。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排队一米线我带头，参与志愿服务活动我带头，推广工少工快我带头。

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

一天天，一年年 ，FM 九零点七，与您拥抱梦想，砥砺前行，让生活有足够的温度，让岁月有不朽的光芒，让时光不断的积淀真情。

0: 生活不止柴米油盐，还有家号背后的无限可能。
1: 家号代表什么？是多一份陪伴，多一份理解，更是多一个和你一起读懂生活的视角。
2: 生活家，加热点，加健康，加教育，更加一个懂生活的你。

0: 子啊，每天玩的时间不短啊，但是呢心理状态稳定，不影响学习生活。那有的孩子呢，看似每天没玩多久，但是整个人啊都被手机给勾走了，就魂儿都被勾走了，问题反而会更大。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心理预期值的设定问题吧。有些孩子他可能和父母沟通的过程中，我们早早的就把这个心理预期值给他划定了，而且次次都遵守，他就不会出现一个心理落差的表现了。你比如说，孩子有没有失控的这种情况，有这么几个方面吧。如果说大家发现自家的娃有这几条的话，而且持续超过3个月，咱们就要重视了。
0: 哎，比如说啊，这个想少玩啊，但是呢自己却做不到啊，每次呢说只玩20分钟，但是呢每次都超时，说好要记，哎，每次都失败啊，这个呢就值得警惕了。还有呢就是阈值会越来越高啊，以前呢玩20分钟就满足了，现在呢必须得玩1个小时甚至更久才觉得够。还有呢就是拿不到手机，哎，就烦躁，就易怒，就坐立不安啊，心慌，觉得空落落的，哎，整个人心神不宁的，魂儿丢了啊。这个呢就一定要提前介入了啊，就要家长要重视起来了。
1: 对，还有就是学业会明显下滑，出现作业拖拉呀，上课走神呐，为了玩手机牺牲睡眠，熬夜刷屏啊，减少甚至放弃原来的爱好和现实社交，连饭都不好好吃，手机不离手啊！一遇到无聊、难过、焦虑、压力，第一反应就是拿手机，而不是面对情绪解决问题。
0: 哎，是的，那更隐蔽的信号也有啊。这个，比如说啊，对家长、对老师啊，隐瞒真实的使用时长或者是浏览内容啊，因为手机的事儿呢，频频的爆发家庭的冲突啊，在网络上特别的活跃，人设很完美，但是在现实里呢，反而会更孤僻，情绪会更低落。这些呢都是手机使用失控的信号，比单纯的这个时长超标更值得警惕。
1: 对，所以说啊，这些表现如果说咱们的娃已经出现了的话，咱们还是要重视。但是我觉得最好就是在你和孩子这个交接手机的时候，咱们就把规定啊，这个规矩给他定好了，并且严格遵守。不要觉得麻烦，咱们家长就先松劲儿了啊。有的时候这个习惯养成期你坚守住了，那么后续的过程中你就会觉得轻松不少。而且真的好习惯难养成，坏习惯一养就改不掉了。
0: 哎，对，是的，就像我们这民间常说的啊，学好不容易，学坏一粗溜。
1: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持住，家长要坚持住啊。家长这个劲儿得绷住了，你一松劲儿那

0: 孩子可真的是跟不上了啊。
1: 哎，是的。
0: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这个另外一个也是让家长头疼的东西啊，就是这个电话手表。
1: 电话手表。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

0: 泛蓝线扫黑办温馨提示，防范电信诈骗，牢记九个凡事。一，凡是存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账户的都是电信诈骗。三，凡是通知中奖领取补贴要你先交钱的都是电信诈骗。四，凡是通知家属出事先要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五，凡是在电话中索要个人和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六，凡是叫你开通网银接受检查的都是电信诈骗。七，凡是叫你登录网站查看通缉令的都是电信诈骗。八，凡是自称领导老板要求汇款的都是电信诈骗。九，凡是陌生网站链接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都是电信诈骗。全民反诈，全民参与，请大家平时多多学习反诈知识，擦亮眼睛，保持清醒头脑，加强自我防范意识，提高识骗防骗能力。一旦遭遇了类似诈骗手段，记住不转账才是硬道理。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2: 打开收音机，遇见生活家，
0: 每一天的生活都有新话题，每个话题都值得好好聊。
2: 不管你想聊点啥，是让人纠结的小问题，还是能让人开心的新发现，我们都在这儿陪你聊。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广告之前呢，我们聊一聊这个孩子用手机的这个问题啊。也给大家一个参考的答案，当你家的娃再问你妈妈爸爸什么时候我才能拥有自己的手机，你可以考虑一下他的综合表现啊。如果他本身是一个自控能力比较强的孩子，而且做事有规划的话，我觉得12岁这个节点呢可以考虑给他来一个啊。因为毕竟进入初中阶段之后，可能会有很多需要手机上来进行操作的一些学习内容啊。如果说咱家的娃属于自控力不是那么强的话，那我们就是建议能拖一年是一年，往后拖一拖。
0: 是的，那我们接下来跟大家继续聊一聊啊，这个手机建议的年龄啊，我再跟大家梳理一下啊。首先呢，从第一点就是刚才嘉玲说的啊，尽量推迟到12岁以后啊，再给孩子配备智能手机。那综合所有的研究证据来看啊，这个小学阶段呢，尽量不要给孩子配属于他自己的智能手机啊，只要条件允许，能拖到初中甚至更晚，哎，那咱们就尽量拖。
1: 对
0: 孩子的这个睡眠啊、情绪啊、体重管理啊，哎，都会更有好处。
1: 对，可能大家又要说了，那老师布置作业要手机怎么办呢？那我就想问问咱们收音机前的这个没有给孩子配备手机的家庭，咱们是怎么办的呢？很简单的嘛，是不是？就是用家长的手机呗。
0: 对，家长多操点心嘛。
1: 是，或者是用平板学习机，对吧？限定时间、限定功能和给孩子一台可以随时随地带在身上的智能手机，这个完全是两个概念啊。
0: 哎，是的啊，聊完了第一点啊，接下来还有一点就是在决定给孩子手机之前啊，我们家长呢先扪心自问几个问题啊，别跟风给啊，不要别就是因为别人有了，那我们家孩子也得有，是吧？
1: 是，
0: 这个就不好了，是吧？首先呢，第一个问题就是，哎，孩子遇到挫折的时候，
1: 这个操作了一下，结果发现被扣费了，
0: 哎，是的。
1: 然后这就是属于没有基本的分辨能力了，是不是？
0: 是的。
1: 那么再一个问题就是，全家有没有共同制定一个清晰可执行的手机使用规则？
0: 哎，
1: 还是说家长自己天天刷手机，转头却要求孩子不许玩，自己都做不到的规则，孩子肯定也不愿意遵守啊。
0: 哎，是的。那还有啊，就是第三点，那如果最终决定了啊，我们要给孩子一部手机的话，那第一年一定要高度重视。
1: 对
0: 啊，这是习惯养成的一个关键期，不能给完了就撒手不管了啊。而且呢，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这个睡眠质量啊、情绪变化呀，还有这个使用的时长，发现问题呢，及时调整规则，帮孩子呢平稳的过渡，度过这个适应期。
1: 对，家长一定要细心一些，想想咱们小时候有没有偷偷的啊背着家长玩一些什么不想让他知道的东西的时候。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907生活家，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我们在广告之前聊的现在的儿童电话手表功能越来越多了啊，真的是让人眼花缭乱，甚至呢就复杂到像我啊，我一般上手我还整不明白，弄不明白怎么操作啊。那么这个更值得关注的是，它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电子产品了，甚至影响到了孩子的社交和同伴关系。
0: 哎，是的。那在山西啊，就有一个小学生，那他呢暑假就跟父母啊去这个大同古城去玩啊，在城墙上跑着跑着呢，这个还不时的抬起手腕啊看一看电话手表。
1: 嗯，
0: 你以为他是在看时间吗？哎，不是的啊，他呢在看步数排行榜。
1: 嗯
0: 啊，说自己今天的步数又拿了第一了，哎，还特别骄傲的说自己已经有15个好朋友了啊，出来玩这几天呢步数他都是第一名。
1: 嗯，所以说这个听到这儿大家会觉得有点熟悉。
0: 嗯，
1: 像我们每次看那个这个成年人的步数排行，
0: 嗯，
1: 或者是偷菜偷能量的这个样子。
0: 哎，
1: 现在就是这一套啊平移到了儿童电话手表里面。
0: 嗯，
1: 像成年人都抗拒不了这个，
0: 是的，
1: 更换孩子呢啊。
0: 嗯，
1: 而且更夸张的是不光是有步数排行，还有好友数啊、点赞数啊、积分啊、等级啊，就各种各样的量化指标。
0: 是的，
1: 而且是那种你稍微努力一点就能
0: 够得着的
1: 达成的这种量化指标，是最吸引人的。
0: 哎，是的。那有的孩子啊为了养号啊攒赞，那提高排名，反复的点亮手表看啊，甚至呢催着同学互相点赞。那本来是孩子之间的正常社交啊被做成了数据排行。
1: 嗯，
0: 那孩子的注意力啊全被吸引到这些数字上了，大把的时间耗在了这个虚拟的互赞上。
1: 嗯，
0: 哎，本该睡觉啊学习啊出去玩的时间，哎，全都被手表给吃掉了。
1: 对，
0: 嗯，
1: 这个还只是

0: 手表内部的玩法啊，更隐蔽的，也更让家长无奈的是品牌之间的壁垒。
1: 哎，是的，
0: 就是为什么好多孩子你会发现他只要某一个牌子的这个儿童手表，
1: 是的，
0: 是因为它基本都是比较封闭的这个相对封闭的品牌社交体系。这个比如说小某财和华某威之间，对吧？就没有办法通过碰一碰加好友，功能不互通吧。
1: 是的，对于成年人来说啊，不互通那就不互通呗，是吧？没什么大不了的
0: 对，
1: 啊。那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这个就不一样了，是吧？那班级里边大部分同学都用的是同一个品牌，那大家呢碰一碰就能加好友，哎，就你家孩子牌子不一样，那加不了，那孩子呢就会觉得自己融不进去啊，就感觉自己被孤立了，是吧？
0: 所以就有些家长就碰到这种情况嘛，可能想着省一点啊，用这个哥哥姐姐淘汰下来的，因为哥哥姐姐也大了，用不着呢，对吧？但是又没坏，孩子也能用啊，也具备这个通话呀、定位啊，就各种家长觉得有需求的一些这个功能，那就接着用呗。但孩子不愿意啊，是不是？他可能就闹着要换，因为这个班里同学都是某个牌子的，自己的加不了好友，玩不到一块儿去。所以说，这个品牌之间的这个，怎么说呢？你不管它是营销战略还是技术壁垒吧，最终是转化成了孩子的社交压力，也倒逼家长掏钱换手表。
1: 是的啊，那有一位这个研究员啊，这个专家，他就说的特别对啊，说儿童呢重视同伴评价啊，希望获得认同和归属，它本身呢是正常的成长需求，对吧？但正因为这种需求真实存在啊，面向儿童的产品呢才更需要克制，而不是把它当成增加用户粘性的一个工具，
0: 是
1: 吧？
0: 的，说白了就是商家明知道孩子在意社交，在意同伴认同啊，还是在意这种归属，还故意做封闭生态，做排行系统，做奖励机制，把孩子呢，这个牢牢的粘在产品上啊，至于会不会影响学习呀，会不会沉迷呀，这个好像不在产品方的优先考虑的列表里面啊。
1: 哎，是的，那更过分的是什么呢？现在啊，成年人互联网产品呢，那套商业逻辑啊，都原封不动地搬到孩子的手表上了啊。比如说这个虚拟装扮呐、会员权益呀、等级提升、付费皮肤啊，有的呢还搞弹窗啊，这个限时优惠、限定皮肤是吧？变着法儿的吸引孩子充值消费。
0: 对，
1: 嗯。
0: 之前呢有个新闻还挺火的，说有一个小女孩身高1米67，体重50.5公斤，然后用电话手表做健康监测，系统呢直接判定说偏重，给孩子弄得特别焦虑。你想一个小朋友哪经得起这种身材焦虑啊？而类似的奇葩评判呀、错误引导还有很多。
1: 哎，是的，那除此之外啊，还有一个就是支付功能啊，很多电话手表呢都能够扫码支付。那家长本意啊是想让孩子啊买个水呀、买个文具啊能方便一点，是吧？但是呢，有的平台啊，直接在里面植入了消费引导啊，比如说什么限时促销之类的啊，那孩子判断力弱啊，很容易就会冲动消费，甚至呢偷偷充值买皮肤、买会员，
0: 是的，
1: 家长根本就不知道。
0: 所以这个聊到这儿，可能有些朋友又说了，那家长可以在后台把功能给关了呀，不想让孩子用的都关掉不就行了吗？话是这么说，但这个本身就是有问题，你不能说把这些问题简单的归结为家长没有管好孩子，你得有这样一个环境吧，是不是？
1: 是的啊，按理说啊，像这个社交扩展呐、支付啊这些风险高的功能啊，本来就应该默认是关闭的一个状态的，是吧？根据年龄和需求逐步的放开，但是这种通话呀、定位呀、紧急求助这些基础功能呢，应该保持简单好用的这么一个状态，是吧？而不是把所有的功能全都塞进去啊，风险呢全都留给家长自己去筛选，关不好那就是家长的责任，哎，这个明显是不公平的，是吧？
0: 对，就很不合理嘛，这就好比你这个商家把所有的雷都埋进去，然后给家长一个排雷工具，排不排得就是得看家长，细不细心啊，用不用心，这个显然是不合理的。产品设计的时候，咱们就要先要论证它的必要性，评估风险，哪些是孩子需要的，哪些是用来粘用户赚利润的，不能把责任全都甩给家长，甩给社会吧。
1: 哎，是的啊，但是好在啊，现在呢也开始规范了啊。 2025年底，去年年底啊，这个强制性国家标准儿童手表安全技术要求已经发布了。那2027年1月1号啊就要正式实施了。那新国标呢，不光管外观材料这些实体安全，还延伸到了网络安全啊、个人信息保护、内容安全。

0: 沉迷防治、付费管控这些方面啊，开始给儿童手表画底线了。
1: 是的，但是呢，我们也要提醒大家，这个国家标准啊，画的是底线，就好像法律规定的是底线，但是不代表这个所有的行为啊，所有的这种这个出台的这些东西内容吧，出现的一些东西，它都是符合我们的这个主流价值观的啊，它只是一个底线，符合标准不代表里面所有的功能都适合孩子，毕竟孩子的规则意识啊、自控能力、风险判断力都在发育过程中，年龄不一样，他能承受的功能也不一样。
0: 所以啊，这个专家也建议啊，不能一刀切，低年级的孩子呢，电话手表就应该以通话呀、必要的定位啊、紧急求助为主啊，联系人呢只能是白名单里面的，别搞那么多花里胡哨的东西啊。
1: 是的。
0: 那年级高一点呢，可以在符合规则的前提下啊，开放什么熟人社交啊和有限的应用，啊，到了初中呢，再慢慢的增加自主管理啊，同时保留这个什么时段管控啊、陌生人拦截啊、消费保护啊这些措施。
1: 是的。说到底呢，儿童产品“儿童”这两个字啊，不只是一个营销标签，不是说你贴上这个儿童这两个字之后，产品卖得更贵啊，价格卖得更高，消费者为此买单，更心甘情愿。它其实更代表着更高的社会责任。技术可以越来越复杂，但是给孩子用的东西啊，每加一个功能都得先想想有没有必要，会不会带来新的风险。
0: 哎，是的，哪些功能真的有助于孩子安全和成长，哪些呢只是为了增加用户的停留时间，哪些服务真的有必要收费，哪些呢是利用孩子的判断力弱啊设计的这个消费陷阱，这些问题呢不能等家长投诉啦、社会关注啦啊，这个受到批评了才想着去改。
1: 是的。总之呢，这个儿童产品做加法其实是一个很需要小心的过程吧，需要更克制啊。电话手表它本身的初心就是保障孩子的安全，服务儿童成长，咱们不能忘了初心呐。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来进一小段的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一年四季的坚定厮守，无时不在的温馨陪伴。
3: FM 90.7，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是您知心的朋友。
4: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生活里的事儿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找个人聊聊就挺好。
5: 生活家不挑话题，咱们接着唠。
6: 都看不完。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我是大鹏，
1: 我是嘉玲。今天我们聊了这个孩子和手机啊和电话手表这类电子产品之间的这个关联性啊，也是很多家长比较关心的事情吧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内容啊。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他说家里孩子三年级了，班里的同学都有电话手表，孩子也闹着要，怕他攀比，又怕他有了之后沉迷，到底该不该买呢？
0: 哎，那三年级的孩子啊，电话手表呢其实是可以买的啊，但是呢核心是选基础款啊，就买那种只有通话呀、定位啊、紧急求助功能的。哎，千万不要买什么带社交的、游戏的、支付的这种复杂的款式啊。孩子呢要的是联系和那上课的时候呢统一交给老师。这个对于孩子能不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电话手表这件事呢，上课的时候呢统一交给老师。这个对于孩子能不能够拥有自己的一个这个电话手表这件事情啊，大家呢各位家长啊不用谈虎色变啊，但是呢也别过度的满足，哎，这个基础功能就已经足够好用了啊。
1: 对，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位朋友啊，他呢说孩子刚上初中啊，要求买自己的手机，说同学都有，查资料方便，该不该答应呢？你这个同学都有，你先跟家长们打探打探，
0: 哎，
1: 是真的都有，还是只是在诈你啊？
0: 哎，是的啊。那话说回来啊，这个初中了啊，还其实呢也可以考虑给孩子买一个他自己的手机了啊。但是呢先提前约法三章啊。首先呢咱们还是得先观察孩子半个学期啊，看看孩子的这个学习习惯啊，自控能力怎么样，能不能这个说到做到。第二个呢就是全家一起定这个使用规则，比如什么时候能用，每天用多久，哪些应用不能装，睡觉的时候呢必须把这个手机放到客厅或者是给妈妈爸爸啊。还有呢就是第三点，就是这个家长呢咱们要做好榜样啊，别自己天天抱着手机刷，然后呢要求孩子不能玩。那如果孩子能够遵守规则，这个手机呢反而能够成为孩子的这个学习工具啊。那如果孩子做不到，或者是有一点点欠缺，那我觉得咱们还是可以再等一等的。
1: 对，而且我觉得啊，这个刚上初中的话，这个节点呢还是不建议着急买。为什么呢？本身呢孩子从小学阶段过渡到初中的这个阶段啊，他就是存在一个习惯适应的过程。本身呢学业会比小学阶段更繁重一些啊。如果他过渡的不好的话，从这个时候本身他会有一些畏难性出现啊，就是他的学习难易程度会比小学更难一些。有些小朋友他可能会有一些畏难情绪，如果这个时候再加一个外界的诱惑力在等待着他的话，那他可能心思就真的不在学习上了。所以说还是再等等，再观察观察，真想要啊不着急，对吧？过个半个学期一个学期的咱们再想这个事儿。关注到他适应初中的状态还不错的话啊，可以考虑在他学习的时候给他用手机使用一下，我觉得这个也可以考虑哈。
0: 好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907生活家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那不管是这个手机啊还是电话手表，本质就是工具啊，就看大家怎么来用以及怎么引导孩子来用。希望大家呢都能够这个好好使用吧，好好使用工具啊。
0: 是的，
1: 好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拜拜。

0: 在中午十二点，它如此温暖而安静。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2: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1: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2: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七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贫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贫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贫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贫民团，通过贫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贫民团，杀他们一条巢。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兵到，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组织起，准备动枪刀，坚决参加贫民团，杀他们一条巢。此小唱很快传遍了汤沟及周边地区，贫民团得到快速发展。是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穷得揭不开锅，地主老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到集市上搞投机卖高价。这时党支部和贫民团的兄弟们一起抢夺了地主吴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贫民团靠拢。部的领导下，贫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贫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和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贵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

云县特务室获悉，曾之和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五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六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三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四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趁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际，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五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3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适逢弥勒佛骑神羊于此，见此情景，将神羊化为2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5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第一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

次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百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他们认为三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响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

FM 90.7，让我们在时间里相遇，让我们在空间里邂逅。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就是最好的朋友。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 1381-244-9755。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听音乐是一个人的隐私，你知道你的同事今天穿了什么衣服，和谁谈恋爱，但是你不知道此刻在他的耳机里是什么音乐，不知道他的最爱是哪一首。今天你最爱哪一首？
1: 广大市民朋友们，你们好。灌南县扫黑办、灌南县政法

0: 场域恶意竞标、抢揽工程、破坏生态环境等违法犯罪，专项整治行人非机动车闯红灯、地痞流氓寻衅滋事、聚集赌博等行为，坚决打击欺压百姓、横行乡里、强卖强买、损害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黑恶势力，始终坚持有黑打黑、无黑除恶、无恶除霸、无霸除痞，为建设平安贯南、营造良好营商环境而不懈努力。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是灌南县唯一官方媒体发布平台，开展广播电视公众号和抖音商业广告发布，承接各类商业活动策划、文艺活动策划、展会、电子商务运营等业务，演播大厅常年对外租赁承办各项活动，欢迎来电咨询洽谈，联系电话151-6138-0781、138-1244-9755。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起去谈场恋爱，害怕故事的结局是我被甩，没有勇气去憧憬未来，害怕失败比未来更早来，没有勇气去面对自己，想放下虚伪却已无能为力，没有勇气去选择逃离，天下之大我能安放在哪里，我在郑州没有家，生活过得紧巴巴，每月透支的信用卡，人前人后

起勇气去谈场恋爱，别管故事的结局是好是坏，鼓起勇气去憧憬未来。

0: 鼓起勇气去谈场恋爱，别管故事的结局是好是坏，鼓起勇气去憧憬未来，
1: 初心不改，我不惧成败。

0: FM 90.7，从灌篮起飞的最美声音。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1: 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喜欢距离的美感，有了距离才有了期待。就像上班时期待度假，离别时期待重逢，听广播时期待电波那一端的心意相通。今天你期待了吗？

要学会容易，我会向你问你，在清晨桥旁流浪。

观看的话呢，还可以通过关注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对话框也是可以进行留言分享的。下雨天和音乐更加的相配啊，不同的时节不同的天气呢，可能大家喜欢听的歌曲也是不一样的，对不对？比如说在春天，大家可能会喜欢听一些向上生发的一些歌曲，在夏天大家喜欢听一些热烈的歌曲，当然在秋天呢，可能大家就会选择一些比较 emo 的歌曲，是不是？因为这个秋本来就代表着一个悲伤的情绪嘛。那可能在冬天呢，大家会喜欢听一些比如说带有雪的一些歌曲啊，是不是？当然在今天的下雨天呢，可能大家喜欢的歌曲也是不同的。那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下雨天和音乐更加的相配啊，因为下雨天呢，很多人会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会emo 一些，是不是？尤其是一些比较多愁善感的朋友啊，在这种阴雨天气当中呢，更容易的 emo。 那他在这种阴雨天气当中呢，会选择一些比较 emo 的歌曲，比如说莫文蔚的阴天，对不对？就很契合。那此时

好的一首神探点播的《无愧于心》啊，也是他的这个经常点播的曲目啊。包括我们接下来要播放的这首来自魏新宇的《为你祈祷》，也是我们的神探宝宝经常点播的曲目。那当然，此时此刻呢，我们节目正在通过抖音进行官方账号的直播，各位可以在抖音号里搜索“灌南综合广播907”，添加关注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进行线上的互动和交流，把今天下午想要点播的歌曲、想要分享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或者分享到“灌南综合广播907”的微信平台上面也是可以的。那下面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一首来自我们的神探宝宝点播的第二首歌曲，魏新宇的《为你祈祷》，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探案王者点播的这首魏新宇的《为你祈祷》啊，也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啊，祈祷大家都能够幸福、健康、平安和快乐。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我们所有正在收音机前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那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启航宝宝点播了一首刘欢老师的。这一首从头再来呀、那在前两天9月25号的时候呢，刘欢老师也是永远的离开了我们啊。这个是大家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啊。当然，刘欢老师的身份还有很多啊，比如说中国内地流行乐男歌手、词曲作者、音乐制作人以及音乐教育者。刘欢老师的很多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呢，大家都能够悉数的数出来，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刚刚点到我的这一首《从头再来》《好汉歌》《千万次的问》《弯弯的月亮》等等等等啊，都是流传度非常高的一些歌曲。那启航宝宝点播了这首来自刘欢老师的《从头再来》啊，他说要怀念刘欢老师。下面时间。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1: The voice you're listening now is that FM 90.7 Magic Radio。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

0: 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每一个音符都是生活的记录，每一首歌曲都有动人的故事，让我们一同感受音乐的力量。 FM 907音乐下午茶，
2: 音乐下午茶。
0: 在小段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 FM90.7 灌南综合广播。此刻正在为您播出的依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音乐下午茶节目，我是雨泽。下面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小蛙同学点播了一首梁文音的《过客》，但是我刚刚搜索了一下这个《过客》这首歌曲呢，好像没有梁文音的版本，有周思涵的版本，有四喜丸子的版本，有邹佩佩的版本，还有这个张学友的《过客》啊。
3: 伸手前来一片梦的霞光，
0: 但是梁文音的《过客》好像没有这首歌曲。我刚刚帮你搜索了一下，我们的小蛙同学，我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了一首蔡琴版本的《大约在冬季》，没有问题。同时我们的再回首宝宝点播了一首《玫瑰花开你却不在》，没有问题，稍后给你们安排。
3: 每天都改变模样，
0: 我们的小蛙同学要不要换一首歌曲，或者是换一个其他版本的，我们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啊。那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分享的是阿福点播的《美丽心情》这首歌曲。那阿福宝宝有没有在我们的直播间呢？你点播的歌曲马上就要播放了，一起来听这一首《美丽心情》。

一首阿福点播的《美丽心情》啊，他说下雨天和这首歌更加的相配哦。不知道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呢，心情怎么样呢？一定要保持一个美丽的心情，美好的心情，用美好的心情去对待每一天，美好的生活。那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啊，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点播了一首这个迪克牛仔的有多少爱可以重来。当然我们再次呼叫我们的小阿同学啊，这个梁文音版本的这一首过客呢它是没有的，我们换一首歌曲好不好？如果听到的话呢，可以把全新的歌曲打在我们直播间的公屏上，我们的小阿同学。那下面的时间一起来听爱如空气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送给我们的爱如空气宝宝啊！希望我们的爱如空气呢，每天开心啊，每天快乐，赚很多的钱，享受美好的生活，好不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我们的 ND 宝宝点播的 TVB 电视剧《西游记二》的片尾曲啊。他说，音乐老师就是思聪的徒弟哈、王菲的同门师弟啊。我们的 ND 宝宝呢，对咱们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一些港台歌手啊，还是比较了解一些的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听这首他点播的歌曲。那刚刚搜索了一下这个 TVB 电视剧《西游记二》的片尾曲呢，叫做《有了答案》呢，是李慧敏演唱的歌曲。下面时间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一首来自 ND 宝宝点播的这一首《有了答案》，也是 TVB 电视剧的《西游记二》的片尾曲啊，来自李慧明老师的演唱啊。这首歌曲呢，送给我们的 ND 宝宝。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听的歌曲，我们的《青春奋斗吧》点播了一首来自蔡琴老师版本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啊。

0: 累了。
1: 当然，此时此刻正在我们直播间观看直播的朋友，一定要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点点赞，同时分享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来听《青春奋斗吧》点播的蔡琴的《大约在冬季》，一起来听。

我也亲身地问自己，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我想大约会是在冬季，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

好的，一首来自蔡琴老师版本的《大约在冬季》啊，和齐秦老师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感觉，是不是？听齐秦老师演唱这首歌曲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多的是，感受到了一种洒脱和淡然了。但是我刚刚听了这个蔡琴老师版本的，可能更多的是一种，沉重一点，因为这可能跟蔡琴老师的嗓音是有关系的啊。因为蔡琴老师的嗓音呢，就是比较浑厚的，声音。这首歌曲呢，也送给我们的青春奋斗吧宝宝点播的这一首《大约在冬季》啊。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播放我们的甜美点播的这一首《别让我抱有期待》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一起来听。

这首《别让我抱有期待》再一次送给我们的甜妹同学啊。那此时此刻呢，我们的节目呢又要接近尾声了啊。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跟大家一起分享音乐，一起享受音乐，一起插插话聊聊天，一个小时的时间马上就要过去了。我们的节目呢，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的2:30到3:30的时间。那如果喜欢音乐的朋友呢，在每天的每个工作日的2:30，可以准时的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一起欣赏音乐，一起分享音乐，一起拉拉家常啊，一起说一说自己最近遇到的一些烦心事也好，有趣的事情也好，我们都可以分享出来。那今天的节目呢，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也感谢大家在直播间的点赞、关注和支持，感谢大家。同时也感谢我们的一抹斜阳音乐人鲁建华宝宝送出的小星星啊，感谢大家的支持、点赞和关注。那今天的907音乐下午茶节目到此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我是雨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1: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0: 还是会想
1: 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三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三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每个人都需要爱情，让它点燃孤寂的心灵。

0: 曾相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每一天，在城市的每个角落，都在上演着不同的剧情。每一天，在城市的某个角落，也许忽然会点燃起心灵的默契。电波那端的你，电波这端的我，同悲同喜。
2: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3: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6%；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平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3: 这里是 FM90.7，生动灌篮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
4: 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篮答卷。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生动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7期。今天为您带来4个红色故事，平民团。

凡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贫苦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兵到，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

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被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向平民团靠拢。平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平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7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万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平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平民团对着干。在连武装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平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平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拜头夺取，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岑池河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辰集镇引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5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6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3区民工张店、陈吉由新头庄的顾老四负责发动，4区民工由杨家集的王开顺负责发动。7月9日中午，趁保护工程指挥部的县卫队一个连因公外出之机，各区民工即以火为号同时行动。暴动开始时只有几千民工参加，待全县轰开后，人数激增至3万多人，吓得在工地监工的国民党区乡长四处奔逃，民工们则乘势追赶。国民党5区区长被民工围攻达4个多小时，并被打得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
发给民工现金，

经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三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适逢弥勒佛其神阳于此，见此情景，将神阳化为两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经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五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百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907晚高峰。晚高峰
2: I want you to repeat after me, just how I do it. Ready?
3: Hello, 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时间呢也是来到了17:31，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灌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是主播小维。在这个时间段呢，907晚高峰继续在节目当中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热点，同时在节目的下半部分呢，依然会来跟大家聊一聊生活趣事。

今天呢已经是9月28日了，马上呢要迎来十一假期。那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一段时间啊，也是开始做攻略哈。这个十一假期准备去哪玩呢？可能也是做了很多的准备哈。就是在这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就是我们刚刚过完这个中秋出游的计划，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十一假期呢也会有一些远程的出游的计划，可能很多朋友在这个十一假期呢也会有一些远程的出行计划。

在假期到来之前呢，咱们还是要好好的上班，认真真的把这两三天的班给上完。说到这个马上要到来的国庆长假啊，我相信很多朋友的行程表呢排的可以说是非常满了，比如说机票呢自己也订了，酒店呢也订了，可能有一些美女朋友啊穿搭呢那也是提前试了好几轮，而很多小姐姐的最后一道工序是啥呢，往往是抽空去美甲店坐上2个小时，让自己的

油脂也精致一下哈，这样呢出游拍照就更好看了。就是大家在假期到来之前哈，有一些朋友，尤其有远程出行的朋友哈，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仪式感。不仅这些机票啊或者是酒店订好了，还要把自己的这个穿搭呢给搭配好，那最后呢就是还要把这个指甲呢给精修一下哈。但是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需要跟大家特别要聊到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假期越近哈，这类急诊呢反而越多。就是有的人只是晚上翻了个身，指甲呢就连根翻起，疼得钻心，最后呢只能够往医院跑。到底怎么回事呢？在接下来的时间也是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最近啊，上海多家医院呢也是接诊了因为美甲导致指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的患者。那么在医院的急诊科里啊，患者小丽呢也是向医师求助，她也是表示啊，为了假期出游拍照更好看，特意呢去做了延长美甲，显得自己的手指呢能够更加的修长一些。结果啊，晚上呢只是翻了个身，哎呀，不仅疼痛钻心，还就是流血了，就是连忙赶到医院急诊室。那这个甲片连带本甲撕裂，光是听着就让我们觉得有点心疼，对不对？医生接诊了之后啊，也是帮他进行了拔甲术，就是剥甲术哈、啊，那还有打了破伤风针，还配了点消炎消肿的止痛药。那医生呢也是介绍啊，就是近来因为美甲断裂、甲片掀翻、甲床发炎到医院的人呢也是不少，有的呢甚至是美甲延长到10厘米以上，断裂连根翻起的风险呢也是骤增。一旦说美甲撕裂出血啊，要及时用碘伏消毒包扎，前往医院去处理，及时的去处理。大家千万不要强行的去用手去撕，大力的去剪甲，这样呢它是会直接撕脱甲床保护膜，扩大这个伤口的创面啊，还有就是会提升感染的概率。另外呢，医生也是特别表示啊，就是因为美甲而导致伤甲感染而就诊的患者贴甲片款式，化学物质跟不透气的甲片呢也会进一步的侵蚀指甲。那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在国庆节之前的这几天啊，风雨降温天气呢是交替登场，气象变化呢也是比较频繁，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还是要根据天气来调整自己的着装，出行还是要备好雨具，平稳的度过节前工作日。那么这一次冷空气呢大概率让港城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低于22度，达到气象入秋标准，所以大家可以趁着盛夏余温未消，感受一下今夏最后的热情。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关注行车安全的事情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我们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就是倒车的时候呢发生轻微的刮蹭。那如果遇到这种情况，你会如何去处理呢？有一些朋友就会说该赔赔呗，对不对？就是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当事人主动等候车主积极协商赔偿，却因为临时挪车延迟报险，保险公司呢就以肇事逃逸为由拒赔。那你认为这样的认定合理吗？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是，在去年六月的一天晚上，丁某呢在小区车位倒车的过程当中，

不慎刮蹭停放在车位内李某的车辆。那事后呢，李某这个丁某啊，他也是联系了车主，但是电话呢始终是没有接通。那他在现场也是等候直至24时，但是仍然没有等到车主，于是呢他也是把车辆停放至旁边车位之后回家休息了。那么在次日8点的时候啊，丁某呢也是因为工作需要啊将车辆开走。那么当天晚上李某联系到丁某，双方沟通赔偿事宜。起初啊，丁某就认为仅是漆面的刮蹭啊，维修费用大概也就在数百元，不需要走保险理赔。但是李某告知车辆受损较重，需要更换车门，维修费用是远超丁某的预期。丁某随即报警，并且联系某保险公司处理。然而某保险公司却以丁某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没有及时报险，肇事逃逸为由拒绝赔付。那丁某先行垫付维修费用之后呢，一纸诉状将某保险公司诉至当地的法院，要求保险公司支付其垫付的维修费。那么在庭审当中呢，某保险公司也是辩称啊，根据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内容，就是丁某肇事之后逃逸，保险公司是不需要承担责任。那说到这个事情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就是丁某他在短暂离场之后啊才报警，并且联系保险公司理赔，是否涉嫌肇事逃逸。那法院审理之后也是认为肇事逃逸呢是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逃避法律责任、赔偿责任的故意，并且擅自逃离事故现场。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呢，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引用的条款仅表明丁某未履行及时报警义务，并未认定其存在逃逸行为。那丁某的行为呢不满足肇事逃逸的法定构成要件，法院也是判决某保险公司全额赔付丁某垫付的车辆维修费用。需要跟大家特别聊到的就是法官呢也是表示啊，并非所有离开事故现场的行为都是属于交通肇事逃逸，就是认定肇事逃逸呢必须以行为人主观上存在逃避法律责任、损害赔偿责任的故意为核心前提。事故发生之后呢，只要积极主动处置事故，无逃避追责、逃避赔偿的主观故意，即便存在合理情形下的短暂离场、延迟报险，也不构成保险免责事由。其实这个判决呢也是传递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啊，就是规则要守，但是规则也不该变成一刀切的免责工具啊。其实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审核理赔是职责所在，但是对于普通车主来说，我没想跑和我确实跑了，中间隔着的是主观故意这条线，不能够因为流程上晚了一步啊就直接划到另一边去。当然在这里呢也是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就是日常驾车如果是发生事故啊，无论刮蹭轻重啊，预估损失大小都不要自行判断就放弃报警或者报险。第一时间呢咱们要固定现场证据，留存沟通记录，并且及时向保险公司报备，能够省掉后面很多不必要的纠纷跟麻烦。

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冠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聊到了行车安全的一些事情。马上呢国庆假期将至啊，这些高速呢即将迎来出行高峰，就是很多朋友长途开车的时候啊，就会开启智能辅助驾驶省省力。可是辅助驾驶真的能够让你放心走神吗？

就是相关事情哈，在节目当中呢，也是跟大家一直聊到过。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是继续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在8月20号早上，在 G15 沈海高速海岸段啊，就发生这样惊险的一幕：一辆小车开启辅助驾驶行驶，直接撞上路面的施工锥桶，司机呢，直到碰撞瞬间才反应过来。所以假期呢，高速车流量比较大，在这里呢也是提醒所有的驾驶人，就是这一些教训呢，大家也一定要牢记啊。辅助驾驶呢，它只是辅助，手握方向盘这责任呢是不能够放的。就是当前，尤其是很多新能源车，就是这个辅助驾驶的功能哈，有一些朋友在长途驾驶的时候呢，都会开启这个功能。其实从技术特征来说的话，智能辅助驾驶系统哈，本质是辅助驾驶，而不是自动驾驶。所以大家呢不要掉以轻心，尤其在国庆假期呢，车流密度比较大哈，路况呢又多变，所以广大驾驶人在使用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车辆的时候呢，应该详细了解交互逻辑、操作规范、禁用场景。就是在使用这个功能的时候呢，必须全程保持驾驶位直手，双手控稳方向盘，实时监测路况动态，确保车辆处于可控状态，不得脱手脱眼，不得有酒后驾驶、疲劳驾驶、分心驾驶等等这一些违法行为。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河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907晚高峰节目中来。

0: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1.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1: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未成年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未成年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未成年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未成年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2: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

为什么吃的比较慢呢？就是，大家觉得它的糖分呢太高了，于是呢也会选择无糖月饼。即使是无糖月饼哈，但是因为油脂呢仍然还是比较多，所以大家在吃月饼的时候呢，都会分一分啊，切的小块儿，大家一起分。在节目当中呢，需要跟大家特别关注到的就是，即使咱们家里面选择的是无糖月饼哈，咱们还是不能够敞开了吃的。医生也是提醒啊，就是按照标准，每100克糖含量是不超过0.5克才能够标注无糖。但是月饼的饼皮呢，它主要是由面粉制成，馅料当中的淀粉和油脂呢，仍会在体内转化为葡萄糖。那部分无糖月饼使用糖醇类甜味剂，肠道敏感的朋友如果过量使用，可能会腹胀或者是腹泻。那部分糖醇，比如说麦芽糖醇，建议每天呢不超过20克。不用糖醇耐受量不同，就是不同的这个糖醇耐受量也是不同的，当然也是以产品的标注和自身的耐受为准哈。就是过完中秋啊，家里可能剩的月饼呢也是比较多的。那对于这些月饼呢，大家在吃的时候呢尤其要注意啊，尤其特殊人群呢，咱们一定要记住小分换三字诀。小呢就是选那种小克重的月饼啊，分呢就是尽量分着吃，换呢就是咱们吃月饼的时候哈，相应减少当天的这个主食量。尤其像高血脂患者，尽量避开蛋黄肥肉的馅料哈。那高血压患者呢，少吃咸味的月饼。就是使用时间呢，大家应该选择在两餐之间，避免空腹或者是睡前吃。搭配清茶或者是无糖饮品，帮助解腻助消化。吃完之后呢，适当的散散步，消耗多余的能量。

好了，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听友们一起来聊一聊，钱。平时聊钱的时候，多半是聊怎么省、怎么理、怎么花。但是今天要跟大家聊到这个事儿呢，就是，听完了之后啊，可能心里会一沉。如果说咱辛苦攒了一辈子的现金，突然被一场意外烧成了焦黑的碎块，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呢？最近啊，一对年迈的师徒夫妇啊，也是带着一堆烧焦发黑的钱，焦急的来到山东济南济阳农商银行营业部。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个钱被烧得焦黑呢？原来就是因为家中线路老化引发火灾。那老两口呢，存放在家里的20多万元现金被大火焚烧，侥幸抢出的现金呢，也大多被烧得焦黑碳化，就是连在一起结块了。无计可施之下呢，老两口也是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啊，找到了银行工作人员。那营业部的工作人员也是耐心了解了老人遭遇之后啊，第一时间是开启了特殊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绿色通道，

就是在保障柜面业务有序运转的前提下，及时快办、高效处置，全力抢救这个火烧壁。然而被大火灼烧的纸币呢，质地是酥脆的，一碰呢就碎成小片，根本是无法借助智能点钞设备识别和清点，只能够依靠人工。由于受损比较严重啊，营业部呢几乎是全员上阵。那为避免残币二次破损，大家呢戴上手套，放轻呼吸，俯身围在桌前，既不能够撕扯，也不能够硬掰，是一点点小心翼翼的去剥离，然后呢轻轻的弹平，一点点的去清理上面的焦灰杂质哈，然后再通风阴干。就是这一张张碳化残币被摆放整齐，工作人员也是仔细逐张的辨识票面图案，核验防伪特征，精准测算有效剩余面积。每一张呢都要经过就是多人反复交叉的去复核，以确保不出差错。那经过整整一天的细致分拣、鉴别与精准核验，工作人员也是最终为老人成功兑换了13.12万元。就是看着兑换出来的崭新现金啊，老两口也是红了眼眶，紧紧握住银行工作人员的手，一遍遍的道谢。就是在这里呢，需要跟大家聊一聊，就是一个可能用得上，但是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的这个知识点哈。就是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办法，金融机构应当无偿为公众办理残缺污损人民币兑换业务，不得拒绝办理。其中残缺污损人民币是指票面撕裂、损缺或外观质地受损、颜色变化、图案不清晰、防伪特征受损、不宜再继续流通使用的人民币。就是它兑换啊，残缺和污损人民币呢，它也是有兑换标准的。剩余面积比例在3/4含以上，按照原面额全额兑换。剩余面积比例在1/2含以上，不满3/4的，或者纸币呈正十字形，缺少1/4的，按照原面额的一半兑换。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残缺污损人民币是不予兑换。重要防伪特征缺失，无法辨别为真币的，无法辨别面额的，剩余面积比例不满1/2的。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是让人听完了之后呢，有暖的地方，不只是呢13万多块钱哈、更是呢一整天里，一群人戴着手套，放轻呼吸，把一堆焦灰一点点拼回能用的日子。当然在这里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家里陷入老化的，咱们还是要尽快的去排查，大额现金长期存放啊，不妨考虑更加稳妥的方式。也希望这样的抢救啊永远只是新闻，而不是我们自己的生活。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由高南综合广播907为您带来的907晚高峰。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即将跟各位听友们分享一首歌曲，歌曲之后呢，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中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综合直播类节目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九零七晚高峰。
1: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 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2: 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3: 商务部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
2: 前八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7%。
3: 我国首次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再创高铁建设新纪录。
2: 特朗普预计美伊将在几天内重启谈判，伊朗称已为与美战事重开做好准备，但未放弃外交途径。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4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先进制造。

0: 药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骨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进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构建，实体经济的根基越筑越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位于河南郑州的中铁装备集团生产车间，我国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中铁1662号正在分批拆装运往安徽合肥，将投用到当地隧道建设。中铁1662号盾构机项目设计负责人刘建：
2: 它的设计转弯半径能力是达到了500米，这在我们盾构机领域来说呢，还是非常少的。智能的感知、智能的执行、智能的决策，已经达到了无人驾驶、这个有人值守的这么个状态。
1: 今年以来，中国制造捷报频传，全球最快高铁 CR450 动车组整车试验圆满完成，长征10号乙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国产第二艘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于11月交付并投入运营。一个个标志性成果折射出中国制造的创新迭代与产业跃升。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多次强调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
3: 中国是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这样中国式现代化啊，才能够真正实现。
1: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推动产业体系持续优化升级。在山东威海，一款应用于航天装备制造领域的高性能碳纤维在当地企业成功下线，它的直径仅为头发丝的十分之一，抗拉强度却是钢材的十倍。在江西南昌，一家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成功突破高端光通信车载芯片领域技术壁垒，将某款国产芯片的产能提升到全球首位。企业首席技术官胡家辉：
4: 这款激光芯片它的难度是非常高的，海外从最初的设备的购买、产品开发到大规模量产，大概需要3到5年的时间，我们大概只花了6个月的时间就把这个芯片做出来了。
1: 一个个曾经的卡脖子环节正变成快速崛起的新赛道，如今全球每新增10家灯塔工厂就有6家来自中国。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2%。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
5: 8月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于工业的贡献超过了60%，支撑引领作用非常突出。技术含量和附加值较高的高技术制造业持续领跑，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行业保持了20%以上的高增长。
1: 目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近30%，连续16年稳居首位。179家国家高新区生产总值突破20万亿元，80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正因地制宜协同发力，加快迈向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以先进制造业为引擎，一场深刻的产业变革正在中国大地全面展开，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起厚重牢靠的物质技术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7: 本台消息， 国务院今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9月28号，是中秋假期之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再过三天国庆假期又要到了，您准备出门度假吗？这几天呀，坐高铁要不要自带一次性座椅垫成了网上热议的话题。有旅客选择自带坐垫，因为担心座椅清洁不到位，但是也有人提出疑问，这么做真有必要吗？非医用坐垫抑菌能力有限，大规模更换清洗座椅套也要消耗大量的人力成本。根据12306客服的回应，高铁座椅套换洗周期是120到180天，卧铺床单实行一客一换，座椅如果出现明显污渍会临时清理。我们很难简单判定旅客到底该不该自备坐垫，但是这场热议其实是公众发出的提醒，大家期待更高标准、更透明的列车卫生服务。而且这已经不是高铁卫生第一次登上热搜了，2024年网友就拍到发黄破损的座椅套，2025年又有人曝光小桌板扶手缝隙积灰，高铁已经成了大家高频的出行选择。座椅干不干净关乎每个人健康，是最基础的民生需求。目前高铁座椅消毒清洗频次缺少面向公众常态化公开的标准，就连12306的客服也没有办法提供更细化的信息。那当旅客肉眼看到卫生瑕疵选择自带坐垫，其实不难理解，就像不少人住酒店自备床品源于心里的不确定，旅客不只是想要看着干净，更希望能够确信它是干净的，这就需要公共交通拿出可感知透明化的清洁保障。全国高铁每天开行数千列，一趟列车载客上千，座椅每天被大量旅客使用，120到180天换洗一套座椅套，这个周期是不是有点太长了？所以我们讨论的重点不该纠结旅客该不该买一次性坐垫，希望这场争议可以成为推动服务升级的契机。不必要求座椅每日全套换洗，但是重点部位消毒标准、热门线路的保洁安排能不能对外明确公示，旅客的诉求期待运营方真诚回应，毕竟卫生本来就是一项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最近是充满书香的秋日，我与地坛书市昨天在北京地坛公园落下帷幕。这届书市从17号开始，最终的数据挺亮眼。本届地坛书市展场总面积超过2万平方米，9大主题展区、500多个展位、400多家参展商集中展示展销60多万种精品图书。书市期间有83.6万人次走进园区，单日最高客流超过12万人次。一个书市这么火，不少人可能会纳闷，如今网上点几下就能买书，电子书、有声书也方便得很，这怎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露天书市里挤？那这次地坛书市到底是凭借着什么让男女老少都愿意来逛一逛？传统书市还可以通过哪些场景创新来聚拢人气？我们这段就一起来听听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的观察。
1: 2026地坛书市的最后一天，叫卖声、翻书声、盖章声此起彼伏。本届书市旧书新知展区依然是人气最旺的区域之一。中国书店琉璃厂店副经理李兰告诉记者，今年的古旧书受到了各个年龄段读者的追捧。
2: 今年呢，这个旧书区比往年都要扩大很多。那么我们发现呢，古旧书是非常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的，不只是传统意义的老年人就喜欢古旧书。那么您可以看到我们展位上很多年轻人都兴致勃勃地进去去淘。我今天早上收拾这个收拾架子的时候，我看见一个很小的小孩就坐在我们那个高架子的那个墙角边蹲着看书，我那一刻我非常的感动啊。
1: 孔夫子旧书网今年也把古籍搬到线下，不少读者拖着小车、挎着帆布包挤进展位淘书。有读者说，网上买不到的书在这里能遇见。工作人员赵向涛说，
3: 孔网的特色嘛，就是现装古籍啊，像明版啊、秦版啊、一些版画啊等等。另外民国书还有我们的戏曲唱本，我们都分了好多专题，像民俗的，鲁迅专题，然后还有历史地理类的，然后还有诗词类的，大家口味都不一样。今天最后一天，我们这就

0: 十元八本，就是大家随便挑了。然后那边是隔壁，也是我们家的，是打五折的，标价的基础上打五折、八折的。
1: 尚未出口，买家和卖家正一起算账，能不能用券是许多游客首先关心的问题。依托北京文化消费促进行动的政策，今年的地坛书市发放了大额惠民券，每天可领取满100减50、满50减20、满30减10惠民券。惠民券可以在商家原有图书折扣基础上叠加使用，享受折上满减优惠。
2: 店铺二维码，图书6折，折后还可以用券。
1: 社科类学术著作也在地坛书市找到知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营销中心网络部主管金燕介绍，今年是出版社第一次独立参与地坛书市展，带来了《文明论》《中国考古学》《剑桥中国史》等畅销著作。
3: 我们带的书主要是社科学术类的嘛，卖的比较好一些。文创也是今年我们刚开始做的嘛，所以就正好带到那个地坛书市了，卖的也不错。10天大概卖了有6-7万吧。
1: 地坛是拥有400多年历史的传统文化地标，也是作家史铁生思考人生、寻找生命意义的精神原乡。他的散文名篇《我与地坛》让这座古坛承载了超越建筑本身的文学温度。随着地坛看海、地坛看树在社交平台走红，新一代年轻人也和地坛有了独特的连接。今年书市文创产品成为年轻人的新宠，各种设计的帆布包引爆社交媒体。在我在地坛书店摊位，原创帆布包几乎全部断货。书店创始人彭明榜介绍，
4: 一个是我与地坛的，是吧？还有一个我在地坛看海，还有一个就是我在地坛找树，还有一小个呢，就是地坛在我每一种那个200-300本。所有的文创品实际上它无外乎两个嘛，一个是它的情绪价值，现在当然有的还有一点实用价值。如果能把在地性、情绪价值、实用性这三者结合的比较好的，而且从设计上比较漂亮的，还有就是用料用的比较好、做的比较精致的，这样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基本上大家都会比较欢迎。
2: 帆布包，2026年新款水塔帆布包，20元一个。
1: 中国书店展位上，史铁生《我与地坛》2026版已经售罄。余华、莫言、史铁生的作品被搬到史铁生和他的朋友们主题展台，卡通雕像引来很多人拍照打卡，潦草小狗印章前排起长队。彭明榜坦言，地坛这几年越来越年轻化，这里已经成了一个时尚的公园。
4: 不只是这一次，其实地坛这几年已经成了一个很年轻化的公园。以前主要奔着地坛的海，铁生一花认养的树，是吧？所以现在到地坛里面来的就是年轻人占大多数了。
1: 书市尾声，熊先生带着10岁半的儿子从人群中挤出来，孩子手里抱着一本刚拆封的贝壳博物馆。熊先生说，每年都会带全家人来一起感受书市热闹。
5: 我上大学的时候，20年前了，第一次来地坛书市，当时从我们学校坐公交车来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感受到北京读书的氛围就特别好。现在可能说有新媒体的，有互联网的发展了，网上说很多人不怎么看书，但其实我们还是觉得读纸质书挺好的。然后完了，我每年也带着孩子都来书市，然后完了每次也都会获得。
1: 如李兰所说，这是无法复刻的独特体验。
6: 因为我觉得地坛书是不可复刻啊，因为本身地坛就是一个古建，它拥有北京的这种文化底蕴。二一个是史铁生，
7: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8: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夹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微电流起码得经过脑袋才行。他的手上微电流更没用了，就不经过脑子， 在神经调控治疗领域，仅有经颅磁刺激、经颅电刺激及声电磁联合刺激等具备明确的循证医学证据。

0: 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1: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2: 哪怕我们有很多睡眠的患者，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这是中医的一种叫心肾相交的方法。
1: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 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若产品具备医疗器械相关功能，应取得医疗器械相关许可证。
3: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标准去做一些虚假的或者以人误解的宣传和推广。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玉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4: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用一些光电非常专业的手段，甚至是对人体有侵入性的方式来改善睡眠，这就涉及到医疗器械了。国家对它的监管是更严的，首先需要具有特殊的批文，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1: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玉晨建议
4: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定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7: 广西金嗓子。
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0: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的直播继续。此时此刻，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刚刚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比赛的现场情况。好，这场比赛呢是由中国队的选手王楚钦对阵林诗栋，
12: 一个擦网球。那比赛的一开始，林诗栋这边主要是抓住去摆王楚钦的正手短。
13: 是的。
11: 好，我现在看到的双方的比分呢是林诗栋6-3领先。

0: 现在呢，我们就请进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1: 王姐你好。那么这场比赛呢，是本届亚运会的乒乓球当中的最后一场决赛了，也就是说呢，到这场比赛结束之后，整个第二届亚运会的乒乓球的比赛呢，就将全都结束。在这之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当中呢，是女双的决赛，是由中国选手王曼玉和蒯曼是以4-0非常强势的战胜了日本选手张本美和早田希娜。那么，这场比赛呢，由于是中国队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王楚钦和林诗栋，所以呢，这枚金牌呢也将被中国队获得。这样呢，中国队就将获得本届亚运会乒乓球7枚金牌当中的6枚，就是在这个男子团体的决赛当中呢，我们是输给了日本队，其他的金牌呢都是被中国选手获得了。那这比赛呢，第一局啊，双方还在进行当中，现在的比分呢是8-4，林诗栋领先。我现在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相关的背景吧。王楚钦呢是世界排名1的选手，也是亚运会男单的卫冕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1战胜了伊朗的选手阿拉米扬。虽然这个阿拉米扬呢可能大家不是非常的熟悉，但是呢他是在4-1决赛当中是战胜了日本的名将张本智和，所以呢是来到了这个前4名。那么林诗栋呢，他是世界排名第8，在这之前呢他已经获得了本届亚运会的另外两个单项的冠军，就是男子双打和混合双打的冠军。他在半决赛当中呢是4-3战胜了中国台北选手林云茹。当然这个比赛呢打的是非常的艰苦，他是在大局分0-2和2-3两度落后的形势下，最后反败为胜，4-3战胜了对手。那么所以这场比赛呢，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的比赛呢，它是这个队内的这个两个队友之间的竞争，互相之间呢非常的熟悉，因此呢从这个比赛的胜负呢也是很难预料哈。不管是王楚钦是这个成功的卫冕，还是林诗栋能够逆袭吧，我们都希望他们二位能够给大家奉献非常精彩的比赛。王姐，
0: 我们看到现在双方这个比赛的现场还是很热烈的哈。
1: 对，这个第一局比赛已经结束了，林诗栋最后是11-5啊，取得了第一局比赛的胜利。因为两个队友互相之间非常熟悉，所以呢，这个比赛呢打的也是非常的开放。两个人呢互相都没有什么这个秘密可言，也互相不去试探，直接就开场就开始这个激烈的较量。
0: 是的，好的，我们稍后也会持续的来关注这场比赛的进展的情况。梁月，我们这段就先说到这儿。
2: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这段我们要来聊聊交强险。昨天微博热搜上有个词条，交强险经营亏损200多亿，这个数字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这背后是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了2025年交强险的一系列数字。参保机动车数量达到3.86亿辆，同比增长3.8%。当年交强险保障金额达到76.8万亿元，同比增长3.4%。当年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受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新能源车占比提高等因素影响，当年交强险经营亏损230亿元。这个亏损数字让不少朋友心情复杂。亏损多，那首先是因为赔付多，是不是正说明把该赔的钱赔出去了，把该兜的底兜住了？车均保费762.1元，比上年还降了1毛钱，那大家应该更有安全感。但是啊，这剪刀差一拉开，亏损的这道算术题之下，大家又有了担心。交强险不是第一年亏损，总这么亏不是个办法，再这么亏下去拿什么补呢？还有保费会不会涨？ 2025年交强险保费收入2852亿元，同比增长5.2%，赔付支出2524亿元，同比增长11.6%，赔付增速是保费增速的2倍还多。所以这个亏损怎么看？我们还是要问背后的原因，包括如果社会赔付成本不断上涨，保障水平和可持续经营之间又该怎么来平衡？这段我们特别请。

0: 到了一位资深的保险专家，国家发改委北斗数字化车险及保险产业应用首席专家白玉伟，我们听听他会怎么说。
1: 白老师，2025年我们国家交强险的这个经营亏损230亿，网上大家说的很热，那怎么看这个亏损？这么多是从哪儿亏的？
2: 咱们先建立一个基础的认知，交强险不是商业盈利保险，是国家法定普惠兜底的民生保障制度，它的设计初衷就不以盈利为目的，所以阶段性亏损啊是制度属性决定的，并不是今年才出现。2025年刚刚发布的交强险的年度报告有几个数字，一个是呢，我们2025年交强险的全年保费收入是2852亿，承保赔付支出呢2524亿，那么加上管理费用、服务费用、救助基金等刚性支出呢，业务承保端实际亏损是296个亿。我们保险资金也有个投资的收益，那么保险资金投资收益分配到我们2025年的交强险这边份额里面的话呢，弥补了66个亿的亏损。那么最终全年核算下来的话呢，这是230个亿啊，这是财务的数字。今年亏损呢，明显扩大呢，我认为来自两大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第一个，人伤赔付的标准持续提升，交强险最主要的保障啊是第三方人身伤亡的赔偿。那么从2020年全国统一城乡人身损害赔偿标准之后，我们的死亡伤残赔偿金呢全部对标城镇居民的标准，并且每年随着居民可支配的收入，这是个自然上涨的，实际是体现了我们社会进步、民生保障的升级啊。直观的结果那么就是重大人伤案件的单笔赔付金额持续抬升，尤其是涉及到我们伤残呢、死亡的大案，对于交强险亏损的拉动啊是非常直接的。那么第二个呢，结构性长期性的刚性增量，我们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提高，新能源车它的出险频次是要高于传统燃油车的，用车的场景更复杂。虽然呢，交强险我们不赔付车辆自身的车身损失，但是随着我们新能源车事故的频次增加，带动的就是第三方人伤案件的数量上涨。那么可能大家感觉到这两年我们的交强险的亏损越来越大，那过去很多年啊，中国的交强险虽然承保端常年亏，但是投资收益高，能够弥补一定的缺口，所以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交强险的年度报告，可以看到账面上基本能打平，甚至还有微利的年度。那么2020年车险总改之后呢，带来了两个变化。第一，交强险的保障责任限额大幅提升，保障力度更大了。第二，无赔款优待的力度加大，大量的安全车主的保费是下降的，等于我们保障变多了，保费让利变多了，但是我们人伤的成本、社会赔偿的成本持续的刚性上涨。再叠加呢，近几年我们投资收益率啊市场端整体回落，那么投资收益的弥补能力减弱，那么结构性亏损啊那就显化了，尤其在2025年我们交强险这一点的话呢就比较明显。所以这一块的话呢，我有一个趋势，不是我们这20年来交强险的制度有问题，也不是我们行业的经营能力变差，是社会保障成本啊，我们的车辆结构、我们的出行的场景啊、我们的出行的结构发生了潜移默化的这么一个变化，而且这是一个长期性的变化。那么未来呢，如果只靠现有的费率体系不做风险治理，那么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还会长期存在。
1: 您一说就说到了长期啊，而且讲了这个趋势，包括这个背后人伤保障赔付标准提升啊，包括新能源车占比提高，我们确实认识到这个都是长期的因素，但是我们一直把交强险是看作交通事故法定的兜底保障。那如果像您刚才讲的，我们的社会赔付成本一直涨，怎么去平衡呢？甚至有朋友担心说，我们这是一个兜底的保障啊，这交强险还可持续吗？
2: 这也是咱们应该公众最关心的问题啊。那么我的观点呢，交强险制度完全可持续，不会消失，但是经营压力呢会长期存在，行业必须通过改革来平衡。交强险它的底层逻辑是非常扎实的，它是我们已经实行了20年的国家的法律强制保险，那从去年的 我们的报告可以看到3.86亿辆机动车参保，这个保费底牌啊是极其稳定的。第二个的话呢，我们中国的财产险行业是用商业车险和整体的经营盈余来承担交强险的政策性亏损的。2025年全国的车险的总盘子是盈利的，那么这样子实际相当于说我们现在行业呢是在承担的法定的社会责任，具备持续托底的能力。交强险的问题不是能不能存续，而是在怎么不增加民众负担的前提下稳住保障，稳住成本。
1: 有什么好办法呢？
2: 第一的话呢，我认为呢，未来交强险绝对不会简单走统一涨价的老路，因为交强险啊，它是咱们普惠的民生险种，一刀切的涨价，社会成本高，公平性也差。平衡交强险的行业与监管与我们民生的问题的话呢，平衡思路我认为呢有3条主线要去抓。第一，从事后赔钱转向事前控风险，用风险减量压降事故总量。那过去啊，我们交强险的经营都是通过解决赔付压力，靠什么呢？靠费率调节、费用管控。未来交强险一个最大的突破口是什么呢？就是少出事故，少出大案。就是2025年我们提到了赔付额度增加，我们的出险频次增加，才导致了我们交强险亏损。从源头上去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营运货车、长途重卡、高频的营运车辆，那比如说像网约车，人伤赔付的主要来源，我们通过驾驶行为监测啊、风险预警、安全干预啊、降低疲劳驾驶啊、超速、高风险出行等等一系列的工具和手段，只要大案数量下降，交强险的赔付压力啊，我认为会立刻缓解，这是一个未来治本的路径。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们一直要强调的推进精细化、差异化的费率，替代一刀切的模式。运行了20年的交强险呢，是全国的统一费率，不赔本的优待呢，只看出险次数啊，这是比较粗放的啊。所以我认为商业车险还是交强险未来的改革方向啊。那么是属于什么呢？我们要精准定价，对于风险高、行为差、营运属性强的车辆，我们会匹配更高的保费，让定价的弹性呢更加充足。同时呢，长期安全、低风险的车主继续享受优惠，我们让风险和价格真正匹配，避免大量安全的车主长期补贴少数高风险的车辆，提升制度的公平性。第三点的话，用制度工具分流极端赔付的压力。很多的手段，第一，我们可以依靠道路交通事故的救助基金、经保联动、快速的理赔机制，妥善处理逃逸啊、无保车辆啊、疑难人身案件呢、减少交强险兜底的压力。公众关心的问题，我认为交强险不是要靠涨价去续命，而是要靠风险治理、精细化改革、安全体系升级，实现长期的平衡。
1: 那大家还是需要交强险的存在来保障这种法定的一个兜底。那怎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去提升交强险的这个风险保障水平，有没有什么您的建议或者思考？
2: 很多人理解啊，提升保障可能是一下子就想到提高保额、涨赔付上限，但是从行业的专业角度来讲，新时代的交强险的保障升级啊，我认为有两层含义。第一，是事后赔付更到位，赔得准、赔得快。第二，是事前的风控更安全。第一，用科技实现精准风险识别，用价格杠杆引导全民安全驾驶。未来的交强险啊，不会再是统一的标准啊、粗放的浮动、一刀切啊、涨价降价，而是把车辆的属性、营运的场景、驾驶的习惯、风险的轨迹等等多重的风险因子纳入评价体系，安全的啊行车，我们就可以便宜，用价格杠杆去引导我们全民这个安全驾驶的意识，用市场化的手段倒逼交通安全，这是一个较高水平的保障。第二点呢，大力推进风险减量服务，保险升级为交通安全治理工具。保险的最高价值啊，不是出事赔钱，而是呢做种风险对冲、风险管理。我们在交强险领域尽可能的减少事故发生，减少风险暴露的频次。 加强车联网、AI 人工智能等技术在科技保险领域的应用，提高交通安全综合治理的整体水平。那么这是一个我们最佳的风险减量的路径。那么这里面我们可以依靠啊行驶风险地图、智能行程保单之类工具，针对高风险的营运车辆开展常态化的风险监测、高危行为预警、车队安全管理，阻断重大事故。那么对老百姓来讲呢，少伤亡、少事故比多赔钱更有意义。这个其实是我们交强险保障质量的本质升级。第三呢，还可以继续深挖行业的内部革新潜力。车险一直在改革啊，一直在升级，用效率革命。一方面呢，我们持续优化的理赔服务，通过警保联动、小额快储、人伤直付、救治费用前置，让事故的受害者、受伤群众更快拿到救治资金。那么另一方面的话呢，保险行业也优化内部流程，压降不必要的管理成本，把更多资源真正用在受害人保障上。第四点呢，打通跨部门的数据协同，保险、交管、车企啊、货运平台、网约平台啊，我们通过数据联动，在保护个人信息合规的前提下，提高识别高风险车辆和驾驶员的能力，提前开展交通安全提醒，从源头上压降事故的总量。咱们可以看得到，科技进入保险领域，未来交强险的升级方向是很清晰的。从原来的20年前我们设立这个制度的初衷，从单一的事后赔偿工具升级为事前预防、事中干预、事后兜底的完整的交通安全保障体系。
1: 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我们每一个人把自身的这个安全的风险把它把控得更低的话，那可能整个交强险带给我们的这个压力也会缩减一些。
2: 是的，交强险的小幅持续亏损啊，是社会民生保障升级、车辆结构迭代带来的结构性常态，这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会长期存在的。但是我们交强险的制度是安全稳健的。那么未来行业的突破点呢，是科技赋能安全、风险减量治本、更少的事故、更少的伤害，实现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全民交通保障。
0: 交强险制度2006年开始实施，基于道路交通安全治理的现实需求，它主要解决的呢是肇事方赔不起、受害人拿不到钱的问题。而我们回看这些年的费率调整，政策方向始终是让利于车主。那今天我们也算了这笔账，未来这本账恐怕还要被算很多次。但是强制险的社会属性不变，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到的，缺口的填补方式可能还可以更优化。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第20届亚运会乒乓球男子单打决赛正在进行当中，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比赛的实况。现在比赛已经进行到了第三局，依然是王楚钦对阵林诗栋，双方目前的比分是林诗栋在第三局当中9-7领先，之前已经战成了2-0的大比分领先。
4: 还是我们前面一直提到的林诗栋，现在进步的他的正手白短。
5: 是的，白短非
0: 好。我们趁现在这个时间，赶快再次请进我们的中国之声体育评论员梁月，来帮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场比赛。梁月，
6: 王贤啊，听你们好。这个现在呢，第三局比赛已经到了尾声了。那林诗栋目前是10-7领先，也就是说拿到了这一局的局点。林诗栋发球，王楚钦接发一个抢攻啊，拿到一分。那刚才他们两个之间的比赛呢，应该说非常的激烈精彩，尤其是刚才就是林诗栋7-6领先王楚钦的那一分球，两个人打的这种令人眼花缭乱的这种对攻啊，让大家看得非常的过瘾。但在比赛当中呢，王楚钦呢主要是利用自己的发球能够及时的抢攻，同时呢，这个靠自己的这种拧拉啊，因为王楚钦的拧拉呢在整个世界范围内都是，很有特点、很有这个技术含量的。刚才林诗栋又拉丢了一分啊，滚网球滚网以后出界了，现在是10-9啊，林诗栋的这个领先优势从刚才10-7。三分的优势已经升到了只有一分了啊！林诗栋自己叫了一个暂停，因为这个比赛呢是双方都是中国队的队员，所以呢没有教练来给他们做场外的指导。两个人如果需要叫暂停的话，就是自己自主的去叫就可以了，自己去想一想刚才这个 比赛的过程，自己在最后关键时刻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术，自己如何去冷静一下，去思考这个比赛的进程。所以这些呢都是需要这个运动员自己去完成，没有教练在旁边去来进行指导了。那说到这个林之栋呢，今天应该说他的准备非常的充分。刚才好几个球，实际上王子钦的。

0: 攻已经非常的凶了，但是林志胜的防守很严密，因为又是双方又是这个队友，所以互相之间的对这个进攻的线路也非常了解。所以说那么林志胜的好几个球都是这个非常难的就给防守回来，结果反而得分了。所以呢，这个王主对王主席来说呢，他就需要把这个落点的变化打得更加的非常规一些。好，我们再来看最后的这个第一分，王主席发球。
1: 这球王主席上手还是非常
0: 稳。林世栋刚才发了一个滚网啊，这球回了一个滚网，但是王主席还是这个反应很及时的把球回过去，最后呢又靠一板这个正手的爆冲，把这比分呢扳成了10-10。这第三局比赛呢比刚才要激烈很多啊，因为前两局的比赛林志栋都是11-5和11-8啊取得了胜利。林志栋刚才是这个拉了一个高的弧圆球以后，王主钦的反手的反拉啊取得了一分，现在是王主钦以11-10拿到了自己在这一局的局点。王主钦发球，发了一个正手短球以后，林志栋在防守，防守当中的反攻。王主席在拉球的时候也是捆网以后出界了。林志栋的这个反手的这个威胁在这个这一局比赛当中呢，表现得非常的充分。现在是11-11，林志栋发球
1: 反超了一分，
0: 发了一个下旋球啊，接着就是发球抢攻。现在林志栋12-11领先。
1: 哇，
2: 这个球也是非常
1: 确实是
0: 这个球林志栋打的这个左右的调动王主钦啊，13-11取得了这场这一局比赛的胜利。那这样呢，因为双方的这个比赛呢是7局4胜制的比赛，所以林志栋呢现在是以取得了3-0的领先的优势。我觉得林志栋可能是他对于这个亚运会冠军的这种渴望，相对王主钦作为卫冕冠军来说，可能这个更加的渴望，而且呢他在这场比赛当中的准备也更加的充分和细致，在比赛当中呢能够充分的把自己调动起来。所以我觉得林志栋拿到这个他自己的第一个亚运冠军的亚运单打冠军的这种机会应该说是越来越大了。
2: 我们也稍后继续关注接下来比赛剩下的这个精彩时刻啊，也非常谢谢梁月带来这段的讲评。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庆，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世界狂犬病日，最近浙江诸暨的一位女士散步的时候被蝙蝠撞到脸，肉眼未见伤口，却仍按最高级狂犬病暴露处置，接种疫苗和免疫球蛋白共9针，引发讨论。蝙蝠接触为何一律按3级暴露处理？没伤口就等于没。
3: 拒绝青少年纹身，守护美好青春。
4: 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
5: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滨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灌南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0.7兆赫，灌南新闻。

0: 听众朋友，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欢迎收听冠南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冷链筑巢引流香，打造华东冷冻榴莲集散中心；缅怀革命先烈，赓续红色血脉；县应急管理局移解宿管，规范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年来，国内冷冻榴莲消费持续升温，市场需求稳步增长。我县依托独特的区位优势，通过建立完善的冷链加工和销售体系，让这里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冷冻榴莲集散枢纽，为县域物流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1: 走进县京东智慧物流港金冠食品榴莲加工车间，工人们身着全套食品防护装备，有条不紊开展榴莲果肉分解、精准称重、密封封装等标准化作业。依托全域覆盖、全程可控的冷链物流网络，加工完成的冷冻榴莲产品快速发往华东各地商超、烘焙门店及各大线上消费终端，高效对接市场需求。
2: 拿这个果子，然后用刀去扎这个果子，如果一扎这个果子特别软、特别糯啊，就是容易下刀，那么这个果子就是好的。那如果像这样的果子，你这么一扎，这个刀感觉挺有钝刀，那这样的果子就是比较烫一些啊，就是糖度就没那么好，不那么糯。
1: 榴莲属于对温控要求极高的生鲜品类，全程不断链的冷链是产业发展的生命线。作为江苏省首个县级智慧物流港，我县依托成熟的冷链仓储、智能分解和多渠道配送体系，搭建起海外源头直采、快速口岸通关、标准化加工仓储、全域分拨配送的完整供应链闭环，为上下游经销商提供一站式供应链解决方案，有效降低生鲜流通损耗，压缩采购流通成本，让东南亚优质榴莲产品更快更稳抵达华东市场。
3: 我们的产品远销全国30多个省市，这里已成为华东地区重要的冷冻榴莲集中枢纽，年销售冷冻榴莲2亿元左右。随着中秋国庆市场来临，我们冷冻榴莲销售已迎来高峰，每天快递发货量在3000单左右。
1: 冷冻榴莲特色产业的蓬勃发展，不仅丰富完善了冠南现代冷链物流产业业态，更有效带动仓储、包装、运输、电商直播等上下游配套产业急剧发展，拓宽本地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为县域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注入强劲动能。
4: 我们那个冠南的那个榴莲产业，对我们宝妈真的帮助非常的大。你看，在我们那个能那个拿到固定的收入的同时，还能照顾家里的那个老人小孩。
1: 从传统农业线到华东冻品流通枢纽，我县坚持筑巢引凤，以冷链基础设施建设为抓手，吸引特色生鲜供应链项目落地生根。小小的榴莲不仅成为冠南打通跨境生鲜流通的载体，更是当地发展冷链经济的生动缩影。
0: 为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9月26号，我县纪念吴叔烈士诞辰110周年座谈会在县红色文化博物馆隆重举行，吴叔烈士后代及相关工作人员参加座谈。
1: 座谈会现场，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吴叔烈士事迹专题片。专题片生动再现了吴叔烈士坚守初心、英勇奋斗、无私奉献的革命一生，让在场人员深受触动。座谈交流中，与会人员深情追忆先辈的革命历程与感人事迹，真挚抒发了对革命先烈的崇高敬意与深切缅怀之情。吴叔后人还分享了家族坚守红色初心、传承优良家风、弘扬英烈精神的实践故事。县红色文化博物馆馆长向烈士后代代表捐赠了红色革命题材书籍《烽火烙印》，以文献留存红色记忆，传承英烈精神。座谈会前，吴叔烈士

0: 等突出问题，从源头化解岗位安全风险。县应急管理局将持续保持安全生产监管高压态势，把特种作业人员持证上岗情况纳入日常监管和双随机一公开检查重点，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持续巩固专项检查成效，全力维护全县安全生产。
1: 近日，县农业农村局联合连云港海警局灌南工作站、灌河海事处开展第三季度灌河沿线打击三无船舶联合执法行动。
0: 据了解，这些三无船舶无船名号、无船籍港、无船舶证书，不仅安全隐患大，不少还被用于非法捕捞，破坏灌河渔业资源，威胁航道通行安全。执法人员采取水上巡查、岸线排查、空中巡检相结合的方式，重点排查码头、桥区、施工水域，严查航道内违规作业的涉渔船舶。本次行动共出动执法船艇三艘，人员30多人次，查扣三无渔船一艘，涉渔泡沫筏一艘，涉案船舶将拖至扣押点，调查后集中拆解。接下来，我县将结合潮汐、天气变化，常态化开展联合执法，严厉打击涉渔三无船舶，守护灌河水域生态环境。
1: 资讯也精彩，一起来关注。
0: 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27号在上海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中国代表团第五次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世界第一，创造了我国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历史最好成绩。教科院新闻报道，今年1至8月，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结构持续改善，制造业投资占比明显提升，特别是随着六张网相关领域规划建设加快推进，民生保障、数字通信、物流交通等领域投资带动作用增强，成为前8月投资运行中的突出亮点。央视新闻客户端报道，今年中秋国庆期间，电影市场共有超过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合家欢、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中秋档电影全国总票房已突破2亿元。
1: 听众朋友，这次灌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寻根海西记忆，
1: 探秘惠泽源流，
0: 每周让那些刻在砖瓦间的密码
1: 为您讲述灌南大地最炽热的告白，
0: 地名之上。

寻根海西记忆，探秘会泽源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地方人文栏目地名之上，今天为您播出九安右东。九安和右东是旧乡鹿塘乡的两个行政村，村名不同寻常。九安村在西，西傍鹿塘河，右东村在东，东望公兴河，两村之南都与涟水县交界。关于九安之名的来历一直疑惑难解。前几天在去九安村时，在路上遇到一位村民，就请教了这一问题。这位村民告诉我，九安道路弯弯，拐来拐去，就叫九弯了。此说是村里的人们闲编出来，还是由来已久呢？是的，九安村有大拐、三拐之庄，由此看来还真有这么一回事。据史料载，明万历年间，高家沟口还是朔向湖岸边的一个鱼市，今村境在高沟镇北十几里之地。由此推论，当年这里仍是波涛浩荡、鱼艇往来、落霞鸥鹭、秋水长天之景象。黄河北归之后，大湖淤淀殆尽，康熙

1824年、1685年，总和进府在大湖的南北边缘开凿南北陆塘河。由于开河而新增了众多的湖滩地，于是晋大人就奏请将此纳入屯田案。随着人们不断的围湖垦田，昔日的鱼道变成牛羊区。安东县治，康熙27年（1688年），安东增屯垦地1775顷，97亩3分。屯田案实行之后，官府就用新出的湖滩之地招募各地的民众垦种，这种土地就是官田，在此所建的庄子便称官田庄，后来简称官庄。据雍正《安东县志》记载，康熙第五次南巡时，安东县生员潘江、胡自德等叩婚呈状。因为湖区每年只有一熟，而且安东五港、大飞、晨曦、岔庙、鱼场等五镇淹没不长，要求减免田赋。后来官府便湖田改为下泽田地，比照上泽熟地，刻银减免近80%。回望历史，这是总和张鹏和清丈湖田之后上奏的结果，时人称其贤相清官。清时田地还有学田、庙田之类供佃户租种，到了民国时期，租种田地的名目甚是繁杂，有货币租，有实物租，有劳力租，在租地上建立起来的小庄称之为租地。如今全国叫租地的庄名实在是太多了。想当初这里引起我关注的并不是久安，也不是前租地、租地、后租地等庄名，而是那个叫沈三维的村庄。沈三维是紧靠陆塘河边的一个庄子，不用说，庄名的由来与沈姓有关，沈姓至今还是庄里的一个大姓。沈三维庄前有一条大沟，就先叫久安大沟吧。改稿时，我又问询了当地的熟人沈学刚，他回话，打听了村里三四位老人，老人都说大沟叫西围沟。西围沟一听就知道是个里称，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河道之名，但是从俗称上也能感觉出当年大沟之浅窄和当地人的方向认同。于是我再次翻箱倒柜，终于查到了大沟之官名。沟名在《水利志》中的一张表格中有载，还真叫久安大沟。而今大沟经过多次疏浚，已经宽阔如河，呈东南向溯流而上，就深入涟水的腹地。这是涟水县北境一条十分重要的排灌大沟。今天南陆塘河岸的大沟口新建了一座小闸，仍叫三维闸。这是一座十分普通的小闸，但是它在历史上却是大名鼎鼎的。桌座两块残碑的背影介绍了这座小闸的前世今生。此文收录在散文集《香渡》中，今略说如下。三维闸最早建于何时？这个问题已经难考了。史料上有乾隆11年疏浚南北陆塘河，并建闸和涵洞以资泄洪。遗憾的是，这些闸和洞都没有具体的名称，不敢妄加推断。又据江苏通志记载，乾隆27年（1762年）九月，将常州府海防同知移驻陆塘河，更名为陆塘河同知，专司水利，驻地在沭阳高家沟。今涟水高沟镇。乾隆52年（1787年）撤裁。旧三维闸有一块闸名石刻，上面刻有“光绪戊申年仲春重建”的字样。光绪戊申即1908年，“重建”一词说明此闸原来就有。当年三维闸旁还曾竖立一块德政碑，碑身长160厘米，宽60厘米，行楷阴刻。德政则掩宣房，钦差南洋大臣头平顶戴，陆军兵部尚书，两江总督部堂端，钦嘉盐运司衔，江苏候补正堂，河南及补河务府尉，钦命头平顶戴升授湖北按察使司，江苏淮阳兵备道阳。光绪戊申年己未月古旦，安东县绅士颂。
那一次费了一些周折，在高翔先生的帮忙下才找来了当地的沈氏族谱。据此谱记载，沈家上人沈寿谦推测德政碑与三维闸相关，后来证明这说法是正确的。谱牒中还有一张古三维闸的石刻碑图片，更是让人遐想。光绪32年1906年，徐海淮安淫雨不断，田地绝收，饥民聚集，时端方为两江总督，他上奏选任杨文鼎、魏家华为赈灾大臣。这是两位十分得力的干将，他们制定了一些赈灾新规，于是应修之堤，应筑之坝，即次第禀办，以供赈灾。此可谓既修了水利，又救济了灾民，社会得到了稳定，所以安东乡绅为他们立碑歌颂。后来杨文鼎官居湖南、陕西巡抚，魏家华成为红顶商人慈善家，曾提名为民国财政部长贵旧。今天躺在沈家小院子里的德政碑是光绪戊申年1908年所刻，和三维闸碑刻是同一年，可见三维闸也是在这次赈灾期间重建的。遥想当年，沈家祖先在此看管三维闸，并垦荒耕种，繁衍生息，便有了沈三维庄。这里的三维与今涟水县的吴二维、头维是一个系列的维，庄傍大沟而建。位于中间的吴二维到南北两个围庄的距离几乎相等，似乎是水利工程留下的标准件。顺便考证，头维曾冠哪一姓氏呢？查阅资料得知，为他起初叫季头维，后来其光芒已被大张维给彻底掩盖了。谭李成《怀疑寺图说摘要》：南路塘河，三维公兴两闸之河，泄地面之水，今已匹。据相关水利资料记载，1974年涟水县曾重修三维闸，之后应当至少重修过一次。今沈三维闸的右岸有一个江苏省地表水水质自动监测网南路塘河沈三维站牌子，此站是淮安市所设置的。遗憾的是，新沈三维闸旁没有一点相关的历史介绍，新闸附近没有一户涟水县人家，很是孤寂。然而三维闸却是九安村最为厚重的历史人文记忆。再考九安之名的由来和建制变迁。涟水县制，民国元年，县以下建制为市乡，全县设六市七乡，即本城市、东路市、西路市、金岔市、吴港市、大飞市、宝滩乡、晨曦乡、九安乡、富民乡、余长乡、长乐乡、潮河乡，与光绪安东县治所在的两路九镇建制相比，多了一个本城市，即涟水县城，合并了京城岔庙两镇，新制京岔市，还新增了宝滩、九安两乡，其余的则是在名称上由路镇改为市乡。由此看来，九安乡是清末到民国初才生长出来的，而这个乡只能是余长乡。清末明初，战火频仍，水利失修，人们期盼社会稳定，长治久安，在此设乡，既是围湖垦田的需要，又是保边安静的需要，这大概是九安乡之名的来历。中国地名多吉祥之语，这也是人们对美好未来的一种憧憬。1929年，涟水县实行区乡制，余长、长乐、九安三乡原有的区域合并至第五区，共有30乡4镇、12341户、59134口，区公所驻辉敦。1952年，九安乡改立鹿塘区。1955年，九安乡改立高沟区。1957年，九安、葛集、仙进、王马合并为鹿塘乡。1958年，灌南建县随鹿塘乡划入。1965年，九安生产大队细分出一个生产大队叫右东，是以境内的一个小庄之名而命名的。那么这个小庄又何来头呢？张恒举先生

陆塘乡人，任过多年乡镇中心小学校长。我曾拜请他找陆塘的吴氏家谱，那天他把家谱带到我办公室，我们便闲聊起陆塘的掌故。他曾听老人讲，过去这儿有座小庙，所以就把庙东边的村庄叫右东，这个地名解释算是合情合理的。遗憾的是找不到其他的直接证据。一张民国的测绘地图上标有右东之庄名，当时右东之误写，由此可见右东庄是一个百年老村落，不知村民的来历是否有其他说法。右东村东临公兴河，距宁连高速灌南南出口很近，出行十分便捷。中长是村里的另一个小庄，和二围村的胡长、王长之名是同一种命名方式，只是中长的中字不是庄名的本来用字，它是当年的人们为省事而误写，还是故意为之，或者是因为念白而被误收地名录之中。中长本为中长，这样才有地名味儿，否则让人联想到体育比赛。那天来到庄上，看到几位老人在墙根晒太阳，其中一位老人87岁，姓钟，识文断字。听老人讲，民国时这里叫吴中长，是陆塘吴姓地主吴八的一个客庄。要说更早，庄子叫中长，他们中姓人家先是从南京的南面迁到淮安府安东县的马嵬，再由马嵬迁到九安。我想这个过程大约100-200年吧。地名之上留下了一个家族前行的足迹。毛河庄在右东村的最南边，与涟水县高沟镇交界。江苏省灌南县地名录云，此庄人家沿毛河旁居住，故名。这一注解也过于简单了。民国重修沭阳县志，毛家河，相传湖水出河，有毛公居住河干，因以名。今河东岸有古坟，俗传毛公墓。湖自然是朔向湖，明万历年间今高家沟之地还为一个湖口鱼市。清时的毛家河在高家沟东南，上起屯河，下经大兴桥汇入南陆塘河，而今高家沟旁的毛家河早已淤淀。今右东村的毛河于庄东汇入公兴河，它也许是古时毛家河的尾闾，也许是毛公的后裔们在此建庄之后所开挑的。查阅涟水县水利志时，又看到了关于毛河的一段文字记载。1949年春，涟水县民主政府局部开宽公兴河，新开毛屯河。春午，阳光正好，微风舒适，四野悠闲，几十户人家静静地躺在小河两岸，一妇女正在浇园。问询才知，这是一个杂姓庄，庄上没有一家姓毛的，他家里姓陆，陆姓是一个很少见的姓氏。毛河上有一座小石桥，是儿时记忆里的样子，河边多杂树，几棵老桑怪柳掩卧于荷塘之上，树间鸟雀嘈杂，时而飞窜，坡上绿萍浮肿，有2-3只大白鹅游戏着。村部设在右东庄，有2层小楼，在原村小的校园之中，这里还保留一个幼儿园，那天并无幼儿上课，唯有看守的周老师在。旧校园中十几棵松柏粗壮翠绿，是一个年代的记忆。我认真地端详着右东二字，时光仿佛又穿越到几十年、上百年前。听众朋友，今天的地名之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再见。

0: 读美好人生，书香润泽城市。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追寻红色足迹，重温峥嵘岁月。
2: 这里是 FM90.7 山洞灌南红色印记栏目，根据红色血脉
1: 汲取奋进力量，共同书写新时代的灌南答卷。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0.7 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欢迎收听深洞灌南红色印记栏目第七期。今天为您带来四个红色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岑池河民工暴动、隐阳寺暴动、火烧一泽桥。首先请听第一个故事：平民团智斗青苗会。1932年初，连武庄成立了党支部，不久还成立了平民团。党支部引导平谷农民加入平民团，通过平民团发动民众和地主恶霸开展斗争。为了唤起人民的觉醒，党支部书记汤生济还编了一首四季游春小唱，其唱词为：春天到了，穷人实难熬，借粮借不到，这倒怎么好，不如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夏天到了，太阳似钢刀，汗水似水浇，稀饭吃不饱，死活一直苦到老，有他们谁知道。秋天到了，高熟未砍掉，租钱就来要，狗腿子竹杠敲，倒头鬼大兵到，拿差役没落跑。冬天到了，北风不住嚎，满天雪花飘，无粮又无草，穷兄弟组织起，准备动枪刀，坚决参加平民团，杀他们一条巢。此小唱很快传遍了汤沟及周边地区，平民团得到快速发展。是年春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贫苦农民穷得揭不开锅，地主老财却把粮食囤积起来，到集市上搞投机卖高价。这时党支部和平民团的兄弟们一起抢夺了地主吴香山倒卖的粮食，把粮食分给了贫苦老百姓。这一革命举动如同晴天霹雳，唤起了被压迫

对剥削者的斗争意志，广大平谷农民纷纷向平民团靠拢。平民团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地一些地主恶霸的注意，他们想方设法要将平民团这个民众组织逐步瓦解掉。1932年7月下旬，当地大地主宋万清纠集附近几个村的地主富农，成立了一个青苗会的组织，与平民团对抗，并把富裕的曹立宇推出来当会长，欲借青苗会和平民团对着干。在莲武庄党支部的领导下，平民团针锋相对。共产党员汤元寿接受党组织的委托，以平民团的名义连夜起草了一份告全体中农书。党支部派人在青苗会会长家门口贴了一张布告，指出青苗会是地主的武装，是穷人的死对头，号召人们参加平民团，不参加青苗会，还组织人将青苗会会长家的十几亩拜头夺去，吓得小地主小财主不敢再入青苗会。本来就不想做此出头鸟的曹立宇见状，急忙宣布干脆散了算。反动的青苗会就这样散伙了，地主劣绅组织青苗会对抗平民团的阴谋破产了。接下来请听第二个故事，岑池河民工暴动。1936年春，国民党灌云县政府组织岑池河、新沂河河塘中间修沂河时被融合于沂河内复修工程，灌云县3、4、5、6区民工共5万多人参加施工，国民党灌云县有关的区乡保长都到工地监工。这些官员趁此机会上下勾结，克扣贪污河工经费，他们将克扣下来的土方工钱用来做生意，并且向民工强行高价配售口粮及其他生活用品，通过种种手段盘剥民工。为反抗贪官污吏的盘剥，共产党员孙存楼、冯家驹、管海平、孙炳惠等首先在实属灌三区的上马台一带地方发动几百名民工抗工，要求提高生活待遇，迫使乡长孙小帆与灌云县政府交涉，直到县政府答应提高民工的生活待遇。国民党灌云县特务室获悉岑池河民工闹事是共产党员在组织，遂派人追捕冯家驹、孙存楼等人，再度转移外地。几个月繁重的劳动，民工们的衣服磨烂了，人也都累瘦了，但是苛刻的克扣民工、盘剥民工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有效制止。国民党监工的大小官吏都发了财，民工们怨声载道，矛盾进一步激化。这时由于失去组织关系而隐蔽活动的早期共产党员封闭流、北陈集镇引荡人当时潜伏在家乡，见到民工的悲惨生活，决定到民工中串联，用反贪污、反克扣的口号动员民工团结起来，和贪官污吏做斗争。经过20多天的串联和准备，封闭流等地下党员制定了发动民工暴动的计划。5区民工由响水口的潘道真、马继全负责发动，6区民工由双岗的许同三负责发动，

头破血流，直到最后答应民工提出的条件方得脱身。民工们通过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取得了胜利。国民党地方官吏被迫承认错误，取消了粮食的强行高价配售，民工买卖自愿，发给民工现金，并适当提高了土方单价。下面请听第三个故事，隐阳寺暴动。隐阳寺位于新安镇北，建于宋嘉佑三年，原称弥勒禅寺。传说古代新安镇北永阳河水泛滥，淹没村庄，百姓无处躲藏，与洪水展开搏斗。适逢弥勒佛骑神羊于此，见此情景，将神羊化为两只石羊，从天落下，镇住洪水。石羊一直留在永阳河，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清乾隆年间，寺僧将石羊请到寺门两边，所以人们改称新安镇弥勒禅寺为隐阳寺。1930年7月，根据上级指示，中共灌云县委更名为灌云县土地革命行动委员会，管作霖为行委书记，管海平为兵委委员。他们带领群众在新安镇北边的隐阳寺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人称武装八排大暴动。8月2日，在管作霖、管海平等人领导下，新安镇周围的周庄、后武庄、管庄、会庄、大余营五个庄和新安镇的头排至八排的农协会员1000多人，在天刚微亮时，携带鸟枪、土炮、大刀、长矛、铁叉等，从各自居住地向隐阳寺集结。上午9时左右，管作霖做动员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随后，管海平发表演讲，号召武装八排的农协会员联合起来，拿起武器进行武装暴动。会后，参会民众在管作霖带领下高呼“打土豪、分田地、拥苏拥红、建立苏维埃、穷人做天下”等口号向新安镇进发。暴动农民的浩大声势引起了地主豪绅和反动政权的恐慌。10时左右，国民党灌云县税警团一营营长郭希文带领部下与国民党灌云县党部常委孙友仁调集的新安区公所、灌云县保安中队共1000余人，将暴动队伍包围在隐阳寺南的旷野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武装冲突。2个多小时后，大多数民众利用地形熟和人员熟的优势突出包围圈，但是由于敌人的力量比较强大，行委书记管作霖、地下党员惠厚鹏、李文学、李彦学等4人当场被捕，另有多人受伤。事后，国民党当局大肆搜捕参与暴动的民众，又有15人先后被捕。管海平、孙海光等人被国民党当局通缉，被迫转移外地。隐阳寺暴动虽然失败了，但共产党员和暴动群众在暴动中表现出来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给广大人民以深刻的教育和有力的鼓舞，并激励着后人在革命的道路上前仆后继，英勇奋斗。最后请听第四个故事，火烧一泽桥。一泽桥是沿河支流一泽河上的一座木桥，此桥的战略意义重大，它沟通了大依山、新安镇涟水的交通，是日军南北运输的咽喉要道。为了修建这座桥，日军将附近一大片有100年之久的柏树林全部砍光。大桥修成后，南北两头各派一个加强班看守，并配有轻重机枪和小钢炮。1939年6月上旬，三团接到上级关于开展敌后活动，以支援配合地方武装抗日斗争的指示。团长汤曙红、政委周瑞莹、副团长张克新当即开会研究。
他们认为三团的武器装备比敌人差。

不宜死打硬拼，要以破坏敌人的交通线，以达到迟滞敌人扫荡、切断敌交通、打击敌人嚣张气焰的目的。经过反复讨论，团领导决定设法烧毁敌人南北交通运输的咽喉一泽桥。会后，几位团领导在民运股长吴永嘉、地方干部陆庆军的带领下，对一泽桥附近的地形做了秘密侦查。回到团部后，迅即研究制定了作战方案。他们事先准备一只小船，在船上堆上柴草，又在柴草上浇上了10斤煤油，撒上5斤火药。小船的尾部横绑着一根比一泽桥孔长出许多的木棍。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执行烧桥任务的陈开复、汤俊川从芦苇丛里推出小船，顺流向一泽桥驶去。快到桥孔时，陈开复点燃小船上的柴草，汤俊川猛撑一高，小船像条发怒的火龙，飞快地向一泽桥冲去。守桥的日军一见河里突然起火，先是叽里哇啦的乱叫，随后便是机枪、步枪一起向着火的小船射击。而三团执行烧桥任务的2名战士早就潜水游到了岸边。那着火的小木船行到一泽桥下，被横绑着的长木棍挡住，便呼呼地在桥下烧了起来。守桥日寇又慌忙用水向桥孔下的火船泼去，而隐蔽在河岸边的三团战士则乘机开枪射击，不让守桥日军救火。很快，敌人苦心修建了3个多月的木桥被烧毁了。听众朋友们，由中共灌南县委党史办公室公稿的《生动灌南红色印记》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想重温本期内容，请关注每天上午10点、中午12点、下午5点以及晚上9点的重播，或关注微信公众号“灌南综合广播907”。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小珍珠，近看一片粉嘟嘟，摸摸手感好舒服，轻轻心满有余足，远看一片小珍珠。

0: 传播无限信息，打造最具强势收听媒体品牌，就在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 Magic Radio。
1: 我是机关干部，维护公共设施我带头，垃圾分类投放我带头，公共场所不吸烟我带头。
2: 呵护成长，从心出发。灌南县贵城乐人成长指导中心由县文明办、县教育局主办，为全县贵城乐人提供心理咨询疏导、情绪宣泄、团体辅导等各种公益服务，为每一位贵城乐人推开心灵之窗，让心灵洒满阳光。如果您的孩子遇到任何心理问题，都可以拨打灌南县贵城乐人心理健康咨询热线0518-8396-88051803-6739967，我们的专业心理老师会竭诚为您提供帮助。
1: 存定期到南京银行，人民币一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35%；3年期个人定期存款10000元起，年利率1.71%；3年期个人大额存单20万元起，年利率1.78%。保本保息，受存款保险制度保护，柜台、网银、手机银行均可办理，以实际办理时执行利率为准。详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地址灌南县黄埔银都城东南角海西公园斜对面南京银行灌南支行，电话0518-8321-62770518-8321-6277。南京银行灌南支行提醒您，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
0: 金色阳光，清凉微风，鲜活绿影，芬芳花香。调频90.7兆赫，魅力广播，与您一起感受属于你我的魅力心情。Magic Radio Here.

这是个日新月异的城市，已经走向经济腾飞的华彩乐章。这里是黄海边上的一片沃土，养育着一条美丽的灌河。这里是花果山下的一处港湾，停泊着南来北去的梦想。灌南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90.7，魅力广播与您共精彩。

0: 那场半决赛投入的更多。
1: 嗯，
0: 啊，我们不能说王楚钦对这场啊男单的郭雅金决战他不重视，但是呢，运动员打到这个时间段啊，面对的是自己一个年轻的队友，他能不能像对外协会的一些主要的对手，比如他打张本美和，甚至说林诗正在那场男单的半决赛中，如果输给了中国台北队的林昀荣，把林昀荣放进了男单的决赛的话，如果王楚钦去打林昀荣，我相信绝对比今天我们看到的跟队友之间的较量他要更投入，
1: 嗯，
0: 啊，应该说气氛也更加的紧张。从这方面来说呢，我觉着啊，这个王楚钦这场比赛啊，最终是以0-4这样悬殊的比赛输掉，我觉得不是非常的正常啊。这个自己的主动的调动不够，想的办法也不是很多。
1: 对，
0: 另外在整个男单的这四局比赛之中，我们看打到后两局的时候，我们已经注意到了王楚钦还是打完一个球之后啊，不由自主的去按自己的左腋窝下的那一块肌肉。啊，那我们看在半决赛中他实际上已经有这种感觉了，那么他在混双决赛中之所以输给了动感组合，其实跟他这个地方的隐隐的伤痛也是有很直接的关系的。所以如果他全力去拼自己的队友的话，我认为啊，我个人感觉他认为第一是不是很值，第二有可能如果加重了伤情的话，那就更加的不值当了。那反过来说啊，林诗正作为这一届亚运会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兼四项最多的一个运动员啊，虽然他年龄很小21岁，但是呢，兼四项对他来说也是很疲惫的。那么在男团没有拿到之后，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年轻的队员，也是中国男线现在的二号人物，究竟应该是怎么样的一种情况？我觉得他最大的一个短板，目前就是自信心上的短板。
1: 是。
0: 那么打到像他这个级别的运动员，我们看看上一届奥运会中，马龙也好，樊振东也罢，还有当时的排第三位的王楚钦也罢，那自信心对于整个这种级别的运动员，对他技战术的充分的淋漓尽致的发挥是至关重要的一块，这个组合的这块板啊，这一块林诗正，我觉得他技战术之外，他也有弥补之处，但是自信心怎么样？像上一个周期那三个老大哥那样的去，啊，他这块要学的东西就更多。所以这一次他现在虽然男团没有拿到，但是他拿了三个单项啊，拿到了男单，拿到了男双，拿到了混双之后，如果说这三块亚运会的金牌能够在自信心上给予林诗正更强的这种补充啊，这种提升。让就像央视的这个现场解说员一样，让过去俗称的小石头通过这三块亚运会金牌变成金刚石，哎，那我认为这块亚运会的男单金牌让林诗正拿到，比让王楚钦去卫冕成功，我觉得更有价值。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啊，应该说还不面对着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还有不足2年的时间，所以这块我觉得应该从这个方面，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1: 嗯，整体来说呢，其实林诗正这届的比赛打的，我个人觉得对他来说呢，信心方面应该有一定的帮助。毕竟呢，他出战的这个混双、男双、男单啊，他都拿到了这个冠军。男团呢，其实如果先细算的话，当时温瑞博打的少点，他如果打一个二单的话，也有一些变数。
0: 对，
1: 但是这个我们没法去假设，
0: 没法假设，
1: 因为这个比赛已经结束了。
0: 是，
1: 所以在那个局面下呢，我们说现在对他个人来讲啊，这个比赛。通过这些拿到冠军来提升自己的信心，是这个队伍建设的一个方向。
0: 没错，
1: 就现在需要帮助他，
0: 是
1: 因为他目前看瑞博，包括是向鹏这些运动员跟他还有差距。
0: 是，
1: 但他呢，其实跟我们刚刚说到的，像过往一个周期的马龙、樊振东这些球员的级别，包括再往前的张继科、许昕那些人来说，他的信心还不达到那个级别，
0: 还没有达到那个级别。
1: 我们现在急需让他能够快速成长成为那样的球员。
0: 对的，因为时间离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已经是很紧凑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
1: 混团，好在是混团。
0: 对，这个时候从整个中国乒乓球协会也好啊，整个乒乓球队也罢，包括王楚钦这种大于他几岁的这些队友也罢，可能都在想各种各样的办法去强化林诗正在自信心这一层面上的一些短板啊，希望他尽快的能够成长起来，这是一个情况。另外一种情况，我们知道同样身兼四项的日本男队的松岛辉空，我们看就是没有拿到很好的成绩。跟说中国那边的林诗正也是身兼四项啊，除了男团2-3输给了你们之外，那三个单项
1: 照你少打一场，
0: 对。而且呢，男单中就直接在四分之一淘汰赛中，林诗正就淘汰了松本辉空，
1: 打得很激烈，
0: 很激烈。
1: 那12-10，林昀儒先拿一局，然后呢是11-9。

0: 相当于是连拿两局之后我们翻回来的，对吧？
1: 对，扳回了两局，打成2-2，对方又拿了第五局啊，形成了3-2领先，但是呢第六第七局被林振东都拿下来了，最终是以4-3这种打满七局之后啊，啃切了这块硬骨头，
0: 抢七了。
1: 那么再加上四分之一决赛他又淘汰了松岛辉空，这样的话呢，对于林振东而言，我觉得他这个亚运会男单的冠军的含金量应该说还是比较高的，我们就说他跟自己老大哥王楚钦这场冠军决战，可能是我觉得他有一点自己的水分，但是呢，他的半决赛、他的四分之一淘汰赛这两场都是硬仗啊。这两个从松岛辉空到林茹，都是目前中国男线在新奥运周期我们的前十位的主要的这种对手。
0: 现在就是希望他在未来 WTT 比赛中，比如打鱼谷、打勒布伦兄弟、再打张本智和，
1: 对
0: 这三组。
1: 这三组哈，
0: 我们说
1: 主要的对手，
0: 南肯的这个对手下拿出好成绩了。你如果能面对他们的时候，你哪怕说打出一个60%胜率，我们的信心就提升很多。
1: 是，
0: 你别说见谁就败，这个就是
1: 没错。
0: 因为之前我们探讨过，说男团当时不敢让他去打这个二单的问题，就是在于怕这两场都输。
1: 是，
0: 那如果是三单位过去打，那有可能打不过沪上存夫，就会变成一个全面的被动。就王楚钦两局全拿下来，
1: 就
0: 你还是2-3嘛，还是2-3。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信心某种程度来说，一方面他要提升，一方面是他反馈给团队的。
1: 是，
0: 这是一个互相提升的一个信心过程。
1: 刚才郝迪你说了，这个是这个比赛已经打完了，我们不能做假设。但是呢，其实在讨论上我们是可以做一定的假设的。比如说现在如果打完了再打一轮男子团体的话，那以王浩为首的教练团队还会不会有更多的信心把二单的重任放在林世栋而不是温日博的身上呢？我觉得这个答案应该是不难猜的。
0: 现在就是以现在这个整体，就是大家粉丝们看比赛的感觉，你是否不排二单是林世栋都不可以。
1: 对，所以就这就是反过来推的意思。我们不是让比赛真的再打一遍，而是说用这样一种复盘的方式来说说，那么这三个亚运会的单项的冠军对于林世栋本人啊，应该是一个自我的证明。那么对教练团队在未来的大赛之中，无论是世界杯还是奥运会，可能对于他来说有更多的信任，这个就是收获。
0: 从能力上来说呢，他是这些年啊还算涌现出的年轻队员里面能力很强的。
1: 对，
0: 他过往是正手白短那下稍微差一点，那今天反正跟王楚钦打这比赛看的话是有提升，是有提升的。
1: 对，正手白短的质量非常高。
0: 然后这反手就是之前他出道的这个必杀技也保持了。
1: 对，
0: 所以今天有几个特别漂亮的双方的这种护攻的深线球，打的让大家感觉水平还可以。
1: 是，
0: 但是这个比赛呢，唯一就是让大家有点遗憾，就是一是打的太短了。另外一个就王楚钦的分丢太快了，一会儿就是退台，一会儿就是反手发。
1: 对，
0: 按道理讲的话，如果是一个特在意的比赛，不会这么
1: 他不会这么打，
0: 不会这么面对，
1: 不会这么
0: 反手发球。你要求什么变化我搞不清楚。
1: 对对对，
0: 你反手这不是你的主力发球的姿势。
1: 对，所以这场球虽然他4-0拿下了啊，对于他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成就，但是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王楚钦对于这场男单的决赛的投入感确实是明显的不足。同时呢，冠军因为已经属于我们了，所以这场比赛中林世栋的心理上是比较定的啊，这个如果是打一个外协会的对手啊，咱不说刚才你提到勒布伦兄弟、那雨果啊，包括莫雷加德等等，那么就是再打这个张本智和的话，他还能不能有这打王楚钦这样的一种心理上的稳定状态？这个也是一个
0: 小小的问号。他应该是和张本的战绩是非常差，所以说现在急需面对张本智和时候提升哈。我们再说女线啊，王曼玉和蒯曼在这个女双决赛中，那就非常的干净利落，拿下了张本美和和早田希娜。这比赛基本上来说呢，就没什么能够打的感觉，就是很多时候女线的比赛啊，你要一加一，完全就是感觉大于对方的一加一。
1: 是是，女双这场比赛我们赢得很干脆利落。其实我们中日在这一次女双的冠亚军会师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不但是日本女单目前两个最强、世界排名最高的选手，同时他们两个人也是目前女双的世界排名第一的这种组合。而我们的王曼玉和蒯曼是世界女双排名第二的啊，这也可以说冠亚军决赛是世界排名第一和第二之间的对抗，应该说它是有非常大的这个看点和含金量的。那最终的结果证明我们在这方面啊，应该说还是胜的比较令人信服。尽管在赛后的时候啊，这个蒯曼才透露出来，实际上在这一次亚运会开始之前，他跟王曼玉在女双的这种备战和准备这方面，其实还有很多环节都不太

0: 做得充分啊，不太有心里有底。但是呢，这样的一种情况反而在这场女双的决赛中让她放开了手脚。我们看这一次在赛后接受采访的时候，王曼玉特意表扬了身边这位年龄很小的快慢啊，说她现在活力十足，攻击力很强，对。其实在昨天我跟郝迪分析这场女单的决赛的时候，我就说过，目前一老一新形成的这对女双组合，王曼玉主要负责的是近台的这种控制落点和整个比赛节奏的把握，那么真正的爆点应该就在快慢这个身上啊，因为快慢进入到洛杉矶奥运新周期之后，他这两年上升的势头非常猛啊，在女子单打中目前他已经是进入到世界排名前十了，我觉得他已经现在很接近孙颖莎和王曼玉这个档次了啊，就是也是说我们这两位老大姐去打现在的快慢，真的不敢说手拿板钻的一定会赢啊，这就是他现在个人能力，那么这种能力会到女子双打中，在这个老大姐的这种调控之下，他毫无顾忌的可以把自己的杀招拿出来，所以在这场决赛中，我们看他面对的早田希娜和张本美和真的是控制的非常好啊，这个该有机会的时候起板非常非常的坚决，所以第一局比赛居然打了对手一个11-0，剃了口光头啊，可能这个结果呢有一点偶然性，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也说明了赛前我们王曼玉和快慢的对对手的这个准备和比赛的艰难程度，应该说做了比对手更充分的这种安排，所以上来以后啊，迅速的进入到了比赛状态，自己的失误率很少，而自己该下手的时候毫不犹豫，所以才有了一个11-0这样一个悬殊的比分。那么后面这四局比赛中啊，其中第三局吧，我认为可能有点艰险，最终是13-11好赢下的。
1: 第二局13-11，
0: 但是后两局
1: 对方其实就抵抗了一局啊。
0: 对。但是后两局还是比分稍稍的拉开了，
1: 对，11-4和11-9，
0: 对，
1: 就基本上没什么太大。
0: 这场女双我们还是赢得
1: 比较
0: 漂亮，特别漂亮。而且呢，女双赢完之后呢，我觉得从奥运会的角度来说呢，因为亚运会我们历来是作为奥运会的中考嘛，
1: 对。
0: 那么从奥运会的角度来看，我们女双和男双赢了以后，那么对于我们奥运会备战的前景和现在教练团队的这个心底里就定了很多。这个因为我们看这一届奥运会相对于上届的2020奥运会，在乒乓球的设项上有一个重大的调整，它用男双和女双顶替了上届奥运会的男团和女团。那这样的话呢，双打男双女双又成为新奥运周期它增加了一个叫混合团体中的两个单项。最后呢也是一个女双和男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在亚运会中在这两个项目中都拿到了冠军之后，我觉得这个第一对于组合的这种配合的稳定性就会有个进一步的加强，因为现在打这个双打的是肖战啊，作为副总教练他来主导，所以对他来说现在他要考察人选谁跟谁搭更能产生化学反应，那么这场亚运会我们拿到了男双和女双冠军之后，我觉得他可能心里就有了很明确的目标了。当然了，我们看奥运会在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三个双打项目中，现在奥运会的规定是每个参赛队只允许有一对组合，那就它的标准是非常高的，容错率很小，
1: 不允许你特别强的对打双保险了。
0: 对对，没有双保险这一说，那双保险只有在男单女单中才有两个选手参赛，所以呢现在最后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他就要加速的确定我们打奥运会的主力的男双是谁。那么这次夺冠的王永正和这个林诗栋会不会稳定下来，还是要面临的对手在明年2027年还有一年的考察期。
1: 现在你说这个是个问题，你比如说男双林诗栋也在打，
0: 对，
1: 然后呢混双他也在打，
0: 对，
1: 男单有可能他还要打，
0: 对，
1: 就是某种程度要这么打的话，到奥运周期的时候林诗栋会在那个比赛周期里压力很大。
0: 我觉得他现在奥运会让他身兼四项，其实也是有考虑的，不是随随便便让他兼项的，也是针对奥运会他会不会第一有没有这种体能和精力能够跟得上这四项，这是第一。第二，跟得上的情况下，你的运动成绩能不能得到切实的保障？
1: 就是拿亚运会在练你。
0: 对对对，在练你。那么现在我们看啊，给出了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除了男团意外的2-3输，
1: 男团
0: 输掉之后
1: 不完全练赖。
0: 对对对对，
1: 临时动手我赢了。
0: 男团队他第三单打他赢了，
1: 对
0: 吧？所以他现在应该说这一场亚运会，我们刚才一再说，对于他林诗栋个人的信心会有一个很大的提振。同时，那么教练团队好，中国乒协也罢，在考虑人选的时候，这会成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依据和参考。
1: 就是过两天是在石景山，应该是在首钢园，应该是 WTT，
0: 对
1: 啊，就是北京站这样比赛，
0: 对，
1: 不知道叫什么，
0: 就是国庆节的中国公开赛嘛，
1: 对对对，
0: 是 WTT， 就是四个大满贯中啊，奖金最高的一个大满贯，
1: 就看林诗栋到时候打不打，就观看他能不能把这个好状态延续下去。
0: 我觉得肯定要打啊，林诗栋现在这么年轻，我觉得又

0: 是三个冠军亚运会刚拿到，他怎么会不打呢？肯定
1: 是要所以说就希望他能够把这个好状态
0: 对对对
1: 延续下来。
0: 对，
1: 你很多时候就是运动员啊，从量变到质变，他有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
0: 是，
1: 他现在就介乎于要把那个窗户纸捅破那个节点。
0: 是，
1: 如果他能够通过这些比赛一系列的一个比赛，在2个月周期内，把这窗户纸给捅破，他有可能就完成一个蜕变了。这是我们要共同关注一件事儿哈。那本届比赛如果总结的话。就我们男女一单选手哈，当然我们说王楚钦、孙颖莎，特别孙颖莎，王曼玉这个排名他有时候有变化啊，这不是世界第一。
0: 王曼玉现在是超过了孙颖莎，
1: 是世界第一，
0: 世界第一了。
1: 但在队里面的话，还是一单
0: 还是
1: 孙颖莎。
0: 对，
1: 王楚钦、孙颖莎呢，现在整体在本届的亚运会中能呈现出一种疲惫感啊，并且我们说最后的一个战绩啊，也是。某种程度上说跟他两个人最好状态呢呈现的这个局面不一样、啊、
0: 对，关于男单这边的这个王楚钦，女单这边的孙颖莎，我觉得从两个人的核心地位来看，不会由于亚运会可能金牌拿的多一点，金牌拿的少一点会有任何的变化。那么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情况呢，我们知道孙颖莎和王曼玉对于中国男队女队而言，现在他不仅仅是一个用成绩来单独的去考察两个人在队内的地位的变化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在目前男女队的地位已经通过上一个奥运周期已经是明确的确立了下来啊，这个应该说不会有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亚运会之中，我们看在女单输给了这个王曼玉队友之后呢，没有卫冕成功啊，孙颖莎在接受中国媒体的采访中说了一句很耐人寻味的话，就是两个新闻点出来了。第一点就是现在队内交给我的所有的任务我都高质量的完成了，我对此感到非常的满意。这第一就指的女团她是作为一单任务很重，那么最终才完成了。那么在这个混合双打之中，他虽然输给了动漫组合，但是在面对外协会的主要对手的时候他们都赢了，对吧？然后女单同样是如此，半决赛他打早田希娜，继团体赛3-0干掉了对方之后，那么在这个女单的半决赛中又4-1啊战胜了对方，也很好的完成任务。那么至于让最后跟王曼玉会师于女单的决赛，那最后的冠军归属啊，就跟我感觉的，
1: 因为对内相当于对内训练赛了嘛，就某种程度来说都是会有胜，
0: 就是一个比较高级的一场啊表演赛，对吧？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个孙颖莎，我觉得没有任何的变化和问题。但是现在，我觉得听完了这个新闻之后，我觉得有两点忧虑。第一点就是，这个王曼玉在谈到这个夺冠之后，她没有过多的谈自己的表现，而是说她从孙颖莎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不是在这一届亚运会啊，就最近这几年以来都是这样的。因为两个人是从小打到现在嘛，这是一个情况。但是同时，她透露孙颖莎这一届亚运会其实是很不容易，她身上现在有很多伤，这个在赛前我们都不知道的，只有到了比赛结束之后，王曼玉才说了。比如说，她现在有手关节的积水，
1: 有时候大伙儿也是很互相理解，也是很团结的。
0: 对对对，有关节的积水是吧？有腰部的劳损，然后脚踝还有一些韧带的损伤，所以呢，
1: 因为这一年赛之前对标网球以后太多了，
0: 太多了，所以她在整个亚运会之前，我们看她包括澳门举行的那个750的那个冠军赛他都放弃了，就是在一个多月时间一直在养伤在恢复，就是要为打这届亚运会。与此同时，我们看到由于亚奥理事会把下一届的亚运会推迟一年，不是在2030年举行，而是在2031年举行，也就距离现在有5年的时间，所以孙颖莎说下一届由于是5年了，他说我很难下一届亚运会再参赛了，这等于是提前放出了一个他可能在30岁以后他就不能再打了，这个让我们其实就是说2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
1: 应该是最后一舞了。
0: 对，对于他而言，对于中国乒乓球女队而言，我觉得是极为关键的。因为那个时候王曼玉是1999年，她是2000年的，她比王曼玉还小1岁。那如果她在
1: 王曼玉也是最后一届了，
0: 也是最后一届了。那现在是排名世界女单第一第二的人，如果先后都在洛杉矶奥运会之后逐渐淡出的话，那就意味着蒯曼后续的陈毅这些女单的选手要更快的成长，利用这2年，利用洛杉矶奥运会，所以这个是中国女线未来2年之后一个比较大的新老的一个交替的一个阶段。
1: 好在看着蒯曼的成长态势啊，比男线的我们说后续需要顶起来的人要成长的好。
0: 是，
1: 因为蒯曼现在基本上不管打什么比赛不太输球，
0: 是，
1: 并且打得非常的干净利落。 也很凶悍啊、
0: 嗯、
1: 这也是有自己的一些打球的一些风格。那这届比赛整体算结束了啊，如果是让李老师整体总结的话，你觉得我们未来啊备战洛杉矶啊这个周期

0: 还需要在哪些方面再精细打磨一下啊？
1: 首先我们得说说啊，这个上届四年之前我们在本土杭州举行的乒乓球啊，总共七个项目之中，我们丢掉了女子双打，被韩国组合申玉斌和田志熙拿走了。那么我们拿到了六块金牌。那么这一届呢，其实我们想啊，这个重现啊包揽七金啊这样一个壮举，但是没想到在分量更重的男子团体之中啊，被东道主日本男队啊这个拿走了啊，女双我们反而给拿了回来啊。这是从奥运亚运会的角度来做一个总结，没有更多的这种突破啊，应该说还是六块金牌，这是一个呀。另外呢，从奥运会的备战角度来看，我们首先说说奥运会这个期间啊，乒乓球的摄像它是分成六个项目啊，相对于四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啊，两年之前的巴黎奥运会，它多了一个，它现在是男单、女单、男双、女双和混双这五个单项，然后再加一个混合团体，这个
0: 团体
1: 项目
0: 就是男女一起打。
1: 那么我仔细分析了一下，因为我们最近一段时间谈到中国乒乓球男线的时候，我们一直说现在有点人才结构不是太合理，比如现在王楚钦还可以啊，尽管有的人认为他还是比不上马龙，但是我认为还是可以了。那么林诗栋呢，隐隐约约呢好像总是显得自信心不足啊，不是很能打硬仗。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讨论樊振东如果能回来的话，哎，男队樊振东
0: 就林诗栋
1: 二九
0: 三单没问题，
1: 对对啊，就是这个就非常的可靠了。但是呢，我们再看看两年之后的洛杉矶奥运会，他是打混合团体，哎，这就跟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就完全不一样了。
0: 不需要三个人，
1: 他不需要三个人了。那么混合
0: 一个队需要两个人。
1: 对，混合团体的这个整个比赛顺序都有了，他先打混双，再打女单，再打男单，然后是女双和男双。但是女双男双不是绝对的先打女双，先打后打男双，因为要看前三项中有没有一个尖项，如果有尖项的话，可能女双也可以放在第五盘。
0: 哦，
1: 啊，他有这样的一种
0: 先混双。
1: 先混双，女单，
0: 女单，
1: 男单，
0: 男单，
1: 然后就是男女双，应该是女双按正常女双在前，男双在后。他是这么，第四盘是女双，但是如果前三盘中如果女双女人女子有尖项没那么富裕的人，那可能是女双男双会有一个对调，这个是一个灵活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男线中的那第三号人物的所谓短板就被混合团体给我们很好的补助了。因为我们在这边呢，男单我们就出一个就够了，
0: 男单王楚钦，女单比如说孙颖莎、王曼玉，
1: 对对 对，可以加着打
0: 混双。
1: 你现在就是王楚钦和林诗栋两个人来回交替着打这个混团，这个男单就够了。
0: 对
1: 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宽一过了。
0: 混双是林诗栋去打，
1: 对，混双动漫可以打，然后杀手组合也可以打。因为混双它还有一个特别的规定，如果一个协会中你这个混双的这四个人都在你这个报名名单之中，同时你又在世界前八位的话，你就可以混双报两对儿。啊，它有这个特殊的规则，但是很少有球队能满足，而我们国乒恰恰能满足这条特殊的规定，所以在这方面我们有比较充裕的这种安排。
0: 就是混团的混双和混双的比赛可以出两对儿。
1: 对对对，所以在这，然后呢，他现在这个其余的那个项目呢，男单是一个协会只能报满是两个，女单报满是两个，然后三个就是男双、女双、混双，都归一般标准的话，只有一对组合，它的容错空间是非常小的。所以刚才我们在谈到本届亚运会女双、男双我们拿到冠军之后，就让现在我们就双打教练团队的牵头人肖战指导就可以有更从容的。啊，更定的哎，排兵布阵了，可能不能完全现在就确定奥运会是不是一定是黄晓正和这个林诗栋去打这个男双，但是起码他现在有一个标准啊，亚运会我们是拿到了，而且我们这对混双是半决赛中和决赛中先后战胜了日本两对男双之后拿到了男双冠军，所以他这个男双冠军的含金量、说服力还是比较强的。
0: 这未来其实就是除了勒布伦兄弟以外，这就是你最主要的就是都在这儿，
1: 都在这儿了。然后瑞典那个莫里加德那边的男双实力也比较强，
0: 也比较强。所以呢，通过这届比赛，某种程度说呢，是为奥运会做了一个中考。这中考的成绩当中呢，就是
2: 他的能力依然能给球队做出贡献。我大不了可能打不了九十分钟，我提前给他换去嘛。啊，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说，莫德里奇踢的位置呢，可能相比 C 罗还更有优势，就是他在中场。他的这个中场的可能，就是面对对手绞杀的可能性小，而 C 罗一旦顶在前面和对方后卫贴身肉搏的机会要更多一些，所以这点可能也是两个人在场上发挥不同的这种优劣点的一个关键点。
0: 这莫德里奇不知道瞄着什么哈，我是不知道提2028年这个夏季欧洲杯哈，你到时候提到那年就是。

0: 43了已经。
1: 对，但是估计够呛，因为夏天本身天气炎热，密集的赛会制比赛啊，我觉得打半场应该差不多能行。
0: 这真是一个足坛下一届的活化石。
1: 活化石吧。对，但出也凸显了克罗地亚说明中场没人，对吧？要有人能顶上来，也不至于让老将继续到这个年龄还卖命。
0: 这两天的实打实的强对话还有场英格兰对西班牙的比赛，这是新科世界冠军打英格兰。凯恩绝不轻易射失点球，必须关键比赛射失点球。
1: 对，那个点球挺要命的。
0: 世界杯之后，图赫尔其实英国媒体已经给他就写了几本书了，应该就是各种口诛笔伐，但目前看还行啊。
1: 我觉得这场比赛要不是凯恩罚丢点球，其实英格兰很有可能能保持主场不败。从战术和用人上说呢，我觉得图赫尔除了咱们说的半决赛打阿根廷那场比赛，可能要吸取教训。这场比赛打西班牙，我觉得战术也没问题，还是适时的放弃掉控球，我打快速的转换。我觉得左边的奥莱利、戈登、这个贝林厄姆打的都相当不错。其实给西班牙一路这个右路制造了很大的麻烦，但是你架不住自己的后场玩火，这个我不知道球迷朋友有没有看英格兰队的失球。第一个是格伊自己在最后场在那瞎带，结果让亚马尔直接给偷袭断了以后一个单刀进了。然后呢，这个第二个球吧，我记得还是第三个球啊，第二个球，奥莱利一大脚往前撩了就完了，结果呢他拿球回转身。回转身，然后完着传球被断，让西班牙队直接打一反击，然后打了一个快板，啊，这个应该说两个全是自杀式的，这我觉得是图赫尔的，你说是他战术吗？他肯定不会这么要求，但是他选人有问题。他这比赛呢，你能看出来？你看格伊的出球费劲，那你后卫线这边出球困难的话，你为什么不考虑阿诺德？如果一旦遭遇高位逼抢的时候，阿诺德的中长传会越过对方的这个高位逼抢线，可以直接到达对方的半场。这样的话，你前面的戈登啊也好，萨卡也好，他都可以利用起来，啊，所以我觉得在用人上，其实英格兰媒体对图赫尔呢，可能还是有很大的微词。就是你选人的标准是什么？啊，有些人可能证明不太适合这支国家队，有些人可能是需要有这种特点补充的，包括大家一直争议很大的阿诺德，啊，你能不能把他带进来？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可能是需要图赫尔还需要一段时间要去凝练，我能不能浓缩出最终啊最稳定的一套这个首发的十一人阵容。凯恩虽然罚丢点球，但凯恩永远不会动摇他的位置，他依然在这个位置，没有人能去替代。当然了，对，也可能和疲劳啊，世界杯到现在大家的这种状态多少受点影响。你看这场比赛赖斯根本就没有出场嘛，没有入选名单嘛，啊，所以我说某种程度上是个保护，但是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图赫尔其实带的并不是那么差。世界杯的成绩也说得过去，对吧？最后也虽然
0: 包括跟西班牙打的这场比赛也有来有回啊。
1: 对，而且甚至几乎可以拿到。
0: 某种程度说，他也不是个完全意义上的，没有赖斯就不能算是完全意义上的英格兰国家队啊。
1: 对啊，当然还漏了一个安德森，这是发挥的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球员的状态会有起伏。组合起来打欧国联呢，可能也多少有点分心，就不认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比赛，可以让更多的队员去练一练兵，找找比赛的经验啊。我并不认为图赫尔就是说战术上我不担心他，我就是担心的他的用人能不能用对了人，用合适的人。
0: 在英格兰这个媒体眼中，没有能用对人的教练员，大家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
0: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阵型和不同的用人方式。加内这边呢，首场比赛是1-0胜了土耳其啊，加内回到这个法国国家队，看起来是很加内式的一场胜利，1-0啊，很稳，能看出一些执教思路吗？
1: 能，效仿巴黎，比德尚还效仿巴黎。你没看啊，他的这个最大变化，把德尚的4231他改成了他最喜欢的433。那这个433呢，最大的变化不让姆巴佩打中锋，让他打到左边去。
0: 登贝莱打中锋。
1: 这是他，对，这是他可能登贝莱当不是这个谁姆巴佩梦开始的地方。登贝莱打为9，这就是大巴黎的地方。
0: 奥利赛打
1: 右
0: 边。
1: 奥利赛，哎，对，这是他的。
0: 再加上谢尔基，两个人轮番冲右边。
1: 对。

0: 哎，对对，中场呢，切尔西拉比奥，对吧？然后图阿雷尼攻防俱备，还有这个地带的潜在的人选科内。
1: 科内，嗯，首发上的科内。
0: 他想要求的呢，就是像巴黎一样，高位逼抢，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但同时呢，又是丢球之后快速的夺回球权，这些基本上是照着巴黎的模式在踢。可能跟巴黎不太一样的就是巴黎有两个超跑型的边后卫啊，这是法国队现在目前可能要稍稍逊色的地方。但是齐达内认为我的中前场，我的人员的实力储备也够，而且呢，我能不能不需要打出巴黎那种绝对的统治力表现，我只要抓住机会，我能够进球，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可以回收打我的快速的反击啊。所以我觉得对于齐达内来说呢，他现在在设定一定程度的理想化的战术阵容，但是给留给他时间太少了，因为他从上任之后他才进行了三次的全队合练，那大家能不能消化这套阵容啊，这个战术打法我觉得肯定会需要有一段的磨合期。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好的是什么？齐达内的信服力，我站在这儿主教练，你别说你姆巴佩，你愿意不愿意踢哪个位置，我觉得你必须，
1: 你是谁，
0: 哎，
1: 你是谁，
0: 你听我的。对对对对，
1: 我是法国第一个世界杯的夺冠获得者。
0: 嗯，你得上是跪舔姆巴佩，你别忘了，所有的围绕了，包括剥夺了格林兹曼的这个队长袖标。
1: 嗯，
0: 而且呢，姆巴佩和坎特之间的矛盾。
1: 这场比赛其实你要细看的话，也是还是死靠姆巴佩一人踢。现在啊，
0: 嗯，
1: 法国是中场不行，葡萄牙是前场不行。人家开玩笑说，不法组个联军啊，你能跟西班牙和英国踢？
0: 那，哎，对对对。相对而言，那几支队伍呢，可能三条线上倒更平均、更均衡一些。
1: 最后点时间，简单说说荷兰2-1胜了塞尔维亚啊，这个哈维来到荷兰了，就是还是在踢那种巴萨式的足球吗？
0: 不是，他我觉得进攻上的流畅度和垂直度更接近现在的这个特拉夫恩特的西班牙国家队，就是我在保持一定的控球能力的情况下，我该快则快，还是尽快的能够通过中场打到对方的危险区域，或者说抓住对方防线没有落位成型。在这点上我觉得可能他的要求的队员，我觉得这个荷兰队是能达到这个要求的。几场比赛我觉得你像加克波，当然很遗憾啊，我觉得这届欧国联比赛日就能看出来世界杯的后遗症了。我记得上次连线时候方亮就说过，世界杯后遗症好像看着没体验出来，你看看这次欧国联有多少队员都伤退了啊，这个我觉得可能是一个后遗症的体现。另外一个呢，就是小范博梅尔啊，这几个包括现在的这个阿尔克马尔的那个中锋
1: 梅尔丁克梅啊，
0: 对对对，
1: 梅尔丁克啊，
0: 对，他和布罗贝两个人会形成合理的中锋的轮替啊，就是他在挖掘新人的同时呢，他又能够在战术打法上，我觉得要求的更简单、更快速、更直接，但是呢，我能够有一定的控球，就是我该快的时候快。慢的时候我也稍微能慢下来，所以我觉得在这点，如果等德容回来，伤愈回来以后，可能中场的控制力会更好一些。他现在重用的是那个谁，迪尔曼啊，这个迪尔曼其实在荷兰也是备受争议啊，早就看好这个球员在中场拿球组织的能力啊，但是这个队员呢，可能没有更快的走出舒适区，如果要实施人盯人的高位压迫，他的出球就受了很大影响。这个大家开玩笑是一个叫没有逼抢版的皮尔洛啊，对，但对于他来说，这个国际比赛日他表现得非常出色，把整个荷兰队中场梳理得很好。所以我觉得对于哈维来说呢，能看出比前几任表现出更出色的地方，当然了，对手也稍微弱一点嘛，除了打德国队打这个塞尔维亚已经没落的没得提了。所以对于哈维来说有一个好的开始，就看后面阵容齐整的话，我觉得期待他能够在荷兰队身上能创造更好的成绩。
1: 嗯，好，那今天就欧国联的比赛呢，和朱老师聊这么多啊，回头我们继续多多连线，谢谢朱老师，再见。
0: 好的，嗯，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王贤。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消息，美国当地时间28号上午，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美方代表不会出席此次会面。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28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负责人阿布扎尔·希鲁迪当天表示，该组织已就美国对伊朗采取的航班限制措施向国际民航组织提出正式申诉。希鲁迪说，伊朗民航组织和伊朗外交部将采取一切法律手段，致力于恢复受美国限制措施影响的伊朗国际航班。此外，伊朗已就针对其机场飞机和雷达设施的袭击向海牙有关机构提起诉讼。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1号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警告，伊朗所有航空公司23号起将被禁止开展国际业务，未受制裁伊朗航司提供服务的机场和公司也可能面临美国的处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加强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规范殡葬服务管理秩序，民政部等14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意见，就殡葬行业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机制、保障措施等作出要求。意见明确，跨部门综合监管事项重点围绕死亡证明出具及遗体暂存、殡葬设施建设运营、殡葬服务机构收费行为、殡葬市场经营主体及从事殡葬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丧事活动、殡葬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等6项重点监管事项，明确了民政、发展改革等14部门职责分工，实现监管全链条覆盖。当地时间27号，英国警方疏散了英格兰地区一处美军使用的空军基地附近的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了5名男子。英国警方28号表示，正在对被逮捕的5人进行问讯。据悉，事发地点位于英国菲尔福德空军基地附近。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9月29号将决出34枚金牌。中国女足在半决赛中迎战朝鲜队。田径、羽毛球、举重比赛均将收官。国羽在3个双打项目上冲击金牌。两位举重奥运冠军李文文、刘焕华出战。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北部、西南地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辽宁中南部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东北地区南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其中浙江东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茶。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四年，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他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

0: 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夹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为修建开元寺塔，成材的松树几乎被砍伐一空。韩振清，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清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清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界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还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影响，材料供给的影响，工匠是不是因为战乱而逃亡不好聚集的影响，诸多因素都可能影响塔的建造，所以塔的建造拖的时间很长，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0: 定州地处华北平原，地势平坦，沃野千里，开元寺塔如同孤峰兀立，更显高大挺拔。在韩振清的带领下，考察组对开元寺塔进行了考察。队员们发现，这座北宋高塔整体造型为八角楼阁式，分为塔基、塔身和塔刹三部分。塔身共11层，自下而上每一层的直径都略有缩减，呈现出下粗上细的锥形，如同一枚巨大的石笋。韩振清告诉队员们，与唐代古塔相比，宋塔更注重装饰。开元寺塔底层阁楼呈双层出檐，下层出檐为砖砌，上层是砖雕仿木3条斗拱，自2层至顶层，每层都修建有叠色出檐。为配置不同的造型，塔檐用砖规格多达10余种，塔顶的8个檐角分别铸造有一尊护法天将神像，塔刹底部为仰莲造型，顶端是铜铸的葫芦形宝瓶。为了解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考察组进入了塔室，塔内保存至今的斗拱彩画和顶部的彩绘平旗等珍贵文物，令考察队员们叹为观止。韩老师说，1933年至1936年，古建筑学大师梁思成考察了河北地区的大批古寺古塔，在考察定州塔时，他专门绘制了定州塔内外部结构图，并称赞塔室顶部的彩绘是宋式天花之佳作。沿着楼梯登上古塔的最高层，极目远眺，定州古城尽收眼底。开元寺塔的恢宏高阔，给考察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让队员们感到不解的是，北宋朝廷不惜成本建造这座巨型高塔，仅仅是出于虔诚的礼佛之心吗？韩振清告诉考察组，修筑开元寺塔的目的并非如此，它还是北宋的一项战略工程。天下18道，为河北最重，河北36州军为定州最重。意思是说，全国的战略要地之中，河北最为重要，而河北的战略要地之中又以定州最为重要。这段记载道出了开元寺塔的又一个建造奥秘。

0: 月史料考察组了解到，宋朝开国之前，中原地区经历了长达半个世纪的五代十国大分裂，各路割据政权相互混战，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乘虚而入，占领了河北、山西北部的燕云十六州。中原王朝与北方游牧部落之间的山区全部被辽国控制，长城防线不复存在，宋军的防御体系被压缩到河北中部，这对北宋的边防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更为严重的是，冀中平原缺少山脉丘陵等天然险阻，地势易攻难守，四面受敌。为抵御契丹铁骑势如风暴的进攻，宋军在河北设立了北起雄州、西抵太行山脉、东至沿海的多道防线，在节节抗击中削弱辽军的攻势。定州位于河北防区的中枢地区，为及时掌握辽军的动向，宋军每日登上开元寺塔瞭望敌情。在宋辽两军长达百年的对峙中，开元寺塔是关乎定州古城安危的耳目。
1: 基本上定州这个整个城都能看到，天气好的时候能看得很远，大概也就是20多公里。
0: 上千年的时光中，开元寺塔面临的危险不仅是战争的烽火，还有原来长达千年的风雨波石导致了开元寺塔顶端开裂，缝隙中的灰尘随风飞扬飘散全城。3天之后，就在百姓虔诚的祷告声中，古塔塔身东北面自上而下剥落，而正是这次事件让人们真正看到了开元寺塔内部的结构。出乎所有人意料，在古塔的外壁之中居然还包藏着一座与古塔外形相似的内塔。这种塔包塔的结构为开元寺塔起到了内部支撑作用，塔体更加坚固。
2: 这就是双炮筒啊，一个砖塔，如果不是中间空心的砖塔，那它一定有一个双炮筒的结构，中间有塔心室，两边有回廊，甚至有登云塔上层的楼梯阶梯。而这种双炮筒两层之间联系是内外层砖砌的拱券，实际是一个挖洞的逻辑，是一个石砖心在中间挖出很多洞的逻辑。
0: 除塔包塔的特殊结构外，开元寺塔中心对称，下粗上细的塔身让它的重心位置相对较低，提高了抗震性能。如此复杂的设计是开元寺塔建造时间长达55年的重要原因。韩振金告诉考察组，在他的记忆中，开元寺塔的修缮工作始终是一项复杂而又艰巨的任务。100多年前，开元寺塔的东北侧塔身曾发生过倒塌，古塔整体应力失衡，而且在不同的季节和风向时，古塔会朝着不同的方向发生略微的偏转，这更增加了修缮的难度。面对古塔复杂的结构和奇特的建造工艺，始终无人能进行修缮。直到1987年，当地政府对开元寺塔的修复工作正式提上日程。为了让开元寺塔真正恢复原貌，前期测绘、修缮方案讨论和工艺制定长达数年，仅脚手架就搭建了1年多。为了使新建的部分与古代砖石结构充分结合，每修缮一层就停工一段时间，等待新旧塔身自然融合。修复过程持续了10多年，直到2003年修复工程宣告竣工。

恢复了初见时的风貌。定州人长达百年的期待终于成为现实，开元寺塔矗立于冀中大地。

定州开元寺塔是这届古建音乐季的起点，不过音乐季的游线并不止于此，在北京部分的核心板块就设在海淀的三山五园。那么你知道北京的三山五园指的是哪三山哪五园吗？稍事休息，在歌曲《青山看见》和一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聊。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看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准备好了没？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1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华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突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南辕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尾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1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河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谊。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6: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杨昶。前面我们说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其实这三山五园是对北京西北郊以清代皇家园林为代表的各历史时期文化遗产的统称。三山指香山、玉泉山、万寿山，五园指静怡园、静明园、颐和园、圆明园、畅春园。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北京篇的首场活动就放在了圆明园博物馆，也就是圆明园正觉寺。正觉寺始建于清乾隆38年，位于启春园正南部中间，继承一座独立的寺院，又有后门与启春园相通。它是圆明园的一座附属佛寺。1860年和1900年圆明园两度离节时，正觉寺都没有遭受重大毁坏，是圆明园唯一幸存下来并保存至今的古建筑群。9月21号，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就是在这座万园一寺里，用音乐为人们开启了一场关于时间与空间的对话。之后本届古建音乐季还陆续走进了北京碧云寺和北京万寿寺博物馆。 位于真觉寺旧址，也就是俗称五塔寺的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也刚刚结束了本届古今音乐季的演出。清代诗人钱大新曾用着力金刚座，巍然五塔重描述北京的五塔寺。清末和民国时期，这座寺庙日渐残破，只留下了金刚宝座和大殿之上的须弥宝座。1987年，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再次成立，收藏和展示着北京地区的石刻石雕精品文物。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台海之声两岸好生活节目，在文化学者普航的讲解中，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听他们讲讲关于这座古寺的故事。
4: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这里
17: 清两代呢，祭祀这个先农神，主要是供奉这个所谓的炎帝神农氏。皇帝呢，每年春季是要亲自来祭祀先农神，以及进行清耕吉田典礼。
14: 先农坛有很多宏伟壮丽的古代建筑，但名气最大的地方却是一块看似平平无奇的土地，这就是皇帝的吉田，面积接近800平米。按照清代的量地尺计算，正好是一亩三分。
17: 我们俗语当中所说的管好你的一亩三分地，就是出自于我们先农坛这一亩三分地。
14: 耕吉里中种植的作物是我国传统的5种谷物，稻、黍、粟、麦、菽，也就是今天人们经常食用的大米、黄米、小米、麦子和豆子。而当秋季作物成熟后，就会组织收割存储，用于当时京城各大坛庙的祭祀。皇帝吉田里种出的谷物是怎么保存的？答案在先农坛的神仓院里。
17: 这个院子呢，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亩三分地上收获的粮食，要经过这个院落里面的重重的工序。

0: 最终形成我们祭祀用的资成。粮食将要经过晾晒，就要到这个晒谷亭，接下来呢就要到这个旁边的碾房要进行脱壳。
1: 经过脱壳的粮食会被送到神仓院中最重要的两座建筑仓房来进行贮存。为了确保粮食不发霉不被虫食，古人对仓房进行了一系列特殊设计。
0: 仓房的顶部有一个小房子似的，哎，实际上呢那是一扇气窗，底下这扇门关上呢，这个门底下是有一条缝的，这条缝通过的这个空气又回转到这个气窗，使这个仓房里面的空气是流动的。
1: 此外，仓房采用架空的木地板隔绝了地面的潮气，仓房内采用一个个粮顿存储粮食，进一步隔绝湿气。在古代中国，农事的封建关系着社会的安定和王朝的兴衰。今天中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国家转变为现代化工业国家，祭祀先农神的仪式已成为历史，但民以食为天，粮食安全仍然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古老的先农坛作为中国农耕文明的传承载体，在新时代正发挥着传播农业知识、感受农耕文化的重要作用。
2: 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界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无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3: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重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

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仙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着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百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至，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退却，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宫城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

生有三个纵队，为克服粮食、气候、地形、少数民族地区等困难，必须加强政治工作。周恩来的报告条分缕析，把南下之路一条一条否掉，把北上之理一条一条立了起来。报告之后是讨论，张国焘先发言，他讲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后的作战情况，对中央提出的北上方针没有公开表示不同意，但话里话外都是困难。胡宗南有20个团牵制我们，北面是雪山草地，气候严寒，即便到了甘南也站不稳。他讲话不紧不慢，绕来绕去，隐约透出向南向成都方向发展的意向。记录会议的刘英后来回忆，会议集中讨论战略方针，主要围绕要不要打松潘。从战略上说，这是向北还是向南的问题；从战役部署上说，又是谁当先锋打头阵的问题。张国焘明里不好反对打松潘，实际上不愿让四方面军去碰胡宗南，他要保存实力。毛泽东接着发言，他说，我们的战争性质不是决战防御，不是跑，是进攻，根据地是依靠进攻的，必须高度机动，集中主力，迅速打破胡宗南向松潘前进。他斩钉截铁地说，今天决定，明天急需行动，这个地区条件太坏，后退不利，应力争在6月底突破岷江以北，以便消灭胡敌，进入甘南。他还建议，统一指挥问题由政治局常委和军委来解决，

0: 1961年，云南作家李建尧到西双版纳传达中央文艺工作指示，在那里他被美不胜收的风景和人们积极的精神面貌深深感染，很快便写出一组西双版纳诗抄，短诗《马儿让你慢些走》就是其中一首。这首诗在1962年2月号的边疆文艺上发表，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由潘杰配乐朗诵播出。中国音乐家协会的同志听到后非常喜欢，于是请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作曲家声茂为这首短诗谱曲。原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王小岭说，这首歌的创作极大地融合了南北两地的风格。
1: 他虽然这首歌词是诗，是写的是云南，没有完全用云南的曲调，是北方的比较粗犷的宽辽阔的曲调和南方的也比较优雅的曲调，它给融合到一起了。
0: 声茂接到谱曲的任务后也到西双版纳采风，但做出的曲谱缺少傣族音乐味道，也和他的个人创作风格大相径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建议将歌词略作改动，使之合乎韵律，但如何修改歌词却让词作者李建尧犯了难。周恩来总理知道后建议在歌词中突出祖国山河美景的内容，让李建尧茅塞顿开，于是他在歌词中连着用了6个没见过来一展心中的赞叹。

0: 改后的歌词送到声望手中，他连连赞叹：“改得好，改得好。”黄晓岭至今还记得，在战友歌舞团大院里，民乐队和演唱者马玉涛把这首歌排练了一遍又一遍。
1: 实话说，我写的话就不仅不是一字一音，也不是一多音，而且是有意的在那个尾腔上、尾字上，或者是在一个中间的一个关键字上进行拖腔和甩腔的处理。说这样的话更能发挥那种音乐的那种感人的力量吧。他说我的很多歌是紧拉慢唱，紧拉指的是伴奏，就弧线的紧拉，当当当当当当当，慢唱，哎哎哎，更适合马玉涛这个比较宽厚的嗓音吧。
0: 马儿啊，你慢些走，经马玉涛演唱后一炮打响，迅速风靡全国。歌声中那悠扬洒脱、豪迈欢快的旋律，至今仍抒发着人们对祖国大好河山的热爱，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

0: 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总监制吴清德、刘吉，总策划陈基流，总统筹韩平，制作人严涛，编剧饶金发、郝佳音，导演高彦春、赵亚楠，责任编辑徐红、刘鑫、田野，编辑陈岭、高子鹤、吴俊，作曲于祥国、严勇，音乐编辑赵秋元，主题歌作词高凡倩，作曲于祥国、严勇，演唱张强。第三集。
1: 中国海油集团宣布，我国首个千亿立方米的超深水大气田开发性作业全部完成，顺利投产在即。此举标志着我国已经完全具备深水、超深水海域的油气勘探开发能力，万事俱备，只待深海一号。
2: 最新消息，由我国自主建造的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油气生产经营能源站平台“深海一号”今日从烟台起航。护航船队要经过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台湾海峡及广东，最后到达海南的丽水。让我们祝福他一切顺利，平安到达。
3: 哎，秦总，
4: 哎呀，
3: 秦总呀，虽说咱两家是楼上楼下住着，可是啊，好久没见了。
4: 是啊。
3: 那深海一号啥样了？
4: 哎呀，老石油大叔啊，我正要向您汇报呢。船身啊，在青岛建好了，拖到烟台和上层模块合龙了，现在啊，正往南海拖航呢。
3: 往哪儿拖？
4: 南海。
3: 南海、啊、
4: 对。
3: 哎呦，那还挺远的呢啊。咋的，稳当不？哎，那可是个大家伙呀。
4: 那必须稳当呀，必须是万无一失。老石油大叔啊，您放心好了。
3: 你放什么？
4: 放心。
3: 哦，那就好，太好了呗。等深海一号竣工那天呢，你一定要告诉我啊。我也告诉大庆那些老兄弟们，他们呢也都惦记着呢。
4: 好，老石油大叔啊，我们深海一号一定不负重托。
3: 好。我先报个名啊，等竣工那天呢、啊、我自费到现场观摩。
4: 好，我等着您。
5: 妈妈，你说老爸为什么就要让我读石油大学呢？
6: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崽崽打地洞呢。
5: 哎呀，严肃点儿，跟你说正事儿呢。哎呦，
6: 跟你开个玩笑，幽默小都不懂。哎，你为啥忽然问这个呀？
5: 老师说要我们和家长商量一下嘛，这不马上就要高考了吗？
6: 你不是已经正式通知我们你的决定了吗？
5: 妈妈，
6: 好好。要我说呀，你爸爸为什么要你报考石油大学？因为那是他的爱吧，是他用一辈子去爱也爱不够的事业，所以想你继续咯。
5: 一件事干一辈子不腻啊，真想不通。
4: 我回来了。
6: 哎呦，说曹操，曹操到。
4: 正说我呢。
6: 正说你呢。
5: 哟，爸，咱舍得回家啦。
4: 哎，想你们娘俩了呗。
5: 是吗？我的总指挥爸爸。哦，对了，爸爸，你坐。
4: 啊。
7: 坐。我们今天几个同学议论南海来着，说有几个国家一直抢我们南海的资源，都特愤慨。哎呀，
4: 锦旗啊，你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可太好了。哎，听说过耕鲁布吗？
7: 没有。
4: 得空搜一下，它被誉为南海天书，不仅是一份古老的航海地图，更是我国南海主权的铁证。
7: 耕鲁布。
4: 对，
7: 耕鲁布是吧？
4: 啊，
7: 行，那我这几天抽空研究研究。
8: 哎，行了，先别研究耕鲁布了，抓紧复习备战高考吧。
4: 哎，老婆，多了解一下南海的政治和经济现状，对他们这些年轻人是有好处的。以前啊，我们的国家经济跟不上，军事力量也不够强，外国呢就钻这个空子。现在好了，我们的国防力量增强了，也能更有效地保护咱们的领土和资源。我们的深海石油战略，深海一号就是先锋，省得其他不怀好意的人惦记。
7: 爸爸，这么一说形势很严峻啊，咱们得抓紧呢。那石油天然气可是有数的，他们抢走一桶我们就少一桶，这都多少年了。
4: 是啊，以后咱们的国家可就要看你们的了。
7: 哎，老爸，我那天看新闻了。
4: 啥新闻？
7: 就是深海一号在烟台合龙的新闻呢。
4: 哦，
7: 感觉石油人倍儿帅，看得我心潮澎湃的。我跟我们同学说，我爸是总指挥的时候，自豪到无法自拔。
4: 那还用说？知道你老爸每天都在干嘛了吧？晶晶啊，爸爸不限制你选择什么大学、什么专业，只要是你喜欢的，只要能为国家做出贡献的，那就都没白学。那种荣誉感和使命感是什么都替代不了的。以后你参加工作了就会有体会了。
7: 哦，我像是有点懂了。
1: 一起来关注天气。随着冷空气的到来，明天白天华北、华南、浙江一带会有大风出现，风力会达到6到7级，海上风力会更大一些。浙江有关市县已经发布大风黄色以及海上的蓝色预警信号，气温也会有所下降，提醒各有关部门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做好预防措施。
4: 浙江舟山要来大风了。
9: 会，
4: 哎，刘助理，帮我订一张去宁波的高铁票，我从北仑港上头轮。
7: 哎，你又要走啊？
4: 对不起了，老婆，晶晶，这回还得请假。
7: 爸爸，注意安全。
4: 哎，
10: 简总啊，我记得您说过是。海南舰呀！
4: 啊，我想了想，还是不放心。进了舟山，海况就更加复杂了。我呀，还是陪着深海一号走2天吧。对了，什么时候起航？
10: 啊，休整一下，准备1个小时以后啊就起航。
4: 好，
10: 正好呢，也请秦总啊体验一下我们拖轮的多彩生。

0: 有您在呀，我们也更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了。
1: 周总监，这是在表扬我呢？
0: 啊，其实呢，我也是在鼓励我自己呀。我呢，从小就在大鹏湾的海边长大呀，每天呢，看着
2: 深海一号是大国重器，对国家兴盛、民族复兴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国家领导人亲自参加，就是要体现这个重大意义。你那边没有问题，
3: 没有问题。现在一切就绪，各项工作有条不紊。
2: 你辛苦。方总的电话，我也告诉了他。你干得不错，请他放心。
3: 我之前去看过方总，病情不是很乐观的。
2: 啊，好在深海一号一切顺利，对他还是个安慰。
3: 是的，深海一号不会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
2: 你就在北京好好歇几天吧。哎，你爱人没再向我爱人抱怨过，据说啊，都是看在深海一号的面子上。
3: 深海一号的面子，那可真是太大。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深海一号》第三集。音响效果王静，录音合成江城，后期制作金航，素材采集孙成伟、庞权，主要演播人员赵岭、白雪岑、王蒙、白马、凌云、郭正健、张磊、杨默、武凤春、林振赫、杨莹、任杰、郝明亮、王浩宇、屈浩、张子墨等。解说梁岩、统筹高燕春、李轩、薛青、赵亚楠。宣传统筹王耀庆、王子涵。艺术顾问王家队、李小菊。技术监制朱坚、徐强、张建栋。监制张明光、严涛、陈基浪、郝丽。由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共海口市委宣传部、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联合出品，海口广播电视台、青岛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谢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以斌。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在央视频上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的账号，就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跟我们互动。
1: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0: 盲杖，这是视障人士行走的眼睛。上海迪士尼园区内，视障游客宋女士在游园的时候却被工作人员询问能不能收起盲杖，理由是园区人流量大。
1: 随后园方致歉并更正了此前盲杖属于棍类，入园需要提前报备的说法，明确了视障游客使用盲杖无需报备。一场风波落幕，但留下的思考不只是一个道歉。
0: 盲杖呢，咱们都知道它不是普通的棍棒，不能简单的去套用管理的规则。
1: 对，
0: 法律上也是有清晰规定的，比如说公共场所应当保障残疾人携带使用辅助器具，无障碍服务是经营主体的法定义务，而不是一种特殊的优待。
1: 而关键在于这件事暴露了一些商业场所无障碍建设普遍存在的短板，硬件设施看得见，软件认知跟不上。
0: 怎么说呢，一些乐园啊、商场啊，它的无障碍通道、无障碍卫生间这些设施配备的都挺完善的，但是一线的工作人员缺少系统的无障碍服务培训，遇到特殊需求的游客第一反应往往就是一刀切搬出自己的规定。
1: 无障碍从来不只是坡道扶手这类硬件设施，更藏在服务的细节里。无障碍的内核是接纳所有人平等地进入公共空间，享受公共服务，而不是让残障人士提前申请获得许可才能出行。
0: 盲杖落地的声音，这才是平等的信号。公共空间的温度，看的就是能不能包容身体不便的人，让他们也能享受同样的自由。
1: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完成移交。
0: 国际方面，英国一空军基地遭爆炸威胁，五人涉嫌恐怖活动被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遗址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要冲，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繁荣盛况。28号上午，沉船水下考古的17223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0: 这一次的文物移交呢，也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之后，国内首次大规模考古文物的移交。更多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4: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像我们在全世界各个地方发现的这个沉船呢，有大量的出水这个龙泉窑的这种青瓷，圣杯屿就是一个典型一个代表。像这个呢，这条船就是元代龙泉窑大量外销的一个典型的一个代表。
3: 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船体残长约17米，宽 4.5 米，是全国首次发现保存完整比龙虎的元代海船，填补了我国元代海船研究的空白，同时也是全球目前出土龙泉瓷器数量最多的沉船，实证了元代晚期海上贸易的繁荣盛况。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一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留级、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4: 这是我们运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环氧树脂跟碳纤维的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一个完整性。
3: 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 91.4% 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5: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场。那入场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屿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3: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屿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6: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啊，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屿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实现，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2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在中国工农红军

0: 颧骨还带着少年的棱角。何家冲红二十五军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李国强说，红二十五军平均年龄只有16岁，也是中国工农红军四支长征队伍里人数最少的一支。
1: 1930年二月革命革命地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国民党反动派对我们革命革命地开展疯狂的围剿，由于敌众我寡，是必须呢采取游击战、运动战这种方式，怎样做出姿势做战略转移。
0: 2984名战士将从此踏上漫漫征程。
2: 长征地理名片。
3: 何家冲位于河南省信阳市罗山县铁铺镇深藏大别山腹地，彼时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在一轮又一轮围剿中收缩。1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主力实行战略转移，并在何家冲集结出发。这里群山环抱，河流穿村，山路曲折，进出不易，红二十五军再次获得难得的休整和补充。此后一路转战，桐柏山迂回周旋，独树镇浴血鏖战，伏牛山险道突围，一路冲破敌军层层封锁，并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永平镇，与陕甘红军会师，随后与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合编为红十五军团。何家冲作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四大出发地之一，见证了这支特殊的童子军不惧牺牲、踏上漫漫征途的坚定脚步。
4: 红军来到我们这个村以后啊，他们呢都不打扰老百姓，夜晚就睡到这个山上大石板子上面。当时我们老百姓看的是，这孩子怎么这么小呀，还有8、9岁呀，老百姓都很心疼他呀。
0: 村民何桂英口中，曾祖母和大妈的记忆鲜活还原着当年少年红军的模样。这群娃娃们夜里就全卧在山间石板上，从不惊扰百姓。
4: 我的曾祖母给我讲的是，他不像其他的部队一样，其他的部队来了以后打砸抢呀，这个红军来了以后呢，白天呢他帮老百姓种庄稼，叫他们识字，晚上呢跟他们讲红军是为老百姓打天下的，是叫老百姓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0: 乡亲们看得到少年红军的赤诚，也被他们挽救家国的一腔热忱深深感染。何氏祠堂成了红二十五军军部，何家大院搭起了红军医院，整个村庄都心甘情愿护着这些为国浴血奋战的战士。
4: 就这样，我们何家冲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给他们提供情报、送医药物资，就把自己舍不得吃的、舍不得穿的粮食啊、布啊、米糠都送过来了，给他们充饥。不能叫这些娃娃们饿着了，我们少吃一口、少穿一件衣服，算不了什么呀。
0: 几天休整过后，红二十五军挥别何家冲，向西的路途山高水险，乡亲们纷纷拿出家里的口粮为他们送行。
4: 我们村里有个大年饭，我们叫它红军年，是红军出发的前3天，我们镇里面的老百姓都心甘情愿地把自己家的粮食都集中在一块儿，磨了3天3夜，磨熟了以后做成馒头、做成干粮，女同志在家里做补鲜给他们奉献。
0: 主力军走了，伤员却走不了。很快，国民党地方民团开始清剿，搜捕留下来的战士。何家冲的老百姓用血肉之躯为红军战士们筑起了一道道生命屏障。
4: 有一天，何大妈和她的丈夫刚走到国民党的地方民团门口，她看见前面有一片黑压压的人群。我的曾祖母啊，她心中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他就使劲儿挤到人群前面，仔细一瞧，发现这个人是于占海。原来呀，这个人呢，曾经在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不幸受伤，被我的曾祖母照顾和救治。看着被打得血肉模糊的于占海，我的曾祖母的心呢，像刀绞一样。我的曾祖母大步冲上前去，大声喊。

0: 枪下留人。你们捆绑的这个人呢、啊、他不是红军，他是我杨家的亲戚。
1: 狡猾的敌人并不相信，逼何大妈担保，何大妈毫不退缩答应下来。见恐吓无效，敌人随即提出了一个更加残忍的条件，放人可以，要用眼睛作保。最终何大妈用自己的一只眼睛换来了少年战士的生命。其实何大妈一家为守护这些童子军付出的牺牲还不止于此，为了掩护红军脱险，她痛失了两个亲生儿子。

0: 一条条年轻的生命就这样被乡亲们拼死保全，悄悄送出大山。十个月饥难里路，这支童子军历经艰险，成为长征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队伍，被誉为北上先锋。可何家冲与红军的情谊永远留在了这片山谷。解放后，余占海曾专程重返何家冲，想要接救命恩人安度晚年。
1: 我的曾祖母啊，前前后后救了13名受伤的红军战士。曾祖母给我讲了以后啊，当时我都不敢相信，不容易。我作为何大妈的后人，我感到非常骄傲。我有这样的一个老太儿，她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我确实来说我只想对她学，受苦了。
0: 银杏叶岁岁枯荣，红军的故事一代又一代在何家冲口耳相传。战火纷飞的年代，幽深群山是天然屏障，护佑过年轻的红军。可到了和平岁月，重重山峦却成为了困住村庄发展的阻隔。为谋生计，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只能外出闯荡。2017年，何家冲成为信阳市纪委监委定点联系帮扶村，第一书记扎进山村。2018年，各级扶贫资金相继注入，先辈留下的红色记忆，层峦叠翠的山水古宅，正是这片土地最珍贵的财富。近年来，这里走出了一条以红色资源引领绿色发展的何家冲模式。当年童子军在这里播撒的希望火种，如今正在照亮乡村振兴的道路。
2: 现在最大的变化，环境、卫生，还有村容村貌，然后村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回到家乡的年轻人也越来越多。
0: 家乡有了新奔头。2020年，早年外出务工的黎俊返乡改造自家老宅，有道山房就此诞生。山野茶园，乡土食宿，让游客沉浸式触摸这片红色土地的过往。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对村民来说就是有更大的体会。现在我们有道山房，一次餐饮可以接待600人左右，像节假日房间基本上都提前2个月都订满了，收入也不错，就去年总收入应该有400万左右。
0: 民宿红火兴起，茶叶、油茶产业蓬勃发展，豆腐、精米等本地农特产品深加工升级，家门口的岗位多了，400多位村民回乡就业。
3: 好，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幅图啊，它呢就是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线图，这个地方呢就是出发地何家冲。
0: 何氏祠堂里讲解生生不息，近千年银杏树下研学队伍往来不绝。仅今年上半年，来何家冲追寻红军长征足迹的研学游客就接近40万人次。何桂英常常想，倘若曾祖母还在，一定要带她看看脚下这片焕然一新的土地。
1: 如果我的曾祖母还活着，我会带他去看看今天的何家冲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我会带他去看看红军走过的地方，当年的老房子、红军医院，看看现在的学校、道路，还有来这里的游客。90多年过去了，他和他当年保护过的那些红军战士。

没有白白的扶持，到现在还有人专门过来听他们的故事。我也会坚持一直讲下去。如果他能看到今天的何家成，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

0: 动笔先写一写，梦想还可以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
1: 90多年前，何家冲人的心愿朴素而滚烫，只盼这群衣衫单薄的红军战士能够吃饱穿暖，奋勇向前。时光流转，当年浴血长征的少年身影已化作课堂里新时代孩子眼里的点点星光。古银杏静静伫立，叶落又生新枝，见证着何家冲的沧桑变迁与新生。

0: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近日，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了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返回广州。本航次历时30天，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两口井的钻探取新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
1: 此次钻探是梦想号入列后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
3: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新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新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使我国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2: 大洋钻探的话，它是要服务于科学的，即使是做试钻，也要带着科学目标去做。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3: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真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新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2: 通常情况下很难获取比较完整的岩芯，因此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它也成为检验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

0: 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1: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0: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的、微生物的各种的分析测试工作。在气体没有跑光啊，流体什么的，90%以上都还在，然后有一些生物体还活着的情况下，就尽快进行现场处理。而这些数据的话是可以一直用的，这样的话将来可以提供给更多的学者开展研究。
2: 这次梦想号在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让科学家们获取了一大批宝贵的岩芯样品。
3: 那性能参差不齐，相关宣传说法缺少统一验证标准，部分产品的适用边界与潜在风险也容易被忽略。详细情况，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4: 其实它就是一个电流脉冲的原理，你就在睡前把它戴在你的手背或者手心上面，你慢慢的去感受啊，就是有一股子酥酥麻麻的感觉，就是让我整个人就特别的放松，就老人在家他都是可以放心用的啊。
5: 听完这样的产品介绍，不少被失眠困扰的消费者很容易动心，在短视频平台上短短几十秒就把它宣传成改善失眠的好物，吸引不少失眠消费者下单。
6: 天天失眠焦虑还得配不熬夜的，跟你们说个好东西啊，这款睡眠仪用着超简单，买来电极的那面对着手心就能感觉微微的小电流，不到200块就能让你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5: 这类脉冲式手持睡眠仪的助眠效果真的像视频里说的那样靠谱吗？记者查阅了多款手持睡眠仪的介绍，不少都提到产品采用 CES 微电流物理改善睡眠。 CES 也就是经颅微电流刺激疗法，是一种无创神经调控手段，通过电极向脑部输入微弱微电流，调节大脑神经活动，仅作为失眠、焦虑相关病症的辅助治疗，属于医疗器械。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莹表示，正规 CES 设备的电极一般作用在耳垂，而手持睡眠仪这类产品只是在手背、手心施加脉冲电流，不是标准的 CES 疗法。
7: 从原理上来说就讲不通，一般都是讲耳朵，耳朵还离脑袋近一点，手上电传到脑子里，起效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了。手握睡眠仪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目前没有看到很多的大规模的研究，没有循证医学证据。
5: 从手持睡眠仪的购买评价来看，有人说对于助眠有用，也有人反馈没有效果。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泉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手握物体如毛绒玩具或仪器，可能通过触觉温暖感和注意力转移，帮助患者从焦虑思绪中解脱，从而辅助入睡。
8: 晚上睡不好的时候，手上比如抓一个毛绒玩具，他会觉得很放松很温暖，很有可能让他的思绪会放松下来，很容易导入睡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一下，手持睡眠仪有可能是有这方面的作用。
5: 此外，在部分手持睡眠仪的详情介绍中，可以看到执行标准是 GB4706.1-2005。查询后发现，这是家用和类似用途电器的安全第一部分通用要求，并且这个标准已经废止，在今年8月1日起被新版 GBT4706.1-2024 替代。记者询问商家，这类产品是否属于医疗器械，有无新执行标准，对方并未回复。而有的商品详情页标注，产品只是普通民用。

0: 手持脉冲放松器具，不属于医疗器械。页面小字还写明，介绍仅描述产品物理属性，请勿过度联想效果。北京市律师协会消费者权益与产品质量安全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卢云表示，商家仍标注已废止的旧标准，存在规范性问题。
1: 像这样的仪器，它是否是适用于家电这个标准，是值得商榷的。如果它具有一些医疗器械的相关的功能的话，那么应该是具备或者取得医疗器械的相关的许可证，而不是说以家电标准去代替医疗器械的标准。如果宣传对睡眠有治疗功能的话，那么我想这种宣传本身也是违反了广告法的规定。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经济法研究所副教授孙于晨进一步解释，此类夸大效果可能构成对消费者的欺骗，涉及虚假宣传违法风险。
2: 这里面潜藏一些医疗消费陷阱，比如做非常夸张的宣传，这种一秒入睡，在非常夸张的噪音环境面也能让人入睡，这样的宣传会对消费者产生误导。另外，对公众宣传的时候，广告法对它是有严格的限制的。
0: 其实入睡困难、睡眠易醒、醒来后不能再次入睡以及早醒等都是失眠的表现。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神经内科主任中医师刘洪全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睡眠问题，必须进行专业的医学评估。
3: 按照中医来讲，有的人心火旺，肾水不足导致心肾不交，这种病人往往入睡困难。还有一部分患者平时工作强度大，劳心劳神，消耗心血多。还有一部分的老年人，有的人有淤血有痰，淤血比较重。
0: 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睡眠医学诊疗中心执行副主任马琴颖提醒，如果长期睡眠质量差，更推荐前往医院睡眠门诊排查病因，而不是盲目网购各类助眠设备。
4: 先查原因，看他是为什么失眠，有人是情绪相关的，有人是生活方式不好，节律紊乱引起的，也有人可能是鼾症。因为我们有很多的经验教训，好多人会走很多弯路，很长时间的弯路，像好多人就不来看病，偏方折腾好几年，最后效果不好。我们一查，其实可能调整一下治疗方案，很快就能有效，一定要去正规睡眠中心去看病。
0: 如果消费者购买这类助眠仪之后，发现产品宣传效果无法兑现，孙于晨建议，
2: 夸大宣传、虚假宣传，消费者可以依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依照广告法进行投诉，甚至是起诉。消费者还可以通过市场监管部门的投诉热线等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平台作为要承担社会责任的主体，也要履行合规义务。如果有一些设备号称用光电磁等医疗手段来改善消费者的睡眠等问题，这已经涉及到医疗器械的问题了。平台依照电子商务法要履行审核义务。
5: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见文物里的长征，
6: 在贵州省遵义市红花岗区老城杨柳街口，静静矗立的一栋两层小楼，就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旧址。这里陈列着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唯一一次流通的苏维埃纸币。1935年1月7日，中央红军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并进行原地休整。在此期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将从中央苏区带出来的纸币在遵义发行，被当地百姓亲切地称为“红军票”。遵义会议纪念馆原研究室主任关前新：
7: 红军当时长途转战，需要休息，就是休整流通呢，让红军能用苏维埃币在老百姓手上买东西，而且呢，确实是繁荣了，红军得到补充。
6: 遵义会议后，中央决定撤离遵义，移师北上。为了不让百姓蒙受损失，国家银行在狮子桥、丁字口等闹市区设立多个兑换点，通宵达旦将百姓手中的红军票兑换成银元或食盐、布匹等急需物资。1935年2月， 红军二度治水后再次途经遵义，红军某部连长陈树荣和几名伤员在遵义凉水乡走马坝村民赵金河家中借宿休整。部队紧急转移时，连长陈树荣给赵金河留下一张字条和15张苏维 ID。
7: 是当时红军就是没有大洋，就用苏维 ID 买了这家人的猪，留了个收据，就说明这个苏维 ID 值15元大洋，以后我们回来要用的。
6: 新中国成立后，赵金河将红军苏维 ID 的故事告诉了儿子赵玉林。1952年，赵玉林拿着收条来到遵义人民银行遵义桃溪支行，工作人员当即兑换了35000元旧币。一套小小的红军票，见证了红军有发有收、不损百姓分毫的庄严承诺，也深藏着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赤诚初心。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9: 8月18潮，壮观天下无。农历8月18，钱塘江秋季大潮迎来了最佳观赏期，交叉潮、一线潮、回头潮等经典潮景悉数登场，在沿江的不同点位也有着各自的观赏特色。
10: 在海宁市黄湾镇塔山坝下游河段，淤积的泥沙将潮水切割分流重新汇合，因此这儿常能看到潮水形态的丰富变化。相关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李雨欣。雨欣你好。
11: 主持人好。
10: 你在现场都看到了哪些潮景？来给我们回顾一下。
11: 好的，那么我今天来到的呢是海宁市黄湾镇的塔山坝观潮点。农历的8月18是钱塘江一年中通常潮是最盛的一天。那我是在中午12点左右的时候在现场看到潮水依旧是保持着非常经典的一线潮的姿态向坝身涌来。那和前几日相比呢，这个潮形是更加的饱满有力，白线横江，浩浩汤汤，保持着相当完整的线形在推进。而随着它不断的向前，潮水的形态也在逐渐发生着变化。原本非常完整的一线潮在接近沙洲区域的时候，首先是出现了一个夹角，随后潮头被沙洲一分为二，而后两股潮水绕过沙洲又重新汇合，形成了一个人字形的交叉潮的这样一个姿态。而交叉潮继续朝着塔山坝推进，当潮水撞上坝体的那一瞬间，前冲的势头被硬生生的挡住，只留在坝前短暂的堆积抬高，随后又向两侧和后方翻卷而去。上街最猛烈的那一下，浪头飞溅起来，白色的水花在空中炸开，形成了一小股的回头潮。那今天的潮势是全年最盛的，所以撞击力道也比前几日更足，水花翻卷的范围也更大。那其实塔山坝这里形成的回头潮也是属于小型的，但是因为8月18的大潮让回头潮碰而折的这个折子的力道显得格外的有劲，在坝体附近搅出的白色水质也会更宽，然后呢潮水将继续推进。越过坝头之后，水流会在坝体的背面形成了一个漩涡，就像是江底有一双巨手在不断的搅动着水体一样。那今天因为潮水的力量更足，所以这个漩涡它的旋转速度更急，散的也就更慢。随后呢，整个潮头会越过坝头继续西行，和另外一股潮水在更加宽阔的江面上再次交汇，形成了更大的一股交叉潮。而后他们将继续向连贯的方向继续推进。主持人。
10: 好的，雨欣。
9: 那我们的另一路记者就在百里钱塘盐仓段观测到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轮番上演， 接下来连线。

0: 访谈记者刘畅。刘畅你好。
1: 好的，主持人。我当时所在的位置啊，是海宁老营仓官场的核心点位，回龙朝公园这个位置。是农历的8月18，我们一直都说这个8月18朝正官天下无，所以在潮水到来之前，岸边就聚集了非常多在等待的这个回头朝奇观的游客。早些时候啊，是下了一场不小的雨的，在雨后也顺着潮水的方向也有相当大的风，所以在老岩仓这个位置的潮水是非常壮观的。大概在中午1:30左右的时候，我们是完整的见证了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三潮连接上演的一个完整的过程。最开始呢，是远处的江面上先出现了一条细细的银白线，若有似无。那很快我们就听到了潮水的声音，看到这根白线由远及近的奔涌而来，这就是经典的一线潮，视觉冲击力是非常强的。那么当潮水推进到老岩仓标志性的660米拦河堤坝的位置的时候，前进的这个汹涌的潮水打在堤坝上是立刻急剧抬升，凌空爆发，10几米高的水花冲天而起，非常像一条从水底探升而起的白鲸，所以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也是发出了阵阵的惊呼和掌声。那么在潮水漫过堤坝之后啊，又迅猛地被这个堤坝挡了回来，去翻涌对冲和另外一边翻涌而来的江潮，它们交汇在一起，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回头潮，两股潮水正面撞击，层层叠叠，江面的浪花翻滚，水声轰鸣，所以在这个潮水过后之后啊，江面也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依然保持着一个波涛荡漾的状态，现场的游客也是热情持续高涨，掌声不断，大家都沉浸式的感受到了壮观天下无的潜藏秋潮，特别是还能够非常难得的看到这么高的一个冲天潮，可以说是不虚此行了。现场的整体的氛围呢也是热闹有序，氛围感拉满的。那我是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好的，刘畅。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的新闻晚高峰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玉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郭明、陈亮，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雪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3: 听众朋友，今天0点到4点30分暂停播出，欢迎您到时继续收听，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杨畅。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正在进行中，这届音乐季由京津冀三地文物局指导，以“融于元宇，声漫燕赵”为年度主题，把“游”字作为核心关键词，串联起了河北定州、天津、北京三地的珍稀古建群落。9月4号到10月23号。音乐季从定州开元寺塔出发，已陆续走进京津冀三地的多处古建筑，总共将举办约13场演出。此外，还有古建大讲堂、文化沙龙、人文研学等系列活动，通过多样化文化体验，引导公众进一步了解古建筑及其承载的历史文化。一座古建筑从选址、布局到结构、装饰，背后是中国人对天地、对秩序、对美的理解。它们不只是砖瓦木石的堆砌，更是时间的容器，把一方水土的营造智慧一代代传到了今天。走进它们，其实就是在和古人对话，在触摸一段活生生的历史。本期节目就让我们循着本届古建音乐季的脉络，走进京津冀的古建群落，听一听砖瓦之间藏着的匠心与往事。2026第六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上，唢呐、马头琴、呼麦与电子音乐交织，定州开元寺塔在音乐声中重新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定州开元寺塔高83.7米，是我国现存最高的砖木结构古塔，因为建在开元寺内，所以叫开元寺塔。这座塔始建于北宋真宗咸平寺。

0: 也就是公元1001年，为八角形楼阁式建筑，共11层，落成于仁宗至和二年，也就是公元1055年。著名古建筑专家罗哲文曾几次对定州塔进行考察，欣然题写了中华第一塔。罗哲文师从梁思成，是我国著名的古建筑学家。那么这座塔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能让它给出中华第一塔的美誉呢？接下来就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地理中国》，在河北省定州市知名方志与文史专家韩振京的讲述中去寻找答案吧。
1: 北宋初年，开元寺高僧慧能不远万里西行求取真经，回到中土后，他不仅带回了大量经文典籍，还带回了传说中的佛门至宝舍利子。真宗皇帝得知此事后龙颜大悦，下旨在开元寺内修筑宝塔，用以供奉舍利子。砍尽加山木，修成定州塔。这是流传在定州一带的一首民谣。据说当年为修筑这座高塔，朝廷调集了河北各州县的人力和物力，组织起庞大的后勤供应体系。临近定州的曲阳县，境内的加山生长着茂密的松树林。韩振京，定州史志工作者。童年时期，韩振京居住在距离开元寺塔最近的一条古街，年复一年的朝夕相伴，让他在编辑史料时对开元寺塔的历史梳理格外细致。韩振京没有想到，开元寺塔从北宋咸平四年开始修建，直到漫长的55年之后方才落成，这在我国古塔营造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2: 开元寺塔是在辽宋交接的边境线附近，所以它起到料敌的作用，不停战争的
0: 规模宏大的建筑群。1987年，万寿寺作为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今年6月正式更名为万寿寺博物馆。据说慈禧太后老佛爷这个称呼就出自这里。10月19号，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里也有2026京津冀古建音乐季的系列演出。说到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或许有些人会感到陌生，但它的另一个名字大家一定很熟悉，先农坛。先农坛始建于明永乐18年，是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先农、举行清耕及田礼的地方。而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就坐落在先农坛内，是我国第一座以收藏、研究和展示反映中国古代建筑历史、建筑艺术、建筑技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在这里，人们可以在古建筑中学习古建筑，在先农坛里了解先农坛。除了我们刚刚讲过的这些古建筑，本届京津冀古建音乐季还走过了河北定州贡院、天津冀州独乐寺、北京碧云寺，接下来还将去到北京大觉寺等地，最后10月23号在天津戏剧博物馆收官。天津戏剧博物馆的馆址就是天津广东会馆，它始建于1903年，1907年竣工，是我国当今保存最完整、规模最大的清式会馆建筑之一。天津广东会馆保留下来的建筑由四合院、拜师堂、戏楼等部分组成，外围青砖灰瓦，兼容我国南北建筑特色。会馆的主体建筑是一座古典式戏楼，空间跨度大，设计巧妙，装饰也很精美。它的舞台口不设立柱，与起着保持原声扩音作用的穹顶藻井堪称一绝。著名表演艺术家孙菊仙

0: 杨小楼、梅兰芳、荀慧生、红线女等都曾在这个舞台上演出过。但这座戏楼见证的不只是曲艺。1912年，孙中山先生曾两次来这里发表演讲。1919年，邓颖超与所在的天津爱国女界同志会为募捐难民再次演出话剧。1925年，天津总工会也在这里成立。从河北定州的开元寺塔，到北京的三山五园，再到天津的广东会馆，建造这些古建筑用的是砖瓦木石，留下来的却是光阴和故事。他们不言不语，把几百年的风雨收在眼角，静静伫立，等着一代又一代人走进去，听一听那些藏在砖瓦里的故事，看一看那些被时光打磨过的匠心。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梁思成的《北京都市计划》中的五笔杰作中的节选内容《壮美中轴》，朗读姚科。
2: 大略地说，凸字形的北京，北半是内城，南半是外城，故宫为内城核心，也是全城布局中心，全城就是围绕这个中心而部署的。但贯通着全部部署的是一根直线，一根长达8公里、全世界最长也最伟大的南北中轴线，穿过了全城。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就由这一条中轴的建立而产生。前后起伏、左右对称的体型或空间的分配，都是以这中轴为依据的。气魄之雄伟，就在这个南北隐身、一贯到底的规模。我们可以从外城最南的永定门说起，从这南端正门北行，在中轴线左右是天坛和先农坛两个约略对称的建筑群。经过长长一条市楼队列的大街，到达朱市口的十字街口之后，才面向的内城第一个重点，雄伟的正阳门楼。在门前100余公尺的地方，拦路一座大牌楼，一座大石桥，为这第一个重点做了前卫，但这还只是一个序幕。由天安门起，是一系列轻重不一的宫门和广亭，金色照耀的琉璃瓦顶，一层又一层的起伏寻直，一直引导到太和殿顶，便到达中线前半的极点，然后向北，重点逐渐推削，以神武门为尾声。再往北，又奇峰突起的立着景山，做了工程背后的衬托。景山中峰上的亭子正在南北的中心点上，由此向北是一波又一波的远距离重点的呼应。由地安门到鼓楼、钟楼，高大的建筑物都继续在中轴线上，但到了钟楼，中轴线便有计划的也恰到好处的结束了。中线不再向北到达墙根，而将重点平稳地分配给左右分立的两个北面城楼安定门和德胜门。有这样气魄的建筑总布局，以这样规模来处理空间，世界上就没有第二个。在中线的东西两侧为北京主要街道的骨干，东西单牌楼和东西四牌楼是四个热闹商市的中心。在城的四周，在宫城的四角上，在内外城的四角

0: 和各城门上立着十几个环卫的突出点，这些城门上的门楼、箭楼以及角楼，又增强了全城三度空间的抑扬顿挫和起伏高下。因北海和中海、什刹海的湖沼岛屿所产生的不规则布局，和因琼华宝塔和妙英寺白塔所产生的突出点，以及许多坛庙园林的错落，也都增强了规则的布局和不规则的变化的对比。在有了飞机的时代，由空中俯瞰，或仅由各个城楼上或景山顶上遥望，都可以看到北京杰出成就的优于。这是一份伟大的遗产，它是我们人民最宝贵的财产。还有人不感到吗？
1: 最后，让我们在歌曲《栋梁》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杨昶，代表节目监制郭靖、李谦，撰稿彭越，制作杨琛，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3: 第65集，
4: 卢中德来了。他坐在小桌对面，提起西湖晃了晃，皱起眉头说：
3: 怎么喝那么多？
4: 卢中德大声叫来堂倌，让他切半斤羊肉，再来两碗阳春面。
3: 陈千里在哪里？
4: 他问魏达夫。
3: 他躲起来了，他们都躲起来了。
4: 魏达夫拿着一根鸡脚，醉眼朦胧。
3: 怎么回事？前天从早上到晚上，特务都在抓陈千里，他跑到哪儿，特务就追到哪儿，幸亏他没来找我。

0: 们找到茂昌为战，李氏死了。
1: 叶启年要游天笑故意放过秦川安的诊所、魏达夫的家，因为他还想让卢中德继续伪装一阵。
0: 李氏牺牲了？
1: 卢中德假装大惊失色。
0: 对，应该说牺牲，临时通知牺牲了。陈家里人呢？这会儿他在哪里？他躲起来了，不知道他在哪儿。其他人都在法华镇，我找的地方。他去那里给大家布置了任务。什么任务？各有各的任务，我可不能告诉你。
1: 魏达夫醉得抬不起头，把脑袋放到桌上撞了两下，又抬头对他说话。
0: 你看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1: 他一直是魏达夫的领导，知道魏达夫虽然看起来吊儿郎当，但人却相当的精明。魏达夫喝光剩下的半杯酒，觉得没喝够，提起酒壶倒满，一仰头又喝干了。卢中德掏出烟盒点上一支，又把烟盒伸到魏达夫面前让他拿一根。魏达夫拿了一根夹在耳朵上，想了想又点上了。加利克是最好的香烟，平时拿到一根好烟他会先存起来，等心情好的时候再抽。魏达夫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吐出一段长长的烟，烟雾在卢中德眼前散开。
0: 老叶，你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还有前途吗？
1: 卢中德注视着他，似乎在鉴别他脸上每一处细微的变化，好从中寻找到他企图背叛组织的证据，或者也许是想寻找一些足以证明他言不由衷的证据。他看看魏达夫手上夹的香烟，把烟盒里剩余的烟都给了他。
0: 我们一定会成功。
1: 他回头看了一眼柜台，又重重加上一句，
0: 革命一定会成功。
1: 魏达夫笑了起来，摇了摇头。
0: 死了那么多人，就算真有成功那一天，我们可能也看不到。
1: 卢中德低声呵斥。
0: 混蛋，魏达夫同志，你这种想法很危险。
1: 唐官从后面出来，端来两碗阳春面和切好的羊肉。吃完面，魏达夫看上去稍微清醒了一些。
0: 陈千里让我告诉你，立刻从书画铺转移隐藏起来，把联络方式告诉他，等候行动通知。
1: 卢中德想了想。
0: 陈千里有没有说过千里江山图到底是什么计划？他怎么会对我说？
1: 魏达夫嚼着一片羊肉回答道，
0: 不过这两天都忙起来了，秦医生到处买药，装了满满三箱，我叫了一辆黄包车帮他送去给了李汉，只有李汉知道陈千里在哪儿，他有什么事也都是让李汉通知大家。他让我也去法华寺，我找的地方很安全，四面全是牛奶厂，牛奶公司一块一块买地，周围全买了，独独剩下这几间房子。听说当初他们不肯卖地，牛奶公司索性不买了，周围全造了牛棚，臭是臭得不得了，没人愿意住在里面，卖也卖不掉，租也租不出去，早晚归了牛奶公司。正好我们先拿来用用。我不能离开书画铺，现在不能告诉你原因，这是老方同志牺牲前给我布置的任务。
1: 卢中德信口编了个理由，围捕陈千里未果，他对那个神出鬼没的家伙心生畏惧。游天笑明明抓住了陈千元，在他家里布下了天罗地网，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叶启年竟然打电话让游天笑把人撤了，放人。昨天晚上他在正源旅社见到叶启年，感觉老师像突然老了几十岁，看上去十分颓唐。
0: 老叶，早点躲起来吧，管他什么任务呢，你自己以前不是老对我说做工作安全第一位，如果觉得情况不对就不要去冒

0: 现。
1: 有两个人叼着香烟走进酒馆，看了看写在黑板上的酒菜价格，盘算了一下口袋里的钱，又转身出去了。卢中德不知怎么变出了一种沙哑的嗓音，对魏达夫说，
0: 有时候有些冒险是必须的，也是值得的，甚至是可以为之献出生命的。
1: 魏达夫有些肃然起敬，他望着桌上的小酒盅没有说话。
0: 除了让秦医生买药，他还让大家做了什么？
2: 昨天晚上吃饭时，经理韩说他和陈千里一起去了董家渡，天飞到火车站接人没回来，陈千元和董慧文两个人下午来了就一直歇着什么都不干。难道是他弟弟就可以躲着不做事？
0: 接人？天飞去接什么人？
2: 我不清楚，任务内容都躲在小房间里单独传达。吃早饭时，田飞笑着说，这可能是跟大家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了，如果发生意外，他打算牺牲自己。什么人那么重要？
1: 魏达夫愁容满面没有回答。深夜，魏达夫回到法华镇。法华镇是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三方交界之地，这一片居民极少，除了厂房、外国球场，也有一两家类似银行俱乐部、农业学会那样的机构。在这些工厂机构的围墙外，仍有大片农田，种着青菜和玉米。魏达夫摸黑走在牛奶厂围墙间的土路上，土路七拐八弯，一路上看不见人影。他进了那幢房子，里面却没有人。他上了楼，黑暗中有人问：“
0: 老魏。”
1: 问话的人是梁世超，他点燃一盏煤油灯，魏达夫这才看见他手里拿着一把枪。
0: 老梁，你别那么一惊一乍的，还拿着枪？陈千里呢？在后面。
1: 魏达夫走到后窗边，推开窗户，只见后墙紧贴着牛奶厂围墙。为把这几家居民赶走，牛奶公司把围墙直接建到人家窗下，窗户对面是黑蒙蒙的大片棚房。梁世超在后面说，
0: 你声音轻点，别惊动那两条大狗。没事儿，他们俩认得我了，白天我给他们吃了两大块牛肉。
1: 魏达夫拿油灯朝窗外晃了几晃，又搓起嘴，长短不一，吹了几下口哨。窗外棚房间的夹道窜出一个人影，迅速奔过来，把一架梯子靠到围墙上。魏达夫顺梯而下，来接他的人是李汉。他们俩在充斥着牛粪气味的夹道里绕了几个弯，钻进了其中一间棚房。这是牛奶公司的一间备用牛棚，闲置了半年，地上还有些干草。魏达夫认识管这片备用棚房的奶厂工人，那幢房子就是从他那儿听说的。不知用什么法子，魏达夫说服了那个人，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段日子不要到这儿巡查。其他人各自占着一间牛奶棚睡着了，陈千里却还醒着，靠着围栏坐在干草上。见魏达夫进门，他站起身迎了上去。
0: 怎么样？
1: 陈千里问。
0: 他不肯过来，说老方牺牲前交给他一个任务，他必须守在那里，其他的话我都对他说了。他看上去怎么样？我喝了不少酒，他应该是确定我醉了。
1: 陈千里坐下，抱着膝盖想了一会儿说，
0: 你先睡觉，我想想下一步怎么做。

0: 听清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4: 1935年1月9日，军委纵队进入遵义城，连日大雨中的行军让所有的人都一身泥泞，于是所有的人都在城外的小河边洗了脸。遵义城内的百姓们拥挤在街道两边看猪毛，他们一直把朱德和毛泽东当成了是一个人。由于在进城之前就和保卫局局长邓发打过招呼，毛泽东、王稼祥和张闻天一起住进前军旅长易怀之的公馆里。毛泽东显然对这个住所很满意，他站在易公馆气派的大门前说，看起来很不错，这是个大人物住的地方。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住进前军师长白圭章的巨宅，那里同时是红军总司令部和军委作战局的办公地点。国家保卫局住在福音堂，总政治部住在天主教堂，修养连住在省立第三中学，负责全城警备任务的干部团住在何家公馆。博古和李德没有被分配在红军领导们集中地方居住，他俩被分别安排在白圭章公馆附近的两个小院里。中央红军迫不及待地在整个遵义地区开始了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红军派出大量的工作人员深入到每一个集镇村庄，打土豪、分福财、动员贫苦群众，建立党组织和革命政权。短短几天之内，带有地方政权性质的13个革命委员会在遵义附近各县相继成立，游击队、赤色工会、红色儿童团、革命先锋队、土地委员会、青

算委员会、农民协会、斗争委员会、贫农团、红色妇女先锋队和抗捐委员会等名目繁多的革命组织也相继建立，而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在数天之内就吸收了至少4000多青年农民加入了红军。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了，成立的过程几乎和在瑞金建立苏维埃国家时一样，大会召开的消息早几天就在民众中传开，有谣言说到时候会场四周要架起机关枪，要把参加会的人全都打死。但是开会那一天，会场四周到处是红旗和标语，红军官兵们穿得很干净，坐在会场上歌声震天。博古、毛泽东、朱德、陈云等共产党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央红军的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坐成一排，大会由博古主持，毛泽东和朱德都讲了话。毛泽东问会场上的群众，你们中间有没有苗子？毛泽东的意思是有没有苗族同胞，但是群众们却听成了有没有庙。于是会场上的人们齐声回答，有。接着中央红军中一个遵义籍的战士，还有省立第三中学一个名叫李小霞的女学生，分别代表红军和群众发言。随后博古宣布遵义工农兵临时政府正式成立，包括当年发言的那位女学生李小霞在内，几位参加过这次大会的人多年后都异口同声地回忆说，在大会上我们听见红军领导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定在遵义。这就是说，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地区还不到10天，贵州的遵义就取代了江西的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这是一个奇特的时刻。

会之后，红军篮球队与省立第三中学篮球队进行了一场友谊赛。红军总司令朱德是红军篮球队的队员之一。年已半百的朱德笑眯眯地在球场上奔跑着，这个场景令把球场围得水泄不通的遵义百姓觉得恍如隔世。如果说大量的标语、化妆演出，甚至是买卖公平，仍不足以让民众对共产党人和工农红军产生由衷的信任的话，那么红军总司令朱德在一片欢笑声中与战士和百姓们一起打篮球的这个瞬间，给予他们的心灵触动，足以令他们终生难忘。这里的普通百姓见过各色各样的武装，无论是绿林还是山匪，无论是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还是王家略前军，可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的军队。士兵不欺负百姓，长官不聚敛钱财，官与兵皆纪律严明，精神振奋，人人都对未来满怀热切的向往。难道真像红军宣传员们说的那样，人间果真有这样天堂般的世道不成？红军就是这样一支由政治精英和普通战士平等地组合在一起的军队，是过去的中国从未有过的为了所有官兵的共同理想出生入死的军队。遵义，一个让红军官兵充满梦想的小城。对于红军官兵来讲，关于国家的红色革命信仰和拥有一块土地的梦想和谐地混合在一起，使他们能够把种子和信仰一起播种在属于自己的土地上，然后渴望着收获让自己衣食温饱的硕果，还有让自己感受到人间平等与自由的硕果。这是他们在战斗中，即使到了鲜血即将流尽的最后时刻，也不愿放弃的梦想。而今梦想又一次要实现了，尽管是在他们还很陌生的这个名叫遵义的地方。对于个体生命的流程来讲，即使感受到瞬间幸福，也弥足珍贵。因为有幸感受到这种瞬间的人并不多。遵义城中的红军官兵是一群幸运的人，尽管被后来的历史称之为长征的军事大转移，最终用了整整两年的时间，而遵义只不过是中央红军万里征途上的一个最初的落脚点。

就在军委纵队开进遵义城的第二天，那个先失乌江又失遵义的前军将领侯之旦，给他的一连串的上级发去一封特急电报：共匪于冬日午后午时突过乌江，不得已收集各部退守湄潭龙岩一带，死守待援，以图反攻。该匪渡江后节节进攻，连日激战肉搏，但部虽伤亡过重，仍以孤军固守遵义。至于七日晚，匪以大部攻城，足以寡不敌众，弹尽援绝，不得不暂率所部被禁于娄山关及长岗山之县待援。现匪之主力在遵湄等处，但部正整顿补充中。侯之旦所有的上级都知道，但部既没有沉着应战，也不曾死力抵抗，更不曾激战肉搏。特别是正在整顿补充中的但部，早已经没有了一兵一卒。带着全家竟然一口气逃出了贵州的侯之旦，看上去先是被红军的进攻吓懵了，后来又被国军的严斥吓懵了。于是无论天南地北，把国民党党政军有头有脸的人全拜到了，以解释令他自己和他的弹部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的一路溃逃。病急乱投医，结局是1935年1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邢营殿查侯之旦蝶失要隘，竟敢前来重庆，已将其先行看管，听候核办。就在中央红军军委纵队进入遵义那一天，薛岳在贵阳表示一定要救前军于水火。薛岳挽救前军的使命包含着蒋介石的两个企图：一、消灭朱毛红军；二、使贵州中央化。而国民党中央军追剿计划的明确目的是将红军歼灭于乌江西北地区。1月12日，蒋介石电命令四川刘湘的川军、湖南何进的湘军、广东陈济棠的粤军以及广西白崇禧的桂军渡过乌江，联络各友军，跟踪追剿，以收拒歼之效。这时候国民党军对中央红军的追剿，内线作战区域在川黔地域，目标是县匪之流窜或河谷；外线作战区域已扩至湘、滇、鄂、陕，目标是利用关隘江河封锁造成会剿态势。

1月中旬，国民党军近40万大军一起向遵义地区压来。国民党军中央军薛岳的8个师已推进至遵义南部的新镇贵阳一线，其前锋到达距遵义约70公里的西峰。湘军刘建绪4个师已推进到遵义以东的乌乡东岸，与红五军团隔湘对峙。粤军和桂军的8个师已从南向北进入贵州，且迅速推进到遵义东南部的都匀、马场坪一带。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组成了总指挥行营，统一指挥滇军，以防止中央红军进入云南，并派出第2、第5和第7旅从西面进入贵州境内，并继续向东逐步推进。而在遵义北面，为防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川军将领刘湘专门成立了川南剿匪总指挥部，任命国民党军第21军教导师师长潘文华为总指挥。川军三路主力部队严密封锁了从贵州进入四川的所有要地。其中第1路军的4个团渡过长江，抵达川黔边界地带的古蔺和叙永地区，与原来驻守那里的川军1个旅共同对赤水地区进行防守。第2路军则直接从川南进入贵州，到达贵州西北边界的赤水县。1月14日，王家烈也对前军进行了重新部署，命令蒋在珍部经瓮安、余庆向湄潭、绥阳方向前进，命令百徽章师和何之仲师经西峰直接向遵义和桐梓方向进攻。同日，前军的后备部队控制了赤水河的上游。1935年1月15日，追剿军总指挥何健向国民党军各路大军发出向遵义地域发动全面进攻的作战命令。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黑龙江大学刘东颖教授一同走进庄子的自由课，与您一起从庄周与惠施的讥讽往来，到有用与无用的辩证，从井底之蛙的局限到三条鱼的悠然，从顺自然而为的坦荡到生死如昼夜的通达，带您读懂庄子。
3: 大家好，我是刘东颖，欢迎大家跟我一起走进庄子的世界。我们来探讨一个庄子哲学中极容易被误解却又至关的命题：无情指逍遥。一听到无情两个字，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冷漠、麻木、铁石心肠，这恰恰是庄子所要批判的属于世俗层面的喜怒无常。而庄子所倡导的无情，是一种经过哲学淬炼的更高层级的心灵境界，它是打开逍遥之门的一把关键的钥匙。这个故事记录在庄子《德充符》一文里，发生在庄子与他的论敌惠施之间。惠施问庄子，人是无情的吗？庄子却说，人是无情的。惠施问庄子，人若无情，怎么能够称为人呢？庄子说，天给了人容貌，给了人形体，怎么能不称之为人呢？惠施又问，人称为人，怎么可能没有情呢？庄子笑了笑答，我所说的无情，是不损害自己的本性，顺任感情的自然需要而为。人为的感情有所爱便有所不爱，自然的情没有爱与不爱，所以能够普及也能够永恒。庄子所说的无情，并非没有情感的发生，而是不让情感，也就是其中的好与恶，来反过来伤害我们自己生命的和谐。我们常人的状态是怎么样的呢？齐物论里描绘的淋漓尽致，其寐也浑交，其绝也行开，与皆为钩，日以心动。什么意思呢？翻译过来就是睡觉的时候

精神交错不宁，醒来以后呢，形体不安，与外界事物纠缠不清，整天勾心斗角。我们因为喜欢某种东西，就拼命追求，求之不得，则懊恼痛苦。我们因为讨厌某种东西，就极力逃避，避之不及，则愤怒焦虑。我们的心就像是一团被扔进情绪漩涡的羽毛，随着外界的好恶之风上下翻飞，片刻不得安宁。这种好恶之情正是内伤其身的元凶，它从内部消耗我们的精神，扰乱我们的气血，如同日夜不停的内部战争一样。所以庄子才要说无情，解除好恶这种情绪对于我们生命的专制统治。如果没有惠施这一连串的追问，庄子的深意我们可能就无从知晓了。庄子所极力主张和推崇的是，人可以有感官的欲求，但却不应该因为有这些好恶之情而使自己的身心受到挫折和伤害。人可以有情，但如果一味地被私情所局限，就不能够获得逍遥的快乐。《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在经历了人间的一切繁华恩宠、俊美的相貌、两情相悦的爱恋和悲伤之后，返回了大荒山青埂峰，心头无喜亦无悲，道出了曹雪芹的庄子哲学倾向：无情使逍遥。当我们理解了这一点，再回头看庄子这本书中的许多场景，就能够体会到那种无情背后的深沉的至情。庄子《至乐》篇中记录了庄子骨盆儿歌的故事，说庄子的妻子去世，惠施去吊唁，见庄子正敲着碗盆唱歌，这绝非冷酷，而是庄子对生死常因自然的深刻洞察。他明白生死就像四季运行一样简单，他不用世俗的悲哀来内伤其身，而是以歌声赞颂妻子回归天地自然的安眠。这是一种超越了小悲小喜的宇宙层面的深情。那么如何能够做到不被好恶所伤呢？庄子的方法就是常因自然而不易生。常因自然就是时时刻刻要顺应事物本来的样子，万事万物的发生、变化、消亡都有它自身的规律和必然性，如同观察天空的云卷云舒，只是观照，而不执着地想要留住一片云，或者是驱散一片云。这就是大宗师一篇中所说的安时而处顺，安然于当下的环境，顺应自然的变化，对已经发生的事实，特别是那些我们厌恶的逆境、挫折、失去，不做过度的情绪抵抗，因为抵抗本身就是最大的消耗。庄子所说的无情，并不是对生活漠不关心，而恰恰是一种人间的大爱。现代人常常失意、彷徨，觉得天下我最孤独，无人怜爱，却忘了爱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是高傲的，而是朴实的。试着把爱意融入生活的点点滴滴，常对你身边的亲人朋友微笑，你的快乐会让他们倍感温馨。乘车时给老者让座，你的善良会让他心头一暖。送花给已经相伴多年的妻子，你的深情会让他觉得生活更温暖。当然，我们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常常有不顺心的时候，心里难免生出怒气与怨恨。假若任凭这些

0: 情绪到处流泻，无疑会使眼里的世界变得灰暗。你早上坐公汽车去上班，忘了带公交卡，恰好手机又网络卡顿，被心情不好的售票员抢白了几句，心里越想越气。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又把这股火发泄到他人身上，如此恶性循环，很多人都会因为那个售票员而搞得一天心情很糟。但假如把恶言恶语换作微笑，结果就大不相同了。人人都处于良好的情感链条上，生活也会因此而轻松。正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不容易，这个世界才需要我们投入更多的关爱与微笑。在这个信息爆炸、焦虑贩卖无处不在的时代，庄子无情的智慧如同一座精神的避风港。当我们因为社交媒体的一个差评而愤怒半天，因为一次工作的失误而自我否定一周，因为一个未曾达到的目标而焦虑不堪的时候，我们正是被好恶之情内伤其身了。练习庄子的无情，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变成一个没有感情的机器人，而是要学会做一个情绪的观察者。当愤怒、焦虑、悲伤袭来的时候，不要立刻认同它，不要被它卷走，退后一步，看着它，如同看着天上的云彩，知道它来了，也终将散去。还要拥抱自然的规律，接受事与愿违是生活的常态，接受自己和他人的不完美，在尽力之后，对结果保持着一份因自然的坦然。朋友们，庄子的无情是一门关于心灵自由的艺术，他邀请我们从情绪的奴隶成为情绪的主人，他教导我们最深沉的力量来自于内心的平静，最高级的逍遥起步于对好恶的超越。愿我们都能在纷扰的世间修得一份无情的智慧，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常因自然，养护无身，最终让我们的心灵挣脱情绪的枷锁，抵达那片名为逍遥的广阔无垠的天地。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过敏性结膜炎的分类。
1: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4: 过敏性结膜炎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种眼病，不仅仅是中老年人，青少年也比较容易出现这种眼病，对我们的生活也有很大的影响。那么今天给大家讲一讲过敏性结膜炎的相关知识。
1: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角膜病专科主任医师、教授、医学博士潘志强。
5: 过敏性结膜炎它是一类比较特别的结膜炎，就是说我们眼部的结膜对于外源的致敏源产生的过敏反应，也就是说产生一种炎症反应，主要就会导致我们眼部的各种红肿、眼睛痒等等一系列的状态。过敏性结膜炎一般说来，我们说过敏源就是对外界的过敏源的致敏，空气中的花粉、灰尘、房间中的尘螨，以及我们日常使用的 化妆品以及化学品进到眼睛里，以及我们常说的隐形眼镜这类异物到了眼睛里边，都可能使我们身体产生这种炎症反应，叫过敏反应。最典型的特点就是眼睛痒，而且越揉越痒。一般过敏性结膜炎啊，从我们医学的角度上讲，分为五类。第一类就春季卡他性结膜炎，常见于青少年儿童的。那么第二类是属于季节性结膜炎，它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随着空气冷暖的变化发生的过敏性结膜炎。第三类是常年性的结膜炎，就是说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第四类是一种特异性的结膜炎，就是找不到病因的啊，这种比较少见。第五类是一种叫做巨乳头性结膜炎，它就是我们眼睛里边有异物导致的过敏。那么异物最常见的是隐形眼镜，当然还有眼睛做过手术，眼睛留下线啊，留下异物啊，情况都有可能出现。预防的问题啊，当然我们说大家都很清楚，刚才说了是外界的致敏源，我们把它避免了，我们就不会得病。这个预防嘛，当然从刚才我们说的这几种常见的致敏源，比如说化妆品，那么我们一定要避免一些劣质的，或者说是就是说频繁使用化妆品。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房间的卫生一定要搞好。那因为有一些致敏源，它比如说是我们那个屋里太潮湿了，它长了一些真菌，长了一些细菌，它产生了一些特殊的病毒。当然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人，他在南方他就容易过敏，他到了北方来就好了。这个我觉得可能就和你生活的这种栖息地大环境有相关。这个怎么预防，就得看每个人的具体条件来定。过敏性结膜炎总体来说它是一种比较麻烦的一种疾病啊。另外过敏性结膜炎如果长期不治疗，它会影响我们的视力，它的最严重的情况会到了角膜上，引起角膜叫做钝性角膜溃疡。如果形成这样一种状态，那么我们说对你将来的视力就会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说这个一定要到医院去治疗。
6: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7: 认准六步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步鲜大米。
8: 健康小贴士，
9: 上了年纪真心提醒大家爱护眼睛。不少中老年朋友刷会儿手机，看会儿电视，眼睛就觉得不舒服，建议大家试试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石斛等草本精华，通过眼外贴敷温和舒缓，就像给眼睛做热敷按摩，温温润润，感觉很舒服。想要试试的不要错过今天的专属福利，只要赶在六点半前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让您无忧感受更放心，额外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早间专属三重好礼。六点半结束，听到消息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电话最后报一遍4007065929。
1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1: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1: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2: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
6: 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7: 北京时间6点整，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8: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4: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4: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9月30号上午举行，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出席。
10: 重点关注，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北京举行。
4: 直击现场，陆军第79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开展实弹射击演练，锤炼全域机动多维抗击实战能力。
10: 环球军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将在10月开始的日美联合综合演习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
4: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就海上无人艇交战这一话题。

0: 为您进行深入解析。
1: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号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进行现场直播。
1: 总台军事记者李玲报道，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28号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在报告会前会见报告团成员，代表习近平主席和中央军委向王己同志和报告团全体成员致以亲切问候。张声明指出，王己同志是在习近平强军思想引领下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是生命不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彰显出始终对党忠诚、矢志强军报国的信仰信念，深耕科研卫战、不懈创新攻关的使命担当，质朴纯粹力学、言传身教育人的良师风范，不惧逆境磨难、顽强拼搏向上的精神力量，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革命军人的昂扬风貌。张声明强调，推进强国强军事业需要英雄，需要英雄精神。全军部队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广泛开展向王己同志学习活动，营造崇尚先进、学习先进、争当先进的浓厚氛围，引导广大官兵筑牢政治忠诚、矢志奋斗强军，扎实推进政治建军、练兵备战、深化改革等工作，以崭新政治面貌和优异成绩迎接建军100周年。
0: 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己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请听总台军事记者李林的报道。
2: 科技在变革，军队在攻坚。
1: 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吴俊杰、陈立前、于芳、刘新鹏、黄春、黄明分别从冲锋的尖兵、顶峰的攀越、生命的重量、银河的接力、家国的选择、时代的回答等角度，结合自身经历，深情讲述了王己同志的先进事迹。一个个故事映照出王己矢志立德树人、未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感人细节催人泪下，掌声一次次在会场回荡。现场聆听报告的空军某旅官兵代表周成表示，
3: 我们将会以王教授为榜样，学习他不畏困难、坚韧执着的精神，遇到问题迎难而上、永不言弃，努力扎根岗位、建功军营，奋力书写新时代革命军人的篇章。
1: 王己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研发了系列软件验证平台和检测工具，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18大以来，王己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2026年7月， 中央宣传部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褒扬他是冲锋不止的科研尖兵，号召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向他学习。报告团成员国防科技大学刘新鹏：
4: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希望把王老师这种面对命运的挫折不躺平不放弃的思想传递给大家，让大家在今后的工作当中，不管遇到了

0: 坚定了学员投身海军的信心与决心。海军大连舰艇学院周万峰。
1: 这次海陆综合训练模式是海军升长军官职业素养前置培育的一次全新探索，有效缩短了新学员入学适应期，提高了职业认同感，为后续更好衔接课堂教学创造了便利，在培养新学员使命感、责任感等方面探索了一条新路。
0: 特约记者郑东峰、李大功报道。
2: 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近日走进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开展宣讲。
3: 宣讲会上，陆军长征故事巡回宣讲团成员结合 AI 复原的历史画面和长征组歌视频，向新兵生动安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安排，与新兵们围绕长征精神怎么学、军营第一步怎么迈、戍边使命怎么担展开交流。面对新战友提出的怎么克服想家、队列训练总出错怎么办、怎样才算合格红军传人等一系列具体问题，宣讲团成员结合自身军旅经历，逐一耐心解答。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兵王家鹏：
4: 我要把长征精神记在心里，落实到每一次队列训练、每一次内部整理中，尽快从一名新兵成长为合格军人。
5: 想要争。
3: 宣讲团成员还走进训练场，观看了新兵的队列训练。针对大家提出的训练难点，宣讲团成员现场示范，耐心解答，帮助新兵正确认识队列训练的必要性。新疆军区某综合训练基地新训干部骨干李通：
6: 新兵刚入营，正处在思想定型、角色转变的关键期。宣讲团此时送来长征故事，是一场及时的精神洗礼，帮他们坚定信念、筑牢军魂。我们会继续把红色教育融入日常训练，用长征精神激发练兵动力，帮助大家迈好军旅第一步。
3: 特约记者杨俊杰、桑建功报道。
7: 继续关注新闻。
2: 记者杜江帆、徐涛涛报道。中国海军第48批护航编队9月28号下午驶离仰光港，结束为期5天的对缅甸友好访问。缅方军政要员和官兵代表、中国驻缅甸大使馆工作人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到码头送行。访问期间，中缅两国海军开展了全方位务实交流，编队指挥员拜会了缅方军政人士，中方官兵参观缅海军训练基地，双方官兵在舰艇参观、专业交流等活动中互学互鉴，共叙友谊。此次访问正值中秋佳节，在编队举办的甲板招待会上，缅方军政官员、巴基斯坦、泰国、老挝驻缅武官、中资机构及华侨华人代表等应邀出席。中方编队指挥员表示，中缅山水相依，世代睦邻，包波情谊源远流长。中国海军始终秉持和平发展理念，愿同缅方持续深化海上安全合作。缅甸海军参谋长登图高度评价此次访问，认为这是两国海军增进互信、深化协作的重要契机。驶离仰光港后，编队还与缅甸海军进行了编队运动、通信协同等科目的联合演练。
7: 记者王森、牛清波报道。陆军第80集团军某旅近日组织开展群众性岗位练兵比武活动，采取随机抽点、限时作业、现场评分的方式，围绕专业理论、实装操作、协同保障等科目展开比武考核，全面检验军事训练质效，有效激发官兵练兵热情，夯实部队战斗力基础。
2: 记者黄浩、吴新卫报道。中国第6批赴阿卜耶伊维和直升机分队近日经过3天的连续奋战，圆满完成越南维和工兵连的轮换运输任务。任务期间，分队累计出动直升机20架次，总飞行时长25小时，累计航程超过4200公里，安全运送轮换官兵220人次，各类物资装备4.3吨，全程规范高效，零差错、零险情，以过硬飞行本领和专业保障能力支撑任务区维和力量迭代部署。
7: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日本防卫省相关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基本决定在10月开始的日

0: 美联合综合演习利剑当中，投入陆上自卫队的长射程25式陆基反舰导弹。这是该型导弹首次被用于大规模演习，旨在行使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并进一步确认长射程导弹在实战运用当中所需的日美协作。此外，日本防卫省还将引入新采购制度，以吸收运用更多的尖端技术。
1: 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罕亚·萨雷亚27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数架 F-15 战斗机从沙特的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焦夫、马里卜、扎马尔和萨达五省发动了26次空袭，造成人员伤亡。声明称，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已经达到1085次。另据也门政府军27号称，过去72小时内，政府军在也门多地针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和人员实施了761次打击，相关行动造成361名胡塞武装人员死伤，另有4名负责操作和发射无人机及导弹的伊朗专家在塔伊兹省被打死。
0: 伊朗媒体9月28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伊朗代表团此次前往纽约是为了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的议程不包含与美方举行新一轮谈判的计划。伊朗外交部长在完成既定行程后，将于29号启程回国。该消息人士表示，伊朗上周已经通过卡塔尔调解方向美方明确传达其立场与考量，目前伊朗正在等待美方的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表示，他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2: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这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一种用于水面作战的武器装备——无人艇。乌克兰军队9月12号发布视频称，在黑海发生了历史上第一次水面无人艇之间的交战。乌克兰海军称，他们运用萨尔干3000无人艇搭载武器系统，在情报部门的协助下锁定目标，使用机枪射击击沉了俄方的无人艇，俄方对此暂未回应。那么从无人艇以前只能执行简易的自杀式任务，到无人艇攻击有人舰艇，再到无人艇相互猎杀，目前的海上作战呈现出哪些新的发展趋势？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今天我们邀请到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大家进行分析解读。张老师您好。
4: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3: 那么对于这次黑海无人艇的直接交锋，很多媒体报道里呢都用了史上首次这4个字，可以看出它在海战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呢，也有人认为这场无人艇交战标志性意义大于它本身的实战意义。那么张老师您对此是如何分析的？
4: 确实乌克兰方面呢非常重视无人系统的发展和应用。他曾经宣称呢，无人艇搭载防空导弹首次击落了俄罗斯的直升机，甚至还击落了俄罗斯方面的苏-30SM 战斗机。包括这次他宣称使用他的无人艇击沉了对方的无人艇。乌克兰在无人系统方面呢取得了很多战果，但是我觉得呢这其中也有一定的夸大的成分。就比如说这次双方的无人艇的首次交战，我们通过乌克兰公开的视频画面来看，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似乎没有进行机动，更没有向乌克兰的无人艇开火，可以说这是乌克兰无人艇单方面的打击俄罗斯的无人艇。而且呢乌克兰方面参战的不仅仅是无人艇，还有无人机，可以说呢是乌克兰的一个系统去打击对方的无人艇。不排除它进行一定程度的摆拍，比如说对方的无人艇被发现之后可能是失去动力了，或者是说发生了故障啊，那么在这个时候它赶快调派来一艘无人艇发动打击，然后呢对它进行宣传。
3: 那么在您看来，无人艇之间的交战哪些因素对于取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比如说是情报系统呢，还是武器装备，还是智能化程度，或者是体系配合等等？
4: 比如说战斗机之间进行交战，我们经常强调欧欧敌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经验呢也可以移植到无人艇，也就是强调这种观察判断决策执行缩短 一个链路，而且呢放在第一位的是观察，就是首先要探测到对方的无人艇。比如说这次乌克兰的无人艇去攻击俄罗斯的无人艇，它能够获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乌克兰方面发现了俄罗斯方面的无人艇，这样呢就可以进行单方面的猎杀。那未来无人艇之间的作战呢，关键的还是要首先要能够先提发现。
3: 您说的这个先提发现就是这个 O， 就是观察探测到，那它是通过什么样的
4: 通过什么手段哈？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无人艇自己携带的传感器，但是技术含量不会太高，探测距离会比较近，所以要想先提发现对方的无人艇，还是依靠体系中的传感器进行探测，比如说空中的无人机。那么另外一个非常关键就是如何进行攻击。我个人觉得呢，由无人艇使用它停带的这种机枪也好机炮也好进行这种肉搏，应该说不是一个非常高效的方式。如果说给无人艇加装一些导弹，那么它的命中精度会更高，甚至呢也可以给无人艇搭载一些小型的类似于FP 无人机这样的，通过这种无人机去打对方的无人艇。
3: 好的，那除了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乌克兰的萨尔干3000无人艇，那也包括我们之前在节目里也做过哈，乌克兰曾用于袭击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马古拉无人艇，也是比较受外界关注的。除此之外，其他国家还有哪些在近段时间比较知名的无人艇？
4: 很多国家呢，甚至一些武装实体都在发展和应用无人艇。目前记录的最早使用无人艇的武装实体是胡塞武装。胡塞武装曾经在2017年1月使用自杀式无人艇击伤了一艘沙特海军的护卫舰，而且呢，我们也看到，胡塞武装近年来呢也大量的使用无人艇去封锁海峡。那包括伊朗呢，也有发展了相当数量的无人艇，它的无人艇呢可以用来布雷，也可以用来执行这种自杀式攻击任务。因为之前的无人艇呢，往往是一种非对称的作战手段，价格比较低廉，技术含量不是很高，所以呢，往往是一些技术并不先进的国家和武装实体去发展和使用。但是呢，随着它的地位不断的上升，很多大国也开始发展和应用无人艇。那就比如说，美国在今年7月份首次使用它的海盗自杀式无人艇去攻击了伊朗的岸边的目标，同时呢，它的海盗系列的无人艇还有其他型号，曾经营救了美国被击落的H-64武装直升机的飞行员，包括前段时间美国海军曾经使用测量员无人艇发射联合空对地导弹打击了海上的目标。除此之外呢，美国还在发展更大一些的无人艇，比如说它的幽灵无人艇排水量达到了200多吨，这样呢它就可以发射一些大型的导弹。你看英国也开始重视发展无人艇，你像今年7月份，英国呢曾经使用它的 A400M 军用运输机去在空中投送它的侦察兵无人艇，可以提高它的无人艇的部署的灵活性。俄罗斯也在发展这种无人艇啊，在去年俄罗斯海军的无人艇曾经在多瑙河口击沉了一艘乌克兰的侦察船。
3: 好的，那么盘点近期无人艇领域的相关动向，比如说这次我们谈到的俄乌的无人艇交战，还有您刚才提到的此前美军动用海盗无人艇打击伊朗，包括也门胡塞武装使用无人艇封锁海峡，也包括英国使用运输机空投无人艇试验，还有之前有报道说乌克兰也进行了无人艇抢滩登陆试验等等。那么这些试验和战例给无人艇的研发方向和作战方式带来哪些启示呢？
4: 我觉得无人艇的一个重要方向可能就是它越来越精良，它采用的技术会更先进，比如说它的隐身能力更强。你像现在美国发展的一种无人艇有一种鳄鱼航行模式，就是把大部分艇体呢沉在水面以下，降低它暴露的概率。另外一个趋势我觉得就是未来的无人艇的研制和作战可能会以无人艇加的方式进行，比如说给无人艇加上了一些防空导弹模块，那么它就可以去攻击空中的战机，再比如说由无人艇携带一些小型的无人机，那么这样呢就可以延长无人机的作战半径，再比如说无人艇和有人战舰相互配合，无人艇就可以作为有人驾驶的战舰的一个弹药库。
3: 那我们之前经常说，无论无人系统如何发展，在作战中主导力量依然是有人装备，无人装备是辅助力量，是配角。那么随着技术的迭代以及这些鲜活战力的不断涌现，您认为海上方向无人艇会否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主角呢？
4: 我觉得首先在近海近岸的海域，包括在一些狭窄水域，无人艇将发挥重要作用，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它成为主角。但是呢，它有两个比较大的弱点。第一呢，海域控制的能力比较差。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乌克兰通过大量的运用无人艇，甚至可以说把俄罗斯海军驱逐出了黑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的无人艇就能够控制黑海。另外一点呢，就是它远海作战能力要差一些。目前来看呢，无人艇的排水量比较小，它的抗波性啊、航行的自制力啊、航程啊都受到比较大的限制，所以目前来看，它在远海甚至远洋作战能力是比较低的。
0: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二，农历8月19，北京多云，25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李强在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上强调，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15、17，中央企业将不断增强前瞻性引领性技术、关键核心技术和共性技术供给能力。
1: 今年前8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5.7%。
0: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斩获12枚金牌，继续稳居奖牌榜首位。
1: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闭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发展和安全，注重城防并举、标本兼治，强化法治支撑、科技赋能，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陈文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志。这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中共中央数据处书记、公安部部长王晓红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

0: 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这次会议部署，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强化思想引领抓落实，聚焦重点任务抓落实，创新方法手段抓落实，夯实基层基础抓落实，健全工作格局抓落实，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会上授牌命名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市和160个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受表彰代表做交流发言。张军、英勇出席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召开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会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李强指出，近段时间一些地方相继发生重特大事故，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必须引起高度警醒，要突出重大风险场景，严密防范火灾事故，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管理，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转包分包等行为，要聚焦重点行业领域，推进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开展船舶企业专项整治，强化旅游和交通安全管理，做好危化品等行业领域事故防范。要切实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推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落地，强化隐患整改消耗闭环。要进一步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全面提升企业安全生产水平。央企、国企要在安全生产上带好头。李强强调，要强化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要强化社会协同共治，加强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知识普及，大力培育安全文化。当前还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加强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和值班值守，最大限度减轻灾害损失。张国清主持会议，王晓红、吴正龙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宏观政策发力提效、促进有效投资有关工作，听取新污染物治理进展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条例草案。会议指出，针对当前经济运行中出现的问题，要加大宏观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加紧加力推动各项政策落地落实，存量政策要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加快各类债券发行使用进度，推动15-5规划、6张网实施方案等明确的重大工程项目尽早开工建设，推进老旧水库、老旧粮库改造提升，加力实施扩投资、促消费贴息政策，推出一批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优化财政支出安排，用好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综合运用并适时调整货币政策工具，增加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支农支小等再贷款额度，研究出台稳定房地产市场、促进就业增收等政策措施。要上下协同合力稳投资，高质量做好项目准备，激发民间投资活力，加强投资项目要素保障，提高投资审批效率。要继续研究储备提振内需的政策举措，谋划更多带动性强的工作抓手，完善相关配套措施，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先行先试。会议指出，新污染物种类多、数量大、分布广，逐步成为生态环境治理的新挑战。要把源头管控作为重中之重，紧盯重点行业，加强主动筛查、精准识别化学品排放源，动态发布重点管控新污染物清单，落实新化学物质环境管理登记制度，切实降低各类环境风险。要统筹推进新旧污染物治理，加强跨部门工作协同， 加大对企业转型的政策支持，确保顺利完成

0: 以目标和任务。会议指出，事业单位在提供公共服务、保障基本民生方面承担着重要职能，要压实事业单位主管部门和举办单位责任，加强登记管理机关与社会工作、网信、民政、市场监管等部门联动，及时掌握事业单位日常运行情况，科学开展公益服务效果评价，推动各类事业单位坚守公益目标，实现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办公厅、中共中央统战部、国务院侨办、国务院港澳办、国务院台办、中国侨联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他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把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智慧和力量汇聚起来，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王沪宁表示，77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创造了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中共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的中国呈现现代化建设全面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的盛世气象。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坚定步伐迈向伟大复兴。王沪宁表示，新时代新征程，我们将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方针，落实爱国者治港、爱国者治澳原则，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我们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不移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我们将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持续深化为侨服务工作。王毅主持招待会，部分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领导同志约750名港澳台侨各界代表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他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王沪宁表示，15、57，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面临新的形势任务，希望大家坚定不移跟党走，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从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中振奋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精气神。希望大家坚定不移学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引导各族群众依法维护和保障民族团结。希望大家坚定不移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多做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推动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工作，不断增进各族群众五个认同。希望大家坚定不移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推动民族地区在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中，走出一条具有自身特色和优势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引领各族群众共创美好生活。李干杰、盛怡琴参加会见。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有2024年以来荣获省级及以上的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个人和模范集体代表组成，共150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国资委相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中央。

0: 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比要再提升5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副主任庞绍刚表示，
2: 进一步强化工业软件、关键零部件等基础支撑，带头推进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在公共服务领域更加注重支撑保障。规划要求扎实推进六张网建设，加大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应急产业等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力度，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1: 国务院国资委财务监管与运行评价局局长王绍飞介绍，今年以来，国资央企发展韧性持续增强，发展质量不断提升，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创造了有利条件。
3: 1到8月份，中央企业累计实现增加值7.2万亿，实现利润总额1.8万亿，都保持了正增长。截止到8月底，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达到了99.3万亿，同比增长了4.2%。到今年年底，有望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到8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15.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年年报道。
5: 1到8月份，在工业生产稳中有进和工业品价格涨幅扩大的共同推动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6%，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今年以来累计增速保持2位数增长。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应用加快拓展，1到8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贡献率达到62%。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6: 其中呢，新能源汽车、物联网、算力中心等新兴场景带动芯片需求的增长，与之相关的光电子器件制造、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72%和51.8%，电子电路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2.3倍和49.1%。
5: 1到8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4.7%，增速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39个百分点。关兵说，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
6: 光芯制造、光缆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加5.3倍和1倍。计算机整机制造、计算机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3.9倍、2.6倍、1.3倍和48.7%。
0: 商务部昨天发布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公布中美贸易理事会和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李思墨报道。
7: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8: What I truly believe as a person is that when we do,
9: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

0: 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眼下正是宁夏中卫冷凉蔬菜的集中上市期，今年这里的绿叶蔬菜首次卖到了马来西亚吉隆坡。作为我国冷凉蔬菜的重要生产基地，宁夏凭借冷链分拣包装运输全链条合力，让蔬菜跨越5500多公里顺利出口东南亚。总台记者徐艺新、于淼、孙鲁进报道。
3: 在宁夏中卫市沙坡头区镇罗镇的冷凉蔬菜种植基地，工人们正弯着腰采摘，手起刀落，一颗颗菜心齐根采下，直接进筐，经过分拣、遇冷锁鲜、装箱，随后送上冷链车。冷链车全程温控，20摄氏度不断链，38小时从宁夏中卫一路南下约2500公里到深圳蛇口港，再经海运约3000公里直航马来西亚巴生港，全程5500多公里。10天左右就能摆上吉隆坡超市的货架。中卫海关工作人员张朝阳告诉记者，出口马来西亚不是把菜装上冷链车那么简单。
4: 现在通关比以前便利多了，我们为企业量身定制了远程数据查检和批次检验检疫等便利化措施。企业通过手机发起预约，我们通过视频远程连线方式进行查验，从预约到放行全程不到20分钟，比以前省了近2天的时间。
3: 今年8月，宁夏首票通过批次检验模式出口的蔬菜就是从这个基地发出。同一批次的菜首批检验合格后，后面的批次免于现场查检，直接放行，通关效率大幅提升。中卫蔬菜种植基地负责人丁玲说，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加市场的模式，把出口订单变成老百姓手里的收入。
5: 目前我们这个蔬菜种植基地自有基地呢近6000亩，加上合作基地共有8000亩，累计出口新鲜蔬菜超过了15000吨，销售额达到1亿元。高峰期仅镇罗镇几个基地的外省务工人员就超过了500人，农户们跟着种植冷凉蔬菜，收入也翻了一番。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科技部、国家国防科工局、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湖南省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时代楷模王戟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王戟同志是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报告会上，报告团成员分别结合自身经历讲述了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中央和国家机关干部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首都高校师生和科技工作者代表等参加了报告会。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了开幕式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截至当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以132金53银45铜稳居奖牌榜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红元报道。
7: 乒乓球项目昨天结束了全部赛程，亚运会乒乓球比赛展开最后2个单项的争夺。女双决赛中，蒯曼、王曼昱以4-0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东道主组合张本美和、早田希娜，为中国女乒重夺亚运会女双冠军。王曼昱在赛后总结中表示，
8: 觉得还是很开心吧，跟蒯曼拿到的女双冠军，其实内心里就是冲着这个目标来。
7: 男单决赛，中国队提前包揽金银牌，林诗栋战胜王楚钦拿下金牌。赛后林诗栋表示，
9: 也是非常开心吧，可以上去整个人的运气啊，包括球感还是偏向于我这边嘛。
7: 在跳水赛场，王宗源、林珊分别拿下男子一米跳板、女子一米跳板金牌。射击赛场，中国队斩获女子25米运动手枪团体金牌，肖佳瑞轩同时拿下该项目个人金牌。花样游泳集体项目，中国队稳定发挥，摘得金牌，实现该项目亚运6连冠。中国花样游泳队队长常浩在赛后难掩激动。
10: 其实刚才我们站在领奖台上，

0: 哥看着国旗升起来的时候，其实心中的情绪特别的激动。
1: 田径赛场同样捷报频传，女子铁饼决赛，中国选手冯斌成功卫冕，摘得金牌；男子跳远决赛，中国选手石宇豪以8.17米的个人赛季最佳成绩夺得金牌。
2: 比赛开始了，中国队群众反应。
1: 昨天晚间进行的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梁晓静、刘国仪、刘霞君、陈瑜杰组成的中国队，在多队激烈缠斗中稳稳守住领先位置，以42秒96成功摘得金牌，捍卫了中国女子短跑在亚洲赛场的竞争力。赛后，梁晓静激动地说：“
3: 我觉得大家都非常棒，因为在下雨天，然后我们捍卫了这枚金牌。”这是不单单是属于我们这个团队的金牌，也属于中国的荣耀吧。
1: 男子4x100米接力决赛，由陈锦峰、曾克里、王胜杰、谢震业组成的中国队同样摘金，他们顶住日本、泰国等劲旅冲击，以38秒17成功卫冕亚运男子百米接力金牌。老将谢震业表示，这届亚运会非常圆满。
4: 最后一届亚运会了，也是很难得，我每一届参加的亚运会都把4x100接力的金牌拿下来了，参加的三届都拿了我们接力的金牌，我觉得我这次亚运会圆满了。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日前顺利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成功钻获南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也标志着我国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硬岩样品的国家。本航次梦想号最大完钻深度4929.17米，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
6: 记者昨天了解到，我国将绘制完成新一代全火星地质图，该图计划2028年底完成，将根据祝融号火星车的新发现，提出火星地质年代划分的中国方案，推动我国方案成为全球共识。
7: 2026中国国际孔子文化节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昨天在山东曲阜开幕。本次孔子文化节颁发了第21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孔子教育奖。本次尼山世界文明论坛探讨了文明韧性与全球治理、思想对话与文明融通等议题。
6: 广州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昨晚对外发布公告，广汽集团计划以发行股份的方式购买中国第一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一汽丰田汽车有限公司50%股权，并同步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此举标志着一汽与广汽战略合作迎来重大进展。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6: 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第81届联大一般性辩论于9月22号到28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共有1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表示，美国官员当天与旨在结束美伊战事的调解方进行了交谈。当天稍早时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预计将再次通过调解方举行会谈，聚焦磋商修订伊朗提出的7天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
6: 据日本气象厅消息，日本茨城县南部29号凌晨发生4.9级地震，东京震感明显。地震发生于当地时间29号4:45，震源深度约50公里。日本气象厅表示，无需担心发生海啸灾害。
7: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按原计划，此次任务应持续约10小时，但飞船在轨道飞行约3小时后提前结束任务，并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尚未公布任务提前结束的具体原因。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王冬雨、陶玉洲，主播志鹏、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得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宁静。今天是2026年9月29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称，美伊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信息，双方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
1: 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解读第八轮中美经贸磋商成果，如何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
0: 近三年，我国种植牙手术服务量年均增长率达71%，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类医用耗材接续采购启动，如何让患者受益？
1: 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完成入列后首次大洋科学钻探领域任务，成功钻获深海洋盆玄武岩样品。这次任务具有怎样的科研价值？
0: 低价零公里二手车为何成了拿不到产权、背负银行贷款的抵押车？背后是怎样的交易链条？
1: 法国参议院对其约半数席位进行改选，其右翼首次得以组建党团，这一现象意味着什么？或将如何影响法国政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于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主席卡利勒28号下午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宣布，历时6天的联大一般性辩论圆满结束，共有100。

0: 94个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上发言。卡利勒还表示，任命新任秘书长是第81届联大的下个主要任务。俄罗斯总统普京28号签署总统令，将天然气贸易卢布结算令的执行期限从原定的2026年10月1号延长到2027年4月1号。卢布结算令规定，外国买方需将卢布存入俄罗斯供应商在俄银行账户才能完成付款。瑞典新一届议会28号举行首次会议，温和党成员现任议长安德烈亚斯·诺伦在投票中获胜，连任议长。根据瑞典制度安排，议长将负责与各党就组阁进行磋商，并向议会提名首相候选人。波兰国防部副部长28号表示，波兰将调整战斗机和直升机作战程序，军方可依据雷达探测等信息决定是否超视距击落外国飞机。荷兰外交大臣贝伦德森28号说，他已召见以色列驻荷兰大使，要求其对乙方不再承认荷兰驻约旦河西岸城市拉姆安拉代表处外交人员外交身份一事作出解释。贝伦德森表示，荷兰政府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并非直接针对以色列，而是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责任和义务。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星舰飞船28号实现首次地球轨道飞行，将26颗新一代星链 V3 卫星送入轨道，但试飞任务较原计划提前结束。体育方面，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9个比赛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单日斩获12枚金牌。田径赛场，中国男女4×100米接力双双卫冕。乒乓球项目迎来收官，王曼玉蒯曼获得女双金牌，林诗栋击败队友王楚钦夺得男单冠军。截至昨天比赛结束，中国代表团已收获132金、53银、45铜，共计230枚奖牌，稳居奖牌榜首位。今天，本届亚运会羽毛球、田径、举重等项目迎来收官，中国体育代表团将继续在多个项目上向金牌发起冲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好自酵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效。
2: 新农宇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协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新农宇6步鲜大米。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奥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代表已通过调解方交换了信息。
7: 当天早些时候，美国媒体报道，美伊间接会谈于28号上午开始。此前，伊朗媒体报道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率领伊朗代表团在28号上午在美国纽约与美伊谈判调解方会面，讨论有关当前局势的最新提议。
6: 22号。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调解方卡塔尔进行了间接会谈。据美媒报道，伊方提议如果美国解除海上封锁、取消石油销售制裁并恢复地区停火，伊朗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重启核谈判。
7: 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向媒体确认，他已拒绝伊朗的这一提议。27号，特朗普表示，预计美国和伊朗将在接下来一周内重启谈判。
6: 此次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赴美出席联合国大会相关活动，外界一度认为美伊双方或将以此为契机重新进行磋商甚至谈判。然而，伊朗媒体26号报道，佩泽西基扬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鉴于每一轮谈判之后美国都会发起袭击并实施制裁，伊朗不再信任与美国的对话。
7: 目前来看，这

0: 这轮美伊谈判真正重启的可能性有多大？即便双方能够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在核心分歧依然存在的情况下，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能性又有多大？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解读。
1: 现在谈和不谈，实际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了。因为最近半个多月时间来，伊朗很显然是想谈的，这在过去半年多的战争里边还是很罕见的。之前多数时候是美国对谈判比较着急，这次伊朗代表团去纽约还跟美国的那个谈判代表直接会面，这也是以前比较罕见的，并且伊朗已经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谈判条件，所以美国现在在谈判的问题上似乎又掌握了主动权了。美国的态度是不确定的，前后矛盾的，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就是不想回到6月17号的谅解备忘录。伊朗这次明确提出来说，希望和美国再回到6月17号谅解备忘录规定的那些条件。美国希望这一次伊朗做出的让步要比6月17号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里边规定的更多。所以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在等待看伊朗愿意不愿意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说愿意，那么谈判能谈起来。因为现在至少美国方面认为他自己现在是处于优势地位了。如果伊朗，当然伊朗现在公开都是说他不会那个让步的。如果说伊朗不让步，那么谈判可能就谈不起来。实质性进展很难的，就是本周如果能谈起来，这就是一个那个进展。因为双方的矛盾还是很大的，不管是关于核问题还是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双方的立场还是尖锐对立的。如果说谈起来了，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问题能达成一个阶段性的共识，这就是一个更大的进步了。要实质性的突破是很困难。
2: 美伊冲突持续至今已经过去了7个月，从最初围绕伊朗核计划导弹能力展开的军事打击，到此后军事对抗持续，外交斡旋反复，再到一段时间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成为博弈的焦点，7个月里美伊之间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博弈不断的演变。在这样的持续对峙中，美伊双方都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也都在试图通过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种手段争取更多的筹码。
0: 特别是近期，美国加大了对伊朗的经济和军事施压力度，而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似乎也受到了一定的牵制。那么，怎么来看待当前美伊对峙的态势变化？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解读。
1: 确实在过去7个月里边是起起伏伏，就是有时候美国是占的上风，那么有时候是伊朗又掌握了主动。本来在8月19号美国宣布对伊朗进行孤立之前，那时候美国很被动，就是通过军事打击也没有用，跟伊朗谈判也谈不成，所以美国后来说干脆经济制裁，也不急于和伊朗谈判了，因为经济制裁它不是一时半刻能够产生效果的。那么这次形势为什么逆转了呢？或者说形势又出现了新的变化呢？主要是一方面呢，这次制裁确实对伊朗形成了比较大的经济上的影响，但是它的问题就是伊朗也承认它的经济受到大的影响，但是经济上这个影响是不是足以让伊朗做出政治上的妥协，这是一个很大的疑问。伊朗认为说他不会因为经济的困难就做出政治的妥协的，但是有一个是确定的，就是伊朗经济确实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伊朗虽然说过去47年一直被美国经济制裁他不怕，但是这次制裁跟之前的制裁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之前从来没有说美国把2个航母战斗群派到波斯湾外边，伊朗的进出口被切断了，这是一方面大的影响。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伊朗反制美国的措施最近不是很得力，因为之前呢，伊朗反制美国，伊朗主要是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把油价抬高，但是最近至少根据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在美国的军舰和战斗机的护航之下，每天有大量的石油能够从霍尔木兹海峡运出来了，这样的话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实际上就被削弱了。 当然伊朗不愿不这样认为，伊朗还觉得自己现在还是处于优势地位，但是美国方面，不管是美国的媒体还是美国的政府官员，普遍认为最近一段时期形势对美国有利。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给我！

0: 是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9月20号到23号，中美经贸团队在美国纽约和华盛顿举行经贸磋商，取得积极共识，为两国元首会晤贡献了经贸领域的成果。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就有关经贸磋商成果进行了解读，中美双方有哪些商品纳入降税清单，又将在哪些领域开展贸易合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张一凡的报道。
4: 根据工作规程，中美贸易理事会的任务是优化双边贸易，将讨论优化双边贸易的安排和影响贸易的问题。中美双方在贸易理事会框架下，就300亿美元对等降税框架达成共识。双方商定对各自规模约为300亿美元的进口产品，在符合双方各自国内法律和程序的基础上，以对等方式提供降低关税待遇。其中，超过90%的产品将免除相互加征的全部关税，享受最惠国关税待遇。双方基于各自市场需要和产业利益，商定了对等降税产品清单。美方将对玩具、家电、婴儿用品、厨卫用品、节日礼物等约300亿美元自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中方将对农产品、个人护理用品、医疗器械、煤炭等约300亿美元自美进口商品降低关税。双方商定共同公布各自降税产品清单，后续双方将在履行各自国内相关法律程序后同步实施降税。此外，双方同意在贸易理事会下设立农业工作组，讨论包括监管和市场准入在内的相关议题，处理贸易关切，扩大农业领域务实合作。农业工作组计划在2026年底前召开首次会议，中方将通过工作组会议继续推动美方解决中方农业领域关切。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中关系稳定给世界带来确定性。
5: 我由衷地相信，美中关系的稳定不仅有益于美中两国，还能够给世界各国带来确定性。毕竟没有国家愿意选边站队，没有国家想要把自己划入某一方的阵营。各国在美中两国都存在利益，维护稳定可预期的美中关系，可以让各国自主追求本国利益，充分收获同美国、同中国深度交往带来的红利。
6: 本次经贸磋商还提到了哪些方面的内容，将给市场和企业带来怎样的影响？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关于扩大煤炭贸易，此次中美双方经贸团队达成共识，中方自美进口煤炭关税将纳入300亿对300亿对等降税框架，这将有利于中方在2027年和2028年每年自美进口煤炭。中国商务部美大司负责人表示，进口美国煤炭既是对中国国内煤炭市场的有益补充，也将为美国煤炭行业带来稳定的经济收入和就业，有利于稳定和拓展中美双边贸易。近年来，中国自主扩大金融服务开放，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很多美资机构也从中受益。该负责人表示，此次双方在金融服务领域达成原则共识，中方将依法依规审批包括美资在内的各国金融服务机构在华展业和设立分支机构申请。中方希望美国亿位中资金融机构提供公平、透明、稳定的政策环境。在中美人工智能对话方面，本轮磋商中，双方同意在中美经贸磋商机制下，何立峰副总理与贝森特财长作为中美各自牵头人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并进行了首次对话，交流人工智能。

0: 能相关风险和会议。双方约定在今年11月底前举行下一次对话，双方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2025年10月，中美双方在吉隆坡就解决各自关切的经贸问题达成联合安排，将双方各自部分关税和非关税措施暂停实施至2026年11月10号。本次经贸磋商中，中美双方同意再将吉隆坡经贸磋商联合安排延期至2027年1月10号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探讨这一事项，旨在达成双方同意的解决方案。此种安排一方面为双方各自盘点评估联合安排落实情况，思考下一步如何推进中美经贸关系提供了空间，另一方面通过一定期限的延期和继续积极讨论相组合的方式，为双方企业提供相对稳定可预期的政策环境。相信双方将继续努力，通过年底前的高层经贸互动就继续延期找到积极的解决方案。关于增加中美直航航班，该负责人表示，两国间客运航班对促进两国人员往来、人文交流和经贸合作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就增加直航客运航班交换了意见，双方同意就增加中美航班及相关事宜保持沟通。该负责人透露，去年以来中美双方举行8轮经贸磋商，围绕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议题达成了一系列互利平衡积极的经贸成果，维护了两国经贸关系的总体稳定。本次磋商中，中美双方重申并再次承诺将继续落实好历次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这将为两国经贸合作创造有利条件和稳定环境，也对促进全球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小小一颗牙关系大健康，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的重要组成部分。牙齿缺失呢，不仅会影响咀嚼、进食、言语、容貌，还会间接影响到消化功能和生活质量。缺牙修复已经成为了很多朋友的迫切需求。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发布的消息显示，自首轮口腔种植体正畸脱槽集采省际联盟集采落地以来，实现了合理减轻种植牙和牙齿矫治费用负担的目标。未来口腔种植体接续采购将扩大集采耗材覆盖范围，更好满足多样化口腔治疗需求。那么今后有牙齿修复需求的朋友将在多大程度上从中受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4: 家住四川成都的张先生患上种植牙已经有几年时间，在他看来，不用担心时不时疼痛的牙齿，不必忍受缺齿带来的不便，都是口腔种植体集采带来的变化。
5: 手术下的话，种植牙很贵，都不敢进医院去，要是有点痛就吃点药，或者哈就忍一忍就过了。后面听到说现在种植牙的价格透明了，我们就去了医院做了这个种植牙，效果挺好的。
4: 此前四川陕西两省分别牵头开展了口腔种植体口腔正畸脱槽省际联盟集采，首轮集采中选结果落地3年以来，口腔种植牙和矫治费用回归合理水平，单科常规种植牙治疗费用从15000元降至6000到7000元，全国公立医疗机构3年累计实际采购种植体系统347万套，种牙手术量从2022年的21万例增长到2025年的89万例，年均增长71%。华西口腔医院副院长杨征表示，集采落地让群众种得起，让牙齿种得好。
6: 落地中坚持优先配备重选产品，打通采购、入库、使用、结算全链条，落实记号分离，规范种植医疗服务价格，公开价格，透明收费。集采不是简单的降价，降的是虚高价格，而是推动口腔种植回归医疗本质。
4: 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司长王小宁透露，从集采成果看，惠民红利和诊疗需求得到充分释放，实现了患者获益、产业发展、医疗提升的预期目标。
6: 种植牙方面， 综合采取种植体集采、牙冠挂网、服务价格调控三项措施。口腔正畸方面，集采全面纳入了金属、陶瓷、隐形托槽等主流耗材。全国公立医疗机构种牙服务量和民营机构接诊量大幅上升，正畸托槽16个联盟省份的实际采购完成率达到118%。集采推动市场竞争转向质量、技术、服务的综合比拼，种植体企业增长迅速，产品供给更加多元。
4: 惠民的关键在于集采耗材质量安全，医保药监等部门将集采重选口腔耗材纳入重点监管目录，实现企业检查、产品抽检2%全覆盖。随着相关集采首轮协议期满，接续采购成为巩固集采改革成果的关键举措。业内认为，扩围提质成为本轮接续采购的重要变化，多种新型材质将纳入采购范围，多牙修复临床场景也被纳入覆盖面，更多治疗需求将被满足。四川省医保局局长李德伟透露，预计年底前将完成本轮接续采购全部工作。
7: 坚持鼓励创新，适应临床，将有共识的新型材质种植体纳入采购范围，将原有的竞价模式改为公开询价模式，通过多维比价引导企业合理报价，坚持同一平台统一服务，通过四川招采平台同时提供口腔种植体系统、口腔正畸两类耗材的网上报量、分量等服务。目前，参与接续采购的申报企业总数从53家增加到101家，增长91%；产品部件从391个增加到1008个，增长158%。
4: 接续采购工作还将纳入部分口腔专科医疗机构作为正式成员单位，共同参与两类口腔耗材集中带量采购规则研究制定、落地效果监测评估等工作。王小宁透露，口腔治疗矫正等相关领域耗材集采已进入常态化、制度化新阶段。
6: 希望广大口腔医疗机构，特别是民营口腔医疗机构继续积极参与集采，依托集采降低耗材成本的红利，深耕诊疗技术，集采的常态化制度化推进，为企业提供了稳定可预期的市场空间，是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契机。广大企业坚守质量安全底线，严格履约保供，杜绝恶意低价内卷、围标串标等行为，共同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移交及相关成果发布仪式昨天在福建漳州市博物馆举行。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水下考古的17000多件出水文物正式移交给国家和地方收藏单位。
3: 国家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文物移交是今年7月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印发实施以后国内首次大规模的考古文物移交。这对于后续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工作具有怎样的示范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8: 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91.4%的出水文物，含全部孤品和重点珍贵文物，移交给了漳州市属博物馆，充实基层中小博物馆馆藏资源。漳州市博物馆馆长李海梅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下一步将对文物进行保护研究和展示。
9: 这次呢，大部分的都移交给漳州市了，对，有15000多件，后续我们还要给它进行保护研究跟展示。比如说保护的话呢，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给它进行拖延的保护，因为这些文物在水里面、海里面呢，就已经深藏了700多年了，它上面的盐分非常多，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些盐分给吸出来。那后续呢，我们一个是对这些大批量的这些移交的文物进行修复的项目，在保护的基础上进行建档，还有登记入藏。那入藏以后，我们就是对这些藏品进行深入的研究，再给它进行展示，把我们圣杯的这整个的故事把它讲清楚讲透。
8: 根据今年7月22号国家文物局印发的考古出土出水文物移交管理办法试行，考古发掘单位应当在考古发掘报告提交后6个月内将文 物移交给指定的收藏单位，考古发掘单位需向省级文物行政部门提出申请，并与具备接收条件的收藏单位共同编制移交方案，经审核同意后实施并签订移交协议。拟移交文物存在重大争议，跨省域承担的考古发掘项目需报国家文物局审核。福建省考古研究院副院长杨泽林透露，此次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出水文物能够较快完成移交，也得益于考古发掘报告的高效完成。
10: 考古发掘出土出水文物的这个标本分配，历来就是我们考古发掘中涉及到文物分配的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难点跟痛点。出水文物分配它涉及到很多的这个方面，比如说我们考古发掘报告的这个资料整理跟发表是一个非常长期的一个过程，它因为涉及的量非常大，而且这个资料整理啊，它涉及的时间非常长，所以呢，这个中间需要协调大量的这个人力跟物力，还有包括经费的支持。那我们这次圣杯与之所以会比较快的这个时间，也是我考古团队啊，在这个考古发掘之后，马上集中的开始做这个资料的整理，所以才能够在短短的两年之内，能够把这个资料整理完，同时的这个发表出来。只有在这个之后，我们才能进入到下一个环节分配。
3: 漳州圣杯与元代沉船遗址坐落在漳州市古雷港经济开发区古雷半岛东侧海域，地处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东洋南洋航线交汇的要冲，是国家文物局“十四五”考古规划唯一重点水下考古发掘项目。2023年10月被列入考古中国首批水下考古重大项目。那么这艘沉船是如何被发现的？对于它的考古发掘又经历了怎样的过程呢？继续来听报道。
8: 700多年前，一艘满载瓷器的中国商船在福建漳州圣杯屿海域沉没。这段深埋海底的历史因一场台风重见天日。2010年10月，第13号台风鲶鱼在漳州市古雷半岛附近海域登陆，风浪吹翻了当地渔民的养殖箱。渔民雇请潜水员下海打捞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海底散落的瓷器。2014年10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水下考古专题调查队开展调查，找到了一艘元代沉船漳州圣杯屿沉船。2022年8月至2023年10月，由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福建省考古研究院、漳州市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实施水下考古发掘，累计出水文物17223件，以元代晚期龙泉青瓷为主，搬出陶罐、铅锤、印章等与航海和船上生活相关的遗存。时任圣杯屿沉船发掘项目副领队陈浩：
11: 宋元时期因为当时的这个海外贸易政策是比较积极开放的，到了元代呢，达到了一个海外贸易的发展高峰。在宋代主要是福建的窑口的一些产品，那到了元代呢，可能就是龙泉窑的天下。
8: 陈浩透露，考古过程中这片海域的水下能见度仅1米以内，且沉船处于近30米深的海底，存在水下流急、平常时间短等诸多难题。考古团队通过科技创新、改良装备，在低能见度的环境下完成了精细化水下考古发掘。
11: 这是我们运用新技术，就是用这个反向树脂跟碳纤维那种布，在水下加固脆弱文物，在文物表面呢形成一层硬壳，然后再把它这个整体提取出水，出水以后再进行拆解，在最大程度的保证这个脆弱文物的这个一个完整性。
8: 近年来，漳州圣杯屿项目取得丰硕科研成果，也是我国截至目前水下考古项目中获得专利数量最多的项目。该项目取得1项软件著作权、7项国家授权专利，一系列技术创新攻克了低能见度海域精细化水下发掘难题，多项技术经验被纳入我国水下考古操作规程重点实行案例，这里也成为了国内水下考古新技术的试验场，持续推动我国水下考古整体技术水平提升。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近日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顺利返回广州。历时30天， 科考团队在南海4100米深海打下两口探井，成功取出南海洋盆深处的玄武岩岩芯，稳稳拿下超深水大洋钻探全套作业能力，向着深海科考的愿景迈出了坚实一步。
2: 专家介绍，这次试钻是梦想号入列后大洋科学钻探领域的首秀，任务不仅验证了国产钻探装备，搭建完整取芯体系，在南海演化研究上实现了多项突破，更把我国深海硬岩钻探取芯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我国也就此成为

0: 美国、日本之后，全球第三个依靠钻探船获取深海量喷玄武岩样品的国家。
1: 向海底岩层打洞取芯，就像是翻阅地球藏在深海的地质日记。这次梦想号叩问深海承载着怎样的科学意义？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2: 这确实是梦想号开展大洋科学钻探的首秀。之前的话，梦想号
3: 最大玩钻深度超4929米，最大近尺864.77米。我国首艘大洋钻探船梦想号用世界一流的成绩单宣告自己的大洋科学钻探首秀完美收官。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研究员、梦想号南海大洋钻探试钻航次首席科学家孙真介绍，这次任务刷新了我国自主实施最大作业水深钻探记录，使我国深海钻探高效取芯作业能力迈入国际先进行列。团队使用自主研发的回转取芯钻具，成功钻获4.27米玄武岩岩芯样品。孙真说，之所以要钻取玄武岩岩芯样品，是为了服务重要的科学目标。
2: 试钻之前经过了多轮的论证，然后选择了扩张级跃迁这样的一个科学的目标。所有的大洋都是通过扩张级喷发岩浆诞生的。扩张级一旦发育了以后，在地球上会形成非常长的这个海底的山脉，很难让它改变位置。但是呢，科学家通过地球物理调查呢，就发现全球大概有50多处扩张级发生跳跃，会花1到2个百万年的时间，在一个位置的扩张停止下来，同时在一个新的位置上，岩浆又从下面的大规模的冒出来。是什么原因导致它跳的？原先的学者一共有2种观点。但是呢，一直没有去通过钻探来检验它。这次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3: 然而，想要获得深海玄武岩岩芯，为还原扩张级跃迁过程取得实证，却并非易事。孙晨介绍，全球大洋底部的玄武岩通常分布在深水和超深水区域，水深在1000至7000米范围内。同时，既然叫硬岩，玄武岩的特征就是质地非常坚硬，通常削铁如泥的钻头碰上这样的硬茬子也倍感棘手。再加上它们通常比较脆，给钻探取芯工作带来不少困难。
2: 钻这个硬岩是既需要能力又需要技巧这样的一个作业的方式，它也成为检验一个大洋钻探的平台能力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同时，南海的沉积物很多，即使海山啊，看上去好像高高的耸立在海底，也不总是能够拿到硬岩的岩石，因为它经常会被沉积物啊给覆盖掉，必须得穿过几百米厚的沉积物才可以取到硬岩。所以的话，在南海的深海海底获得硬岩，我们认为很自豪，这也是主要的原因，因为它的难度比较大。
3: 本次试钻任务过程中，科学家们不仅构建起与国际大洋钻探同等水准的取芯作业体系，多个作业回次取芯率突破100%，取芯效率、质量和作业稳定性也达到国际大洋钻探先进水平。孙真介绍，团队创新构建起超深水高难度井钻探风险防控与应急处置体系，首次开展船载深海遥控潜水器长时间高强度连续协同作业，两台潜水器在4000米水下累计作业超358小时，单次连续作业最长103小时，作业能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首次按照国际大洋钻探标准，现场完成岩芯样品的采集、整理、编录、切剖、扫描、取样、测试、入库等全流程多参数处理分析，掌握了超深水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作业能力。
2: 岩芯上到桌面以后呢，它里边的气体肯定是跑得特别快，生物你改变了它的这个环境之后，它也死得特别快。所以呢，不损失信息的情况下，我们要想理解地下的情况，就得在船上做一系列的地球物理的地球化学
4: 再增强。从上面的地方选举到现在的这次刚刚的这个产业选举，现在主流政党的阵地呢，应该说在进一步的被压缩。那么包括像极右翼，甚至像梅长兴的极左翼不屈法兰西，他们在这种地方政治里面，他们在取得一点一点的一些进展。那未来到比如说明年的大选的时候，那么这个趋势可能会更加明显。
5: 明年4月18号，法国将举行总统选举。在参加大选第一轮投票的多名候选人中，勒庞已经连续多月在民调中获得最高支持率。 这次参议院改选是法国明年总统选举前举行的最后一次全国性选举，被看作是法国选民与地方

0: 政治力量在大选前最后一次全国性的表态。当前，国民联盟党团是下院规模最大的党团，对勒庞而言，这次上院的突破似乎来得正是时候。
1: 应该说这对勒庞来说是利好消息啊。如果说他在这个参议院里面同样啊取得一个，虽然说的席位并不是有那么，但是它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啊，是一个质的变化的话，那就证明国民联盟他在这个整个法国政治体系中他的地位、他的话语权都得到了一个提升啊，尤其是在现在几个候选人，应该说主流的热门的候选人，他们其实竞争是非常激烈的，包括菲利普啊、阿塔尔，还有勒庞，还有包括可能梅朗雄，他们几个，他们的这个差距并不是很大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对于勒庞的这个加分项是非常明显的作用。
0: 不过，参议院的捷报还不足以让勒庞高枕无忧。横在他与爱丽舍宫之间的，除了尚不明朗的选情，还有一道司法关卡——法国最高法院对他的终审裁决。2025年3月，勒庞被判处挪用公款罪名成立，5年内不得参选公职。今年7月，巴黎上诉法院调整了对其刑罚，勒庞宣布参加大选，并称计划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明年4月，法国选民会给出自己的答案，而在这之前，最高法院的一纸裁决或许会先一步改写剧本。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分别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有关情况，和推进科技强国建设有关情况。第十届中国戏曲文化周将于今天在北京开幕，主会场活动将持续到10月5号，将联动部分景区、商圈、剧场及高校，覆盖全国10座戏曲特色城市，推出精品大戏展、票友竞演、戏曲嘉年华等活动，以戏曲文化赋能美好生活。2026武汉国际银发经济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到10月1号在武汉国际博览中心举行。本届银发博览会以"智享银龄，链动未来"为主题，展览面积达3万平方米，汇聚400多家展商，设置银发经济首发专区、医养融合、适老化改造等专业展区，打造集展示、交流、对接、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今天是第27个世界心脏日，今年世界心脏日的全球主题为律动呼吸 Don't miss a beat， 倡导公众提高心脏健康警惕性，重视身体发出的每一个微小预警信号，坚持早识别、早筛查、早干预，主动规避隐匿的心源性健康风险。体育方面，今天本届亚运会进入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羽毛球迎来各单项决赛，中国组合梁伟铿、王昶、刘胜书、谭宁和蒋振邦、魏雅欣将分别出战男双、女双和混双决赛。女足两场半决赛将于今天打响，中国女足将迎战朝鲜女足，日本女足将与韩国女足争夺另一决赛席位。此外，举重、田径、藤球等项目也将决出多枚金牌。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 G20 贸易部长级会议定于9月29号到10月1号举行。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66，每天1罐哦。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0: 双汇开创。儿时的记忆变得越来越模糊，长大了，整天忙忙碌碌。总想一个人静下来，听听儿时的收音机。